两个人呢赤身裸体，吓了一大跳。啊，大王爷饶命，大王爷饶命啊。王朝二话不说，就用他们的腰带将两个人捆绑在一起，绑在了后花园的柳树干上了。心中想到，看来这个秦员外真是冤枉啊。然后他反身回到书房，忽听得杜先生从后面出来喝道：更夫为何又要蜡烛？昨天给你拿去新蜡了，不过才点半支，应当还有半支的，你为什么还要蜡烛？更夫闻听低着头走了。不多一时，只见两个更夫返回了书房。哎呀，先生啊，可不好了，真正奇怪呀，后花园柳树上绑着两个人，吓得我们一大跳。嗯，什么人带我们前去观看？是啊，我们也没敢细看呢。好，打着灯笼头前引路，带我去看个明白。杜先生啊，既要去看，须得给我们换蜡烛了。这个灯笼里的蜡烛啊，就剩个蜡头了。杜仲这才叫书童给他拿过来新蜡，然后几个人来到了后花园。当他们来到柳树跟前，更夫啊把这灯笼往高这么一挑，哎呀，哎，先生啊，先生你快看呐，你看看他们两个。嗯，谁呀？哦，这不是进禄和碧桃吗？他们怎么赤身裸体绑在树上了呢？杜仲急忙问道：进禄，你们这是怎么回事？进禄急忙哀告啊：先生啊，饶命啊，先生饶命，我和碧桃通奸，不料想被一个叶大王给我们捉住了，就绑在这里了。杜先生闻听此言，感到一阵恶心呢，吩咐更夫将他们两个放了下来，让他们穿好了衣服，立刻带到前边回禀安人，另作处置。更夫急忙没敢怠慢，就把两个人带到了上房。安人正是啊，刚从各处巡查回来，才喝了一口茶呀，就见更夫押着两个人来到了屋内。更夫把一切情由说了一遍，正是请杜先生来到上房。哎呀，先生啊，这种家丑之事该如何处置啊？安人，此事与员外坐牢大有牵连，我看隐瞒不得了，必须报官处置。正是连忙点头。是啊，立刻吩咐更夫把他们两个看押起来。王朝一看此事，他暗中探听明白了，急忙悄悄地回到了包公身旁，把此事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到了次日，进喜前来报案，包公和蔡浩早已商量停当，立刻来到秦府勘察现场。包公一看，在床上有一张字简，他拿起来看了看，吞入袖口之中，又在床底下搜出一件雪衣，里面包着鞋袜。包公问进喜：你可认得这雪衣和鞋袜是谁的吗？进喜到近前仔细一看，啊，大人，小人认得，这些东西都是进宝身上的。包公听了，心中暗想：如此看来，真正的凶手就是进宝无疑了。我必须这般如此，如此这般，方能审明此案。拿定主意，你说是进宝的，敢上堂去作证吗？事实如此啊，大人，这有何不敢呢？如此说来甚好，还要将进禄和

朝捉拿归案。包公和蔡浩回到了州衙，立刻升堂。包公端坐在居中，吩咐衙役们立刻升堂。威武，包公吩咐衙役们去到狱中，把进宝带到堂上。进宝啊，在狱里正好侍候老员外呢，他立刻跟着衙役来到了公堂之上，就见包公端坐在上面，和颜悦色地说：“你叫金宝吗？啊，正是小人。你家员外之事，老夫也已查明。你既是亲府管家之一，就需要写上一张状子，老夫方可从中设法，尽力出脱你家员外之罪呀。”金宝闻听，心里并不愿意，但又不能不写，只得无可奈何地说：“既蒙相爷开恩，小人下去写好，速成也就是了。”包公说：“老夫立刻就要。”吩咐书吏带着进宝到偏房去，替他立个底稿，叫他亲笔御写，速速呈来。书吏领命而去。不多一时，进宝拿着速成上堂，递给了包公。包公接在手内看了看，这个速成可是你亲笔写的吗？回大人话，正是小人抄写的。包公从袖口中摸出那张字简，对对笔迹，原来是一模一样啊。包公冷笑一声，把惊堂木一拍，啪，大喝一声：“好奴才，好奴才呀！你和笔头通奸设计，将彩凤杀死，竟敢诬陷你家员外，还不从实招来！”进宝闻听啊，吓得一个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啊！哎呀，当时好悬没坐地下呀！大人，你看他灵魂都出窍了，惊慌失色呀。大人，此你看都下结巴了。此事小人不知。包公大怒，掌嘴。衙役们上前一边打了十个大嘴巴。进宝低头不语了，这脸呐都打苍起来了。包公又说：“若无证据，老夫岂敢说你是杀人的凶手？来人，将学医带上来，让他观看。”包兴立刻将学医摊开，进宝一看，当时是抖衣而战，嘴里囔囔地说：“这学医小人没见过。”包公吩咐进喜上堂作证。小进喜上了堂来，就对进宝说：“哎呀，进宝，你不要抵赖了，包青天断案如神，从不冤枉好人，这雪衣和鞋袜，这不都是你平时穿的吗？啊，我与你共事多少年了，我不能诬陷于你呀。”包公大喝：“进宝，人证物证俱在，你还不从实招吗？”进宝仍然不招。包公大怒：“进宝，你叫碧桃焚毁学医的字简，早已落在老夫之手。为了不冤枉好人，老夫特意叫你亲笔抄写速成。这速成与你那字简笔迹相同，你要是再抵赖，老夫可用大刑了。”进宝闻听啊，吓得一个满头冒汗呐，只得往上叩头：“大人，相爷息怒，相爷息怒，小人愿招，小人愿招。”旁边厢衙役大喝道：“快快招来，快快招来！”进宝便讲自己。

我犯的罪行，又和碧桃通奸之事一一招来呀。详详细细的说完，包公叫他赶紧画供，然后又审碧桃、进禄和冯氏三人所招之事同进宝供词基本上相符。包公又说，案情真相大白，杀彩凤者乃是进宝也，但是进宝必须交出杀人的凶器。两旁衙役喝道：快交快交。进宝只得说：大人呐，那把钢刀在小人卧室之中，可叫进喜前去拿来。进喜走后，包公吩咐带秦昌上堂。秦员外上到堂来，包公讲查明真凶之事，说进宝所为，一一的讲了一遍。秦昌连忙叩头谢恩呐，小人原怕家丑外扬，满口招认，实有过错。如今包青天、包相爷查明了一案，小人感恩戴德，永世不忘。就在此时节，进喜将凶器拿来，包公吩咐将凶器和血衣一同入案，作为物证，然后依法判决，将凶手进宝斩首示众，与彩凤敌长对命，将淫妇碧桃重责20大板，充军进禄重责40，逐出秦家，冯氏放回，由秦府给100两银子，将秦昌无罪释放，重整家事。秦昌啊，千恩万谢啊，拜别了包公而回，见了安人正事一一说明，称赞包青天的恩德呀，老百姓谁不称赞包青天呢？正是安人又说了杜先生的好处，秦昌忙去将杜先生请来当面道歉，从此以后两个人成了莫逆之交啊。秦昌想起静修老禅师的教诲，忙带上香火银子和杜仲同去盘古寺拜见了静修。老禅师一见，哎呀，感觉奇怪呀。他一看这秦昌很直爽，毫无隐瞒，将前前后后之事说了一遍。静修听了，合掌：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呀。三个人重归于好。包公审理秦家庄一案已毕，忽听得衙门外有人击鼓鸣冤，只得吩咐道：将击鼓之人带上堂来。时间不大，两个男子上堂跪倒。包公急忙问道：你们姓甚名谁？有何冤枉？慢慢的速来。其中有一个男子：大人，小人姓宁，名龙，安徽人士，我贩卖绸缎为生，前几天呢同伙计季兴，我们两个呀贩卖绸缎，想运往到江西，可是季兴啊雇得一只大船，中人叫做方友仁，船主叫做单贵，乃苏州人士，船上还有单贵的妹夫叫叶欣当水手，我们是写好雇船的合同的，当千匹绸缎上船以后就扬帆起航而去，

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贵养生，贵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慧宇的脚步来感受健康。我们说肺啊为气之王啊，那肾呢为气之根，你的肾气还足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慧宇邀请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老朋友冯野秋院长和我们连线直播间，一起助您调足肾气。接下来的时候来问候一下冯院长，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那么为什么这个肾为气之根呢？它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容？它到底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5: 因为中医上认为肾主纳气，就咱们一呼一吸啊，就是表面看是这个肺气的功能，因为所以说中医讲说肺主气，但是之所以能形成的一呼一吸，主要还是源于肾的纳摄作用，就是肾呢气，就是肾呢就是有这个固摄作用，所以说呢中医讲肾为气之根。
4: 当肾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主要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
5: 如果肾气出问题之后呢，就会形成肾不纳气。在这临床见呢，就是呼吸比较浅，出现喘促啊，比如说爬个楼啊，就出现就是喘了，上不来气儿了。在西医上认为呢，就是出现这种心脏功能的衰竭，就心肺功能不全嘛。在中医看来，就是肾气不足，肾不纳气，就是肾这个气之根的作用差了，就是形成这种肾不纳气的一些症状。
4: 那么这是在中医这个理论当中，那平常如果说肾气不足的话，又会有怎样的一些表现的知

0: 体的症状呢，或者是一些病症呢？我们平常在起居啊、饮食啊、生活习惯呢，如何来调理我们的肾气？是不是你也特别想知道这样的良方？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分享。是啊，养生重在细节。这个时候呢，多出去走一走，感觉气压有点不舒服，这样的这个天气对于我们的肾气、肾精会有一些影响吗？冯院长？
1: 会有影响。就是说，如果肾气强壮的人呢，他不会有什么反应。假如说肾气衰弱了，在这个阴寒的季节呢，就会出现，比如说，经常的怕冷，手脚冰凉，腰膝酸软，然后呢，就是呼吸费力啊，就可能喘气喘不上来，就像气压低一样。这个呢，就是其实很多都是这个肾气不足造成的。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咱们应该及时的补助肾气，让肾气充足之后，肾主纳气的功能这个强壮起来之后，咱们呼吸也就平顺了，就能喘到底儿了。其实呢，肾对咱们这个呼吸系统啊，尤其的关键，所以说一直中医说呀，肾主纳气，
0: 看来它的这个作用还是相当大的。那咱们既然这个今天说到了调肾气，我们就立马给大家出一个调足肾气的一个小茶饮，好不好？什么样的这个肾气不足的时候，然后什么样简单的行之有效的茶饮能够解决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简单出个小方好吗？
1: 可以，就是说咱们补肾的药物有很多，那常见，比如说咱们症状比较轻微，咱们可以选择一样，就比如说核桃仁。这个核桃仁呢，咱们就是一天吃两个就可以了，不用泡水，直接嚼着吃。核桃仁具有良好的补肾的作用，同时呢，对肾气不纳呀、肾气亏虚啊，都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坚持服用，因为它的疗效比较稍稍缓一些。咱们得疗程也得一个月左右吧，能看出一些效果。
0: 这是一个方法。那这个如何选择呢？这个核桃仁生的、熟的，包括用不用这个一些烘焙呀、包括这个选择的大小，我们该选择量的这个控制是怎么样的呢？
1: 这个核桃仁呢，一般咱们尽量别生服了，生服的话把它这个特别滋腻，就是咱就是油太油腻啊，咱胃肠吸收特别困难。常见的都是咱给它炒熟之后，或者烘焙熟之后，或者糖制之后，就是咱们可以买一下市面常见的这种就糖炒核桃仁，味道也比较好。另外呢，它制完之后啊，效果就是也效果挺好，而且呢就是减少这种滋腻的作用。咱们吃的不要过多啊，如果就尤其有血脂高的这些朋友呢，尽量少服用，一天一个就可以。如果正常的群体呢，咱们一天吃2-3个即可。
0: 所以这个核桃仁并不是说越多越好，是这样吧？
1: 是这样，就是说任何这个药物也好，食物也好，都是达到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剂量。如果说这个剂量不足呢，它就达不到治疗作用。同时呢，剂量超过之后呢，就会身体形成一些负担，甚至形成一些损伤。所以说咱们不要急于求成，说我哪个药好啊，咱们就大量的服用。一定要切记量，就是说是中药的治疗作用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是疾病的形成呢，也是一个在缓慢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所以说治疗的时候呢，咱很多时候呢不能一下子把它去除，也是需要缓缓的这个调节，慢慢才能把这身体调到正常状态。
0: 有不少的朋友也关注了，说呀，是啊，肾气不足的时候，那表现在我们的这个人体当中，到底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什么是明显的？什么样的又是微妙的呢？冯院长跟我们说一说好吗？
1: 这个临床上肾气不足的症状有很多，因为肾的功能也比较复杂。中医讲这肾主水气啊，就是说如果早上起来之后发现这个眼睛啊，尤其眼皮浮肿，这个呢就得代表咱们这个肾气虚弱，导致这个水气排泄障碍，这个时候咱们也要引起注意了。另外观察咱们舌头的时候呢，咱们舌苔特别的厚腻，舌体胖大，边有齿痕，或者舌苔水滑，这都代表咱们这个身体里边水分的堆积。其实呢，就是说脾主运化，肾主水，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肾气出问题了。另外呢，就是肾气不好的人呢，还会经常出现腰膝的酸软。中医讲，腰为肾之府，就是说，这个腰啊，就像咱们肾住的房子一样。假如说肾气亏虚之后，它首先在腰部有感觉，出现腰酸呐、腰沉重啊，往下坠等的感觉。另外呢，膝盖呀、感觉也特别酸软，没有劲儿，爬个楼啊感觉特别的吃力，这都是咱们肾气亏虚的。另外呢，肾主阳气啊，咱阳气不足呢，就会说肾气虚弱会带来阳气不足。临床的表现呢，经常的怕冷，他就是说，咱这个寒冷天可能都人觉得都冷，但是呢，就是肾气不足的人呢，尤其的怕冷。比如说在这个3-9天特别天热的时候。

0: 他也要需要穿一些厚衣服才能觉着，身体不适当，就所以说呢，身体不足呢，他这个寒冷啊特别明显，这都是一些身体不足的表现，就是归纳出来就是一个怕冷，一个就是水气的堆积，另外呢就是肾主纳气啊，就是咱们呼吸特别的表浅，就是没法就是像达到底儿似的，这都是咱们肾气不足的一些相关的表现，大家有的话可以自测一下，如果出现肾气不足，一定要及时的调理，
1: 您看啊，就是刚才您说到了，有的人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在这样的季节的时候，有人会觉得特别的冷，这就是对于这个温度的敏感不是说特别的高。另外呢，就是体内的阳气还是不够足，肾精不足，所以导致就是自己的身体内的这个小火炉燃烧的不够。那这样的肾气不足的是更青睐于女性还是男性呢？他这个年龄段是一般什么样的人容易出现呢？
0: 这个肾气不足呢，在青少年时期呢，还很少出现，一般呢都是中年以后，可能饮食适宜调理啊，生活起居啊等等因素吧，导致肾气逐渐的亏虚，人体这个基础体温低了，就是来自中医讲呢，就是它的火力不够，尤其一些女性经常容易出现，因为主要原因呢就是女性为阴性体质，另外呢，女性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在年轻的时候穿的衣服特别少，尤其在经期的时候呢，可能受到这个寒冷。久而久之啊，导致肾气的阳气不足，同时呢，身体这个火力逐渐虚衰，逐渐虚衰之后呢，形成这种肾气不足的表现，就是刚才说了，出现这个经常的畏寒肢冷，身体疲惫，特别乏力，手脚冰凉，然后呢，可能腰膝酸软，这都是肾气不足的一些表现，在男性之中也会经常出现，也是经常怕冷啊，经常乏力啊，经常腰酸呐。每天呢精神萎靡不振的，这都是肾气不足的表现。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呢，咱们一定要是及时的去干预的。
1: 看来也就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一旦肾气不足的话，它真的是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多的一些麻烦。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会。有老铁说了，说核桃仁不是让大脑变得聪明吗？但是这个任何东西都不能够过量，是这样吧，冯院长？所有的东西都是适量为好，即便是再对我们身体有用的东西，给大家解释解释吧，为什么这个核桃仁吃多了也会让我们变得这个更加的愚钝呢？
0: 就是说，这个朋友呢，对这个中药还是比较了解啊，因为刚才咱们讲了，肾主骨，生髓，通于脑。所以说核桃仁呢，很多时候呢用于抑制，比如说老年痴呆呀、记忆力下降啊、学习功能减退啊等等呢，这个咱们可以吃一些核桃仁去预防、去治疗。另外呢，核桃仁还有就是说咱们的补肾作用，因为它之所以能抑制补脑，是因为它的补肾作用。刚才咱们讲了，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嘛，就是说肾跟大脑有密切的关联。所以说一个肾气充足啊，对人体这个特别的关键。刚才咱们说了，对肺有关键，因为肺主纳气。肾主纳气，肺主气嘛，就是说咱们肺能正常的呼吸，与咱们这个肾有密切的关系。另外呢，就是说咱们肾气充足之后，脑力特别的充沛，尤其现在这个时期啊，就是说这个老年痴呆特别多啊，就是说可能50-60岁了开始出现了记忆力下降，睡眠障碍等等的，就是这都是源于咱肾气不足了。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早早的预防啊，吃一些核桃仁，这个核桃仁呢，它是一个补肾的药物，就是说咱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把它当干果吃了，实际上呢，它也是咱中医里边的一味药。任何药物呢，它都有一个治疗的剂量，如果超出剂量之后呢，就是说对身体这个负担还比较重的。补肾也是一样，如果补的过急过快呢，就会造成人体这个虚火内盛。比如说患者这个补肾药吃的过多了，就出现口舌生疮啊，大便秘结呀、口干口渴呀、甚至出现这些消渴症。所以说呢，咱们又应用任何药物都要。关注它有效剂量，不要急于求成，说我短期一定要看出明显的效果，这样呢，可能有可能欲速则不达了，就是对身体造成伤害了。
1: 您说这个太对了，就是很多青睐于中医的人，那么他可能更愿意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但是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些人群当中，还会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哎呀，为什么我吃西药可能一两天就见效了，甚至吃完了早上吃完了，下午就觉得好舒服啊？中医为什么我吃个3天4天还没有什么感觉呢？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那么这个慢功夫，我们要有怎样的耐心？它这个慢是怎么个慢法？能不能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老铁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缓冲，让大家更了解一下中医中药呢？冯院长。
0: 这个中药呢治病调理，其实它大家都觉着慢，其实这个是大家一个误区。这个咱们常见的，因为很多常见的疾病啊，比如说临床这些急症、热症，咱们可能都去选择西药去治疗了，就是他没有接触中医去治疗。其实中医治这一系列疾病呢都特别快，而现实生活中呢都是很多人的一些慢性的病，比如说慢性胃炎呢、慢性肠炎呢、慢性胆囊炎等等吧，这些慢性疾病呢可能去找中医调，因为西医对这些慢性疾病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好的办法。就这一类病啊，就找中医治呢也是相当难弄啊，就是时间也比较长。举个例子说啊，比如说治疗这高血压，咱西药可能是快，我早上吃了可能2小时之后血压正常了，但是您想没想到您停药之后呢，可能到晚上的时候血压可能就升上来了。所以说它是每天的服药，这个周期也是相当长，可能是终身服药。但是中医呢就是讲治病求本，他呢更关注您，假如以这个血压高为例吧，就是说他更关注于呢您血压高引起的原因，他就找到这原因之后呢咱用药物去干预它。因为任何疾病的形成呢，它可能都不是一天两天啊，就是日积月累，就是说这个不利于身体的因素呢反复刺激人体，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反复的每天出现，等等吧，就是这个最终呢形成人体这个器官的功能紊乱，所以说形成疾病啊。咱中医治病的目的呢就是说逐渐的恢复您身体的功能，让您身体脏器的功能逐渐恢复正常之后，咱们这些相关的疾病呢就也就自愈了。所以说这个过程呢，这个过程也是相当缓慢的，因为疾病的形成也比较缓慢，这治疗呢也不会是那么快。所以说大家就是说不要有这种误区，说这中医治病慢，它是针对治什么病，就是说您治感冒发烧找中医治可能也就一天半天也就能治好，这个中医治这个热症啊急症也是效果很快的。就是说但是呢咱们日常生活中都选择这种人慢性病找中医治了，所以说呢给人的感觉呢中医治病慢，其实并不是这样。
1: 这回大家清楚了哈，老铁们也可以把您关注的问题留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微信当中有人说了，是啊，这个冯院长，我经常会出现手凉、脚凉的这个问题，穿多少都觉得冻手，尤其是指尖特别的凉，只要这个一沾到凉的，我觉得浑身刺痛，这是不是就是体寒呢？同样是不是也正气不足呢？56岁女性。
0: 这个朋友呢，他就是典型的阳气不足了啊，火力不够。所以说呢这个寒邪内盛，所以说出现手脚冰凉啊，四肢末梢啊尤其凉得厉害，就是说不论是冷天热天呢、都感觉比别人那个差很多，得穿的厚衣服。在夏天的时候就天气尽管炎热呢，在这个就是阴面的待着或者在这空调房待着都感觉受不了。患者经常跟我讲，还是这类患者经常讲，就是他就会觉得这种寒气刺骨，就这个阳气啊开过了之后啊，就是感觉这个一股风吹来之后都能吹到骨头里边。像这个50多岁的这个患者朋友，他就是阳气不足了啊。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咱们就以这个季节为例啊，就是说肾气呢就是咱们供暖的热泵站一样，它的阳气充足之后啊，这个功能强大之后啊，咱们整个长春市的周边供暖特别好。假如说它这个供暖能力差了，就是可能它保证核心温度能达到，但是外围的离这个咱们中心远的地方呢，它就是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这个暖气啊也热量也跟不上了。人体也是一样啊，就是说肾气充亏虚之后，它对这个血液的循环能力啊，人体产生的热量啊就会逐渐的减少，造成啊身体阴寒内盛。尤其这种寒呢、不是说是表面，我说是皮肤冷，它是从里边冷，脏腑冷，内在冷，就是说甚至呢，用患者话说，他骨头里边冷，这就是阳气不足，赶紧呢就是吃一些这些温肾补阳的药物，让这个阳气也赶紧恢复，要不然呢，日子久了之后啊，身体相关的问题就逐渐出现了。
1: 那么如果说让您来给他调理一个小方，那您会推荐哪些中药或者是药食同源的呢？
0: 像他这个吃一些核桃仁是不会有什么作用了，因为他这个病啊太久了，太深重了啊。
1: 他这个不是预防的啊。
0: 对，像他的情况呢，如果要是说不方便呢，咱可以服用一些金匮肾气丸啊，到药店买金匮肾气丸。这个药呢它就是补肾助阳，但是它的药啊药力也比较微弱比较缓，需要您长时间的服用，可能最少也得吃3个月左右吧。要是短期呢看不到明显的效果。
1: 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我们的专业人士中医专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我们的肾气不足啊，手脚冰冷啊，总感觉这个小火炉点得不够旺的时候，不够舒服的时候，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可以助我们的肾气一臂之力呢？不妨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哈。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请专家说一说。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

0: 去实施，去行动。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其实慧宇会养生呢，也来自于跟我们专家哈、这不断的学习分享。因为身边有这么多的中医西医的，还有营养学的啊、心理学的各方面的专业人士权威发声，我们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幸福，也很幸运。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来自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好，我们来看下一位好朋友，他是来自珲春65岁的王女士，腰间盘突出，半月板损伤。王女士你好。
3: 主持人慧宇你好。
2: 你好
3: 院长你好。
4: 嗯，
3: 那个我那个2019年半月板损伤，到现在还是屈伸不利，那个腰又都突出，4到4.5个那关节还前倾。现在很难熬。
4: 您现在多大年龄啊？
2: 65。
4: 65岁，能下床不得？
3: 你下床上能下，就是累，没劲儿。
4: 累啊，
2: 没有力。
4: 平时脚凉不凉？
3: 凉。
4: 哎，对，像您这个就是个典型的肾气不足啊。半月板损伤也好，腰间盘突出也好，等等的都是骨质出现问题了。在中医来看呢，中医讲是肾主主骨啊，肾主骨。咱们骨质强弱与否啊，与咱肾气有特别大的关联。其实呢，就是说肾气弱之后才出现您的情况。正常人呢，比如说咱们走路的时候啊，对半月板都有一个磨损，都有一个损伤。但是呢，咱肾气充足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很容易很快修复。可能咱早晨磨损了，到晚上就修复了。就是，人体有这样的功能。像您这样肾气弱啊，就是说经常怕冷，末梢循环特别差，尤其骨质的血液循环差，所以说骨骼修复的能力就变得弱了。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
3: 听明白了。
4: 哎，所以说不管您是这个膝关节的半月板损伤也好，还是腰间盘突出也好，等等，都是咱们肾气出问题导致骨质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咱中医治疗呢，就是给你补肾，让您的骨骼强壮起来，修复的能力增强。因为骨质啊都有一个长骨细胞，有个破骨细胞，就是说咱每天的骨质都在更新。像您这个问题就是说更新的太慢了，就是说不能及时把这个损伤修复。咱每个人都每天都在活动，这个关节都会有损伤，它就是但是呢每个人都能及时修复，所以说不会有病变。像您呢，就是肾气弱呀，修复的太慢了，所以说形成这种损伤、劳损，然后磨损啊。
2: 有什么样的办法？
4: 我给你出一个方吧，我给你出一个方，您坚持服用啊，慢慢呢就是把肾气补足之后，这些症状就能缓解啊。
3: 好，我还舌头还那个有齿痕，到现在还没消呢，舌苔正常。
4: 对，就刚才咱不也讲了嘛，肾主水啊，就是说人体这个水分的代谢、水液的代谢呢，与咱肾有密切的关联。您肾气亏虚之后啊，不是光亏虚到这个说这个骨质疏松啊、骨质弱呀、等等问题，它也会导致这个身体水液代谢障碍，形成水气堆积啊，形成这种湿性体质。所以说呢，舌体胖大，经常疲乏无力，腿酸呐、腿沉，头也部分沉沉的，记忆力下降等等吧，相关东西都会出现啊。就是说，中医讲是见微知著，看到您一个问题就能看到您全身的问题啊。
2: 您能录音吗？或者回听？
3: 我不会录音，我这个老年机的，我能记。
2: 那您记吧，这样我怕这个有的时候会记不太清楚，或者是会把电话给您切到导播间，留下老师场外电话，可以线下具体的来说一说，您看行吗？
3: 行，可以。
2: 电话不要挂啊，这个已经切给我们的导播了，留下冯院长的场外电话。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刚才呢也有人在这个平台当中问慧宇了，说肾气不足，用什么样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呢滋补呢？有什么样的膳食同源的方法吗？刚才我们记得老师说了一个核桃啊，还有一些这个药方。那既然大家这么想用一些食疗的方，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再给我们推荐一下呢？在这个季节既能助我们的肾气，还能助我们的阳气呢？
4: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子啊，就补肾纳气的，就是说应于肾气不足啊。杜仲10克，补骨脂10克。这个方呢就是中医讲常见的方清鹅丸啊，它就是说专门补肾纳气，用于这个肾气不足的相关症状，比如说这骨质出现问题了，肾不纳气了，出现呼吸微弱了，就没有力气啊，喘气费劲啊，等等啊，都可以应用。杜仲10克，补骨脂10克，然后咱们用3碗水熬成2碗水，早晚各一。

0: 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啊。咱们一个疗程是10天，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有肾虚不足的朋友呢可以应用这个方呢，安全有效。
1: 一定是到这个专业人士的地方去购买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在微信当中的留言，他说冯院长最近眼睛比较干，这也是跟肾经有关系吗？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眼部吗？这我们说一般都是肝主目是吧，冯院长？
0: 对，这个肾经不足呢，它不会引起的眼睛不足，都是肝阴不足了，肝火太旺。中医讲肝开窍于目，就是说肝脏不好的时候呢，它外在的表达窗口就是咱眼睛出现干涩，出现昏花，视物模糊，视物不清，甚至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咱们瞅着眼睛啊，布满红血丝，然后呢，咱老百姓说刺模糊特别多，眼睛瞅啥都模模糊糊的，特别干涩，特别疲劳，看一会儿眼睛就感觉发涩发辣的感觉，这都是咱们呢肝阴不足了，肝火过盛啊，所以说一定要不要弄混，只要说去补肾，补肾是没啥用的啊。
1: 您刚才说了哈，这个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肝经不足，这是一个不足，肝火又过盛，它俩不矛盾吗？为什么又不足又过盛呢？那我们如果调这个同时调的话，应该怎么调呢？让我们的这个可以起到明目的作用呢？
0: 它是两个概念，肝阴呢，就是肝也是说每一个脏器都有一个营养的供应，咱所说的肝阴不足呢，就是肝脏的营养缺乏了，就是亏虚了，因为咱们中医讲久视伤血啊，咱们看东西看久了，比如说你看书啊，看手机啊，看这个电子产品呢，久而久之它会耗上大量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呢出现这种阴虚的症状，就是你消耗多了，你的物质会必然会到视到死耗。另外呢，比如说咱们经常生气啊，经常易怒啊，咱们会导致眼压升高。咱中医讲呢就是肝火过旺，它是两个就是那眼部常见的问题，并不矛盾，一个是营养供应的问题，一个就是它功能过于旺盛的问题。所以说治疗的时候呢，一定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呢用药物滋补这肝阴，为眼睛补充这营养，它把这个它所需要的营养补充足了之后，它就是有能量去工作了。另外呢就是说抑制这眼部这个就是血液循环过剩啊，眼压过高啊，咱用一些清肝明目的药物，减轻对眼部的充血症状，这样呢眼部的一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它是两种情况，也可能一个人同时出现两种问题，一个就是肝阴不足，另外一个就是肝火过旺，它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
1: 我们经常会说五脏同调，那么今天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肾的一个调理，一般来说脏器也要同调呢。
0: 咱们就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跟咱脾脏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中医讲啊，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是咱们任何脏器的营养的来源，如果是这个脾胃功能虚弱了，会导致各个脏器虚衰，尤其会引起肾气这个不足，因为肾虽然主阳气，但是它一定要也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去供应，如果脾虚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这个肾气的功能下降，所以说呢咱补肾的同时呢，很多时候会去健脾啊。另外呢就是说肾主水，那脾呢主运化水湿，所以说在这个身体水湿堆积的疾病呢，与咱们脾和肾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治疗这类疾病呢，咱们要脾肾同调。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肾脏与咱们心脏关系也特别密切啊，因为咱们常见的比如说这种失眠多梦，在中医上呢有一种疾病叫做心肾不交，因为啊心主火，肾主水啊，这两个脏器呢是相辅相成的，假如说心火过旺之后，肾水亏虚，就会引起这种失眠多梦、心烦、心慌、心悸等问题，所以说治疗这类疾病呢，咱们要心脏与这个肾脏呢一起去同调啊。另外呢心脏啊与这个肾脏呢与这个身体这个肺气刚才也说有关联，因为肾主气，这个肾主纳气，那个肺主呼吸，就是说肺的正常呼吸的功能啊，与这个肾有密切的关系，肺为气之主，那个肾为气之根，所以说这类疾病的时候呢，咱们要肺肾同调。总之呢就是说肾呢是人体的一个根本，就是说这根嘛就好比这树的根一样，如果这个树的根受伤之后呢，这个树这个对树的影响特别巨大，人体也是一样，假如说肾气出现问题之后，人体的五脏六腑都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咱们治疗肾气啊，一定要及早、及时、及时的去干预，及时的阻断。
1: 对，千人千方对症下药才可以，然后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任何的这个药呢，我们都说是药三分毒，一定要谨慎才行。也代表听众朋友，代表我们的老铁们，感谢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 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3: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4: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
5: 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4: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0: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4: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5: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6: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5: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6: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5: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4: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5: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4: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5: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刻，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像双聊消息，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市卫健局组织开展65岁以上老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为进一步关爱老年群体健康，落实国家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开展65岁以上老人免费的健康体检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在活动的现场，医护人员有序地引导老人完成登记、检查、健康咨询等流程，耐心地讲解慢病的预防、日常养生知识，并为每位老人呢都认真地做好了登记。据了解，此次体检在常规的项目基础之上，新增了胸部 DR 拍片和糖化血红蛋白检测两大惠民项目呢，重点呢也是针对老年人高发的肺部疾病、糖尿病开展早期的筛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0: 此次体检在全市社区及乡镇卫生院开展，全程免费，覆盖辖区常住老年群体，进一步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效能，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健康保障。下一步，市卫健局将持续优化老年健康服务，把惠民体验做细做实，巩固老年群体健康防线，助力健康城市建设。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也是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春季植树呢，补植忙，厚植生态新底色。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要补植的，这样呢能够呢实现的最大限度的实现绿化。那近日来呢，卧虎镇呢抢抓春季造林有利的时机，切实开展了林地的补植复绿工作，以实际行动呢筑牢乡村生态屏障，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1: 在卧虎镇的大富村林地补植的现场呢，处处可以说是非常繁忙的景象，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这个造林规范流程，有序地完成浮苗、添土、采石等一系列的工序，细致地做好了每一个环节，确保苗木栽植质量。本次林地补植工作呢，科学规划布局，合理地挑选适宜的树种，累计完成柳树苗木栽植3000余株，有效地补齐了林地绿化短板，提升林木的覆盖率。
0: 下一步呢，卧虎镇将持续常态化推进绿化造林与林木管护工作，巩固造林成果，厚植绿色发展底蕴，全力打造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夯实生态基础。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政协就县级公立医院提升优质服务水平进行视察，为全方位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与群众就医满意度，4月27号，市政协相关领导及部分政协委员组成视察组，就县级公立医院提升优质服务水平进行视察。视察组一行先后深入到了市中心医院120急救中心、康复中心和洗消中心，以及呢市妇幼保健院，就120接线车辆调度，还有呢康复中心工作开展，还有洗消工作的这个洗消中心工作的运行、优质服务开展等情况进行了查看，现场听取相关情况汇报。
1: 在座谈会上，市卫健局的负责同志就近年来我市提升县级公立医院优质服务水平工作的总体情况、具体举措、成效亮点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与会的政协委员代表呢，结合实地视察、直观体会，围绕优化公立医院服务流程、提升优质服务水平，精准建言献策。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医保局相关领导依次发言，就本部门助推县级公立医院提质增效的政策支撑、具体举措、工作成效进行介绍，并结合委员建议现场交流回应。
0: 就进一步推动县级公立医院提升优质服务水平，视察组强调，要坚守初心使命，持续夯实医疗服务根基，常态化优化就诊流程，简化呢就医手续，改善就医环境，细化重点科室，便民服务，让群众享受到更贴心、更便捷、更专业的基层医疗服务。要聚焦能力提升，做强基层的诊疗核心实力，持续完善医院的基础设施与设备的配置，做强特色专科，补齐呢薄弱的专科，搭建人才培养引进激励平台，提升整体的诊疗水平和应急救治能力，筑牢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屏障，要深化协同联动，凝聚卫健发展整体合力，切实发挥卫健部门牵头抓总作用和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统筹推进公立医院规范化、精细化、优质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为县级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吸纳政协建言，闭环推进问题整改落实，政协委员要持续聚焦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常态化深入基层医疗机构，贴近群众，精准抓捕就医的痛点难点，持续精准的履职，积极建言资政，为我市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贡献政协力量。
2: 黄昏，背影子拉长那道眼神。

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来看一下来自于湖南岳阳的通报，一中学生呢在校期间饮水杯被同学投放异物。那么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岳阳市的教育体育局4月28号发布的通报称呢，4月27号有网民在抖音平台发布视频，反映了在这个洞庭高级中学一学生在校期间饮水杯被同学投放异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的具体经过。那经过调查呢，该校高三的学生阮某某于4月26号的下午将槟榔伴侣这个液体滴入到了同桌的异常并报告，学校呢在第一时间安排李某某前往医院就医，并配合我局及属地派出所开展调查核实。目前呢，李某某的身体状况平稳，无异常表现，遵医嘱留院观察。学校呢已对阮某某进行批评教育，阮某某的家长呢已主动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并诚恳致歉，双方呢现已达成和解。那么该局呢将督促该校呢开展风险物品的排查清理，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升在校师生安全防范意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上午九点至十点，九七九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法制日报的一条消息，张贴这种小广告哈，它的违法成本比较低，那如何根治社区的小广告呢？相信大家啊在以前也看过，很多的这个老小区啊，可能呢它在这个门禁上啊，它可能呢相对来说呢没有这种门禁卡，
1: 对，
0: 门卫也真的是无法区分这谁是谁家的亲戚，
1: 哎，对对对，
0: 这就给了张贴小广告的这一个漏洞哈。你就会看到远远望去那大门上贴的
1: 明明是一个这个纯色的哈，比如这个蓝色呀或者是红色的门，然而呢因为一些小广告的这个增添一些色彩哈，就变成了这个颜色非常亮丽的，你根本就看不到底色的一个门了，
0: 就是感觉像做旧的报纸哈，糊上的，
1: 对，
0: 有种啥风呢也说不清哈，反正就是新一，就是你都贴满了那不要紧，再摞上
1: 一层压一层，
0: 一层压一层，
1: 但凡说这张门上有人先下手为强，有第一张小广告贴上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无数次，
0: 哎，对，一点空全给你糊上，哎，你就是可能你会觉得你清理完之后你都忘了你家门啥色儿的哎，所以说啊就是很闹心，但是现在呢这些地方呢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就让人觉得心里很舒坦。那北京市昌平区的洋房镇的洋房社区呢，碧春园小区的居民张女士一边呢焕然一新的这看到焕然一新的楼道，一边笑着对记者说，那谁看到自己家楼道这样谁不开心呢？
1: 对呀，
0: 哎，要是我也很开心。他坦言啊，此前这楼道里张贴的小广告那是成胆看了，哎，有些这小广告啊还是办证啊等一些很违规的，或者是说呢它根本不存在正规的这种资质的小广告，
1: 就像这些小广告呢，有一些小广告哈是指这种未经城市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就在地面呢建筑物或者是构筑物或者是其他的设施上采用张贴喷印等手段这种形成的各种广告，量大而且的面广，无孔不入，不仅是影响市容市貌，也让居民们苦不堪言，可以说被形象的称为是城市当中的牛皮癣。
0: 针对于这样的这个小广告呢，我觉得我之前呢在一个晚会当中还看过有专门啊这个来抨击这样小广告的一个小品，哎，还在呢呼吁大家都能够还城市一个底色。
1: 对，
0: 而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根本亮不出底色啊，因为呢你很难知道它是张贴小广告，它隐匿性很强。
1: 对，
0: 那在今年的4月14号呢，记者来到了碧春园小区，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展示的图片，记者看到此前不少居民家的防盗门上还有这个入户门的旁边的白墙上没有好地方，
1: 哎，
0: 那是左一层右一层的给你往上呼啊。
1: 对，而且这种小广告哈，我们都知道它底下的那个胶有的可能就是质量不好或者什么原因哈，这个胶很难撕下来。
0: 对，就是胶在墙上，广告虽然下，
1: 但胶它没走，
0: 而且呢会随着这个风沙啊吹刮呀，会变得左一块右一块的，很难清理。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这张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一种很闹心的感觉，明明是很好的一个门，
0: 哎，对，
1: 然后呢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些铲除不当啊，或者说这个胶的留痕就会给我们这个墙面或者是这个门呐，电表箱等等它造成一定的永久性的损伤。
0: 哎，对，你以为撕下去就完了吗？它不去根儿啊。
1: 哎，
0: 那么此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的满文浩啊，也向记者介绍，日前的昌平区正在开展文明城区创建工作，这里小广告是其中一项重点的内容。为了去除这个城市的牛皮癣，他们采取了针对性的清理措施。清理的人员根据小广告不同的类型和张贴位置，选用合适的工具和方法，对楼道和墙面的不干胶、小广告，用喷壶啊、喷洒，还有专业的清洗剂等这些不干胶软化后，再用小铲子

0: 轻轻的把它铲掉，再试着擦拭一些呢这个残留的胶印，避免墙面的伤害。对于喷印呢还有刻画的小广告呢，若墙面为乳胶漆材质，会用同色的涂料进行修补，若为瓷砖呢，那么这个玻璃等光滑的表面则是用专业的除胶剂进行清理。
1: 而且社区的工作人员呢还会这个还有志愿者啊等等，他们会共同去参与到小广告的这个清理工作，确保随时发现随时就清理掉，不留死角，也会安排专业的人员去进行日常的巡查，防止这个小广告哈它再次这个反弹哈再次去张贴。
0: 清理是治标，那怎么样才能治本呢？从根上给它解决，就是咱得管住。
1: 对，
0: 嗯，
1: 不仅要治标，而且呢我们还要治本，让这样的事情进不再发生，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0: 嗯，
1: 那根据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按照这个工作要求，统筹协调相关部门等联合去开展行动，将面上的清理和源头上的治理相结合，那各司其职，协同治理，对辖区内的主次干道啊、公共设施啊、还有居民楼等等的区域也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0: 其实不单单呢是在北京，其实在很多的城市都有存在，包括在我们双辽也有这样的这个存在。
1: 对，
0: 那我们也曾经呢作为双辽的一名志愿者呢开展了小区清理小广告。其实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想，这贴的真的是够牢实的啊。
1: 对啊，
0: 有的呢就是你要经过很大一个功夫，既要避免了墙面的损伤，也要把它给撕下来。
1: 嗯，
0: 这个呢确实是啊。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这些小广告贴了这么多，它究竟能不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
1: 对，
0: 这真的是就是好像我觉得很鸡肋一个东西，既污染了环境，它也没有人去在意它，因为我们知道它很不正规。
1: 对，而且其实像现在采用宣传的方式呢很多，不仅仅是张贴小广告了，可能大家刷就是说一句这个大家可能常见的哈，
0: 嗯，
1: 就大家可能刷朋友圈或者说是在群里面去询问，都要比开门去看一眼小广告来得快得多，
0: 要方便得多，
1: 要方便很多。
0: 所以说呢，也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成为城市文明的一张明信片啊。
1: 对，
0: 为我们的城市呢添砖加瓦。这个东西呢，不能只靠冰冷冷的治理。
1: 嗯，
0: 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呢这个保护这个城市环境的责任。
1: 对，
0: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你比如说，在北京银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蝶看来，乱贴小广告并非单纯的市容问题，而是同时侵害了公共环境、小区管理秩序等违法行为，包括违反广告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那张蝶律师告诉记者呢，若小广告内容涉嫌呢诈骗、嫖娼、假证、非法催收等等违法信息，那张贴者不仅属于行政违法，还有可能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诈骗罪等，属于典型小广告背后的大犯罪。
1: 是的，其实像我们张贴的成本好像看似很低，印一些这个小广告随意的张贴到这个小区啊，或者是一些公告栏当中哈，看似很简单，但其实呢对于背后很多人的辛苦付出，其实是这个很复杂的，它需要很多人去共同的治理，共同的去维护。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这个老百姓，作为这个城市保护环境的参与者哈，我们应该共同的去发力，就是比如说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源头上去杜绝？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小区的一份子，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阻止它？是不是？或者说，如果说以我们自己的力量哈，由于过于薄弱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跟物业，或者说是跟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委员会啊等等，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同的去协商，共同的去治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的发生？
0: 这种呢累进性的这种啊，一摞贴一摞的啊，那么张蝶也认为应该推动地方建立重复张贴小广告累进处罚制度，也就是说呢，你这一次你再犯它就不一样了。
1: 嗯，
0: 那依法对于小广告号码快捷停机纳入呢信用记录等，重点追查小广告背后的广告主，而非呢处罚张贴广告的人员，从源头进行打击。
1: 对，
0: 市场监管部门呢应该呢严查无资质的印刷、私自的成印小广告的行为，从上游减少小广告的供给，鼓励小区业主还有保安呢拍照举报，对查实的给予奖励。治理小广告不能仅靠啊这刮门呐、这个或者是刷墙，必须啊法治兜底，紧抓源头，物业尽责，业主共治，疏阻并举，才能够真正实现长效整洁、安全有序的居住环境。

0: 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法制日报的一条消息，危险交易。也就是说平时你用的这个拍片的这些啊，这个一个像黑白颜色的有点塑料质感的这个、
1: 胶片儿，
0: 胶片儿，那么1.5元回收一张废旧的医疗胶片儿，你会觉得回收它干什么呢？今天再来看一下事情的详细报道。
1: 嗯，
0: 近日北京部分医院周边社区门口出现了流动回收商贩，以每张约1.5元的价格回收 CT 片、 X 光等废旧医用胶片，以下简称胶片。部分商贩甚至提供上门回收服务，宣称啊量大呢价优。那法制日报的记者了解到，受白银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胶片回收价格呢较此前大幅度的上涨。那么受访的专家指出呢，胶片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感光材料危险废料废物，那无资质回收还有呢储存、提炼、处置等行为均属违反呢我国相关的法规，相关从业者将承担行政责任，情节严重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此类违法回收行为还可能导致公民个人的医疗隐私信息被非法收集的风险，对于生态环境、公众健康也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
1: 那我们都知道出去看病的时候，比如说拍个这个哪儿不舒服，拍个片子，拍个 CT 哈、都会给我们这样一张胶片呢，让我们拿给医生，然后在这个影像下还可以看到哪里有问题。然而呢在看完之后，其实我们老百姓哈，对于这个胶片来说可能大多数我们是看不懂的。
0: 哎，对，
1: 我们都是看的那张报告单上看是怎么写的。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大多数回家之后呢，这个片子也就是闲置的一个状态了。那然而就有人会打起这样的一个主意去回收这样的胶片。那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附近的胡同口，一个醒目的牌子就斜立在路边，上面写着呢高价回收烟酒以及 CT 片、 X 光片。牌子一旁呢也站着一个中年的男子，一直在低头的看手机。法制日报的记者呢上前去询问说，你这个片子多少钱一张啊？中年男子呢一抬头看了记者一张，看了记者一眼，然后就说哈，说你看你得有多少张，多的话呢我还能上门去求。对方也表示说，你这具体我得看这个胶片的情况，不同的胶片呢回收的价格也不一样。灰片呢每张是1.5元，绿片呢每张是1.3元，杂色的呢是每张不足1元，纯蓝色的胶片呢是一律不收的。经过询问呢得知哈，原因是因为纯蓝的胶片不含银。
0: 记者呀、这见记者没回答，中年男子继续说，看你胶片量有多大，价格可以商量，能攒到啊这80-10张的我们可以上门回收，不用你跑一趟，现场的点清数量当场结算，还不拖欠。记者询问收购胶片是否需要资质，中年男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还需要资质吗？哎，我只是收点旧货。看来啊，他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1: 对，
0: 中年男子还说，你确定要卖，留个联系方式，啥时候啊凑够了给我打个电话，我过去取。记者发现回收胶片的现象并不是这个并不鲜见，有流动的商贩每日回收量可达数百张。
1: 记者呢查阅资料呢也是了解到，因为这个胶片呢它具有回收价值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可以从当中提取这个白银。这也是回收商贩筛选胶片的一个核心的标准。传统激光型的 CT 片还有这个 X 光片呢，它表面呢是有这种感光银的这个涂层，这个呢是胶片能够用于医学影像拍摄非常的一个关键。而无银热敏胶片呢它不具备提炼的一个价值，因此呢很多商贩呢就

0: 就医的医院还有检查部位等隐私的一些内容。有受访者表示，这些信息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可能面临被倒卖和滥用的风险。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市民对于这一风险并无认知。将承载自身医疗隐私的胶片随意的售卖，相当于将个人信息置于危险之中。
1: 嗯，而且呢，对于这个商贩来说，回收胶片呢可能存在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在采访当中，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介绍，胶片属于感光材料类当中的危险废物，
0: 嗯，
1: 还有这个很多这个一些影像剂啊等等，里面是有一些有毒的有害的物质的，
0: 嗯，
1: 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呢，会释放持久性的这种有机的污染物，它会污染土壤啊，或者是水源呐、啊，或者是食物链。回收商贩呢，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经营许可证的话，从事收集存储的话，是属于违法的一个行为的。
0: 大家需要了解的是呢，根据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国栋表示，胶片已经列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具有明确毒性的危险特性，必须按照呢危险废物进行管理。根据固体的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禁止无许可证或者是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搜集呀、啊、储存呐、啊、利用啊、处置等经营活动，禁止将危险的废物提供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搜集、储存、利用和处置的活动。所以说呢，咱们遇到这个事儿啊，也一定要注意。一是我们的个人隐私啊会泄露；二是呢，它对于呢这个环境啊和对于我们个人，很有可能我们也被呢牵连到触及到法律的红线。
1: 对的，
0: 嗯。
1: 那在采访当中呢，这个受访专家表达了也是同样的一个这样的担心，这些废用的胶片呢被商家回收之后呢，可能会他只要被回收了，他肯定会要进行去非法的提炼。
0: 嗯，
1: 那么在非法的提炼过程当中，他是否是有资质啊，或者说是对于环境啊是否会产生影响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目前来看是未知的，会不会给我们也造成同样的这个健康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影响。
0: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说非要是我们要回收的话，一定要有正规的渠道。
1: 对，
0: 而且呢，从社会监管还有我们个人的这个力度上，我们也要呢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是它是对我们环境存在威胁的，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个大家园；二是我们的个人信息也需要得到一定的保护。

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43走进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案。那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您有呢生活服务类的信息呢需要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留言给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掌上双聊 APP， 在直播板块我们的视频下方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979帮你办的一条呢生活服务类信息。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85866913351581669。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呢，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0平，那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黑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今天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呢，他一直梦想着是成为一名画家，可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挫折，家人不理解他，朋友也劝他放弃，说画画呢是不能当饭吃的。他陷入深深的迷茫和自我的怀疑当中，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坚持。直到有一天，他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一幅画，那幅画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他重新找回了对绘画的热情和信心。他并告诉自己，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呢，他通过不断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生活的迷茫和无助，甚至呢是想要放弃。但是呢，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有信念，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走向成功。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如果有，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以

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科普一个心理学的小知识，就是心理韧性。其实心理韧性呢，是指个体面的对逆境啊，或者是创伤、悲剧、威胁，或者是重大压力时的适应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恢复并继续前行的能力。那心理性呢，比较是韧强的人啊，往往是能够更好的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他们呢是不会被困难所打倒的，而是把困难看作是成长的机会。那么呢，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的心理韧性呢？首先呢，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学会呢从困难当中寻找积极的一面。其次呢，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最后呢，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提高自己。

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呢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也是希望呢大家都能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让自己在面对生活的风雨的时候能够

看一下呢，我们短信留言板有哪位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啊，和我们分享了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件暖心的事情。他说呢，有一天他在公交车上突然低血糖发作，头晕目眩的，就是感觉到很无助。那旁边的一位陌生阿姨立刻从包里掏出了一块糖递给他，还关切地询问他情况。他说的那一刻他真的特别的感动，感受到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其实呢，他的这位听众的这个故事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当中的美好，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

还有位听众说呢，他参加了一场运动会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他有好几次是想要放弃的，但是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坚持，他也是咬了咬牙坚持下来了，最终呢他也是成功的跑完了全程。他说呢，那种战胜自我的感觉让他无比的自豪。其实呢，只要我们亲身经历，让我们明白啊，只要有坚持的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其实生活当中呢，也是有温暖的瞬间，也是有挑战和挫折的。就像是有一首歌曲一样，名字叫做《逆战》，那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歌词充满了斗志。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歌中唱的那样。那分享了这么多啊，接下来让我们来一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也是让心情更加愉快，是来自于长安道的，名字叫做天秤座。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上半段的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呢就要结束了，也是感谢每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生活故事的听众，是你们呢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有意义。那希望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发现更多的美好，遇到更多温暖的瞬间。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好主播好乐。那今天啊，我们将跨越时空，一起前往是三朝古都西安，开启一场充满古韵与激情的音乐之旅。

西安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回忆。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指引，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西安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不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当我们踏入这座城市啊，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一首能体现西安历史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回长安》。

那在这首旋律当中啊，我们仿佛是穿越回了唐朝，看到了繁华的长安城，街道上的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大雁塔下。

除了悠久的历史，西安的民俗风情也别具一格。这里有热闹的庙会，精彩的社火表演，还有呢就是独特的地方戏曲秦腔。那作为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之一，以及高亢激昂的唱腔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如今的西岸不仅也是保留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充满了现代的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安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比如是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这首歌曲呢，以说唱的形式介绍了西安的各种美食。说起西安呢，我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油泼面，其次呢就是裤带面等等。那这样的一首歌曲不仅展现了是西安的美食的魅力，也体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现代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0: 其实呢，还有一首歌也是能体现西安的美，就是大唐荣耀的主题曲，名字叫做荣耀，也是能体现西安的历史韵味。
1: 几番苦痛的纠缠，多少黑夜挣扎。
0: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音乐旅行就是要到结束的时间了，但是西安的故事呢还在继续，它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现代活力就像是一首永不落幕的乐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奏响。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下次的音乐之旅我们能一起探索更多美丽的地方。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当下这个多元且充满活力的时代，就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我们的情感大门。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世界，去感受那些旋律背后的故事。

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当下比如说近几年啊比较流行的歌曲，也是那英和周深合唱的，名字叫做《光亮》。

这首歌曲的以其大气磅礴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也是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在歌曲讲述了就是沉香救母的故事，传递出一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心之所向无惧无常，光亮你看，黑暗中那点光把梦照亮。这句歌词仿佛有一种魔力，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找到希望。那比如说是歌手的雄厚的嗓音和周深的空灵的高音完美融合，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的盛宴。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杰伦带来的，名字叫做《最伟大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之一，周杰伦的每一首歌曲都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歌词中呢提到了许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仿佛呢带我们走进了一个艺术的殿堂。

的《安前回》。这首歌曲呢简单易学，旋律欢快，一经推出呢也是迅速在网络圈的走红。他那积极向上的歌词和动感的节奏，也是让人听了忍不住跟着一起哼唱。还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但是以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也是讲述了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山茶花懂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吹不倒南山尾，这句歌词里也是道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遗憾，也是相信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的那朵。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啊，除了这些热门的歌曲，还有很多小众宝藏歌曲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呢，就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和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但却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还有一支乐队叫做是丢火车，他们的歌曲《晚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小众歌曲。歌曲的旋律呢是舒缓而温暖，仿佛在轻轻地诉说着一个故事。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希望呢您在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感动。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那就别再一次次的互相折磨，把彼此都放过。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购捡漏怎么就泄露了个人的信息呢？那在当下哈，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选择网上购物，那在网上买一些东西的同时，哎，可能呢就在不经意间就会把我们的个人信息所泄露。有的时候当我们打开购物软件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标签，哎，瞬间就会吸引住我们的眼球，比如说像亏本价、清仓大处理、骨折价、薅羊毛等等，这样的字眼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时候哈就非常的心动，就想，哎，如果说这波羊毛我不薅住的话，那可能就会亏本了。可是呢，当消费者下了单之后，却不知道在交易的背后可能会暗藏黑手。近日呢，江苏镇江的检察机关办理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人打着低价商品的噱头，贩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超过了50万条。

那我们来看一看消息的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消息是怎样的哈。当事人王女士呢，她说在网上看到了一款减肥胶囊，价格大概只有市价的十分之一。那买了之后呢，她就开始接到了各种的推销电话，比如说像健身的、贷款的、买房的、卖房的、推销保险的等等各种各样的。王女士说呢，自从她花费不到50块钱买了一款低价的产品之后，哎，低价的这个减肥产品之后哈，那各类的推广电话呢可以说是蜂拥而至，不堪其扰的她呢只能向相关的部门进行投诉。而除了王女士，还有多起相似的投诉，这一个情况呢就引起了江苏镇江警方的关注。网安大队的民警在网络巡查当中发现，这些消费者都是在购买了低价商品。

0: 之后遭遇到了精准的营销骚扰，甚至是接到了疑似诈骗的电话。而在电话那头的人呢，对消费者的姓名、电话、住址等个人信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1: 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
0: 镇江市都曾经在几家销售这个售价比较异常、比较低廉的网店下过单，这些店铺的月销量呢，动辄有数万单，客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掌握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非常详细的个人信息，那这明显就是不符合平台对于客户隐私保护的一个要求。我们在常规的网络购物当中哈，为了保障我们消费者的隐私，平台会对个人的信息进行加密的处理，也就是说我们在下单之后，商家看到的我们的一个电话或者说是订单号码，那都是被打码的，然后去进行发货的。这个呢，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个重要的隐私的一个屏障。但是呢，办人员却发现了有的问题店铺，有问题的这些店铺哈，他却能够突破这道屏障，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那随着涉案店铺的经营者梁某的落网，其作案手段呢也公之于众了。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曹俊英表示，他说梁某联系不法中介，中介呢通过远程扫码的方式登录店铺的后台，使用第三方的软件对加密的订单进行解密，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获取到包含我们消费者的姓名、电话、住址等等的一些完整的我们公民的个人信息都会看得到。原来呢，梁某先是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去买一些减肥的产品，然后呢，在亏本的价钱等这些噱头去再卖给消费者，去吸引消费者来购买。这样呢，在大量的顾客下单之后，哎，梁某就开始联系黑中介，利用一些技术的手段呢，对于这个平台进行解密，那进而呢，将包含我们消费者的姓名啊、电话等等那些完整信息，就会出售给这样的诈骗公司啊，或者是销售公司啊、诈骗团伙等等。经过调查之后呢，不到一年的时间，梁某非法解密交易公民个人的信息超过了50万条。镇江市丹徒区的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权益信息对其提起公诉。

那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志来表示，根据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未经他人同意提供个人信息的，或者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均属于犯罪的行为。那最终呢，法院也是以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同时呢，向梁某购买个人信息的6名涉案人员也因犯同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3年不等，并处罚了相应的罚金。案发之后呢，涉事的电商平台也完成了后台的升级，封堵了远程扫码以及破解我们客户与信息的一些漏洞。那此外呢，针对案件所牵扯出的其他的异常店铺以及黑中介等等的一些线索，办案机关仍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眼下呢，我们再来看一条同样也是套走个人信息的另一个案例，那就是呢扫码送鸡蛋，哎，瞬间套走了个人的信息。警方再次提醒，近段时间呢，在山东枣庄的一些超市门口或者是集贸市场呢，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一幕。有几个年轻人支起一个小摊儿，然后让路过的老年朋友用手机呀注册各个平台的账号，免费呢领取鸡蛋或者说是洗衣液呀等等一些小的礼品，去吸引人过来进行操作。然而呢，就是这样看着比较顺手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瞬间就把老人们的个人信息套走了。那我们来看一看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前不久呢，在山东枣庄市的公安局泽城分局民警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发现，辖区内有一些超市或者是集市门口哈，经常会有几个陌生的年轻面孔。他们呢跟商贩不同，也不卖商品，也不讨价还价，而是专门引导过往的群众去操作手机。那派出所的这个相关的民警同志呢表示说，他们以注册账号送鸡蛋为由，告诉过往的群众说，只要你拿出手机，咱动一动手指，不到两分钟就能免费领取一份鸡蛋。有鸡蛋呐、香皂啊、脸盆啊等等哈，种类也比较多。那这些小的礼品对于像时间比较充足、看着比较实惠的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民警表示说，在办案的同时哈，办案的时候判断说，这是一起大量获取他人手机号验证码以及身份信息的典型案例。群众的手机号及注册的各类平台账号被出售之后呢，一旦说流入到网络黑灰产业链条当中，就会被用于诈骗或者说是非法引流等等的一些违法的犯罪活动当中。经过警方的调查之后发现，这是一起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那嫌疑人呢通常是两三个人一组，选择在早市啊、超市啊等等开门后人流比较密集的时段开工，目标呢非常的明确，就是指向对于智能手机操作不成熟、警惕性又比较低的老年群体。

警方表示，在摸清了团伙的人员结构、作案手法、行动轨迹之后呢，也是迅速的组织了警力，在可能出现店铺的周边布控警力蹲守，待时机成熟的时候进行抓捕。那当罪犯嫌疑人再次出现在警方的视线当中呢，警方表示说，在入口处将作案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全部的抓捕归案了。到案之后呢，犯罪嫌疑人如实的供述了整个的犯罪流程。犯罪嫌疑人表示说，从老家开车找能够开业的超市，和老板谈下来之后呢，买鸡蛋摆上摊儿，然后呢有大姨来领，就问他手机号，他把这个手机号发到群里，得到验证码之后呢，获得了他的验证码，哎，成了之后就可以卖钱了。那民警问说，卖一个你能赚多少钱呢？嫌疑人说，卖一个大概能赚6-7块钱不等。那枣庄市公安局泽城分局底格派出所所长李广飞表示，要求群众提供手机号码的验证号码以及身份信息，然后悄悄记录下来，并且迅速的删除相关的信息，掩盖痕迹，随后呢会批量的贩卖给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团伙。如果说遇到的操作不熟练的老年人，他还会热情的去上前指导。那目前呢，五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呢也正在的进一步侦办当中。那警方也提示大家，请广大居民朋友到商超、集市等地，发现有陌生人利用小礼品或者说是鸡蛋等等哈，要求提供手机二维码的，务必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如果说发现此类的情况呢，请及时到当地的公安机关报警处理。为了快速的去博取信任，这些团伙呢会冒充一些正规的平台，进行所谓的送礼品、线下拉新人活动。面对地推呢，哎，我们大家一定要多一份警惕，注意核实活动的真伪，以免我们的财产受到相应的损失。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在这次大追击当中，李云龙团是几十万华野部队中少数几个保持完整建制的团队。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部队了，全团的战斗队形一点没变，全团官兵除了武器弹药，其余的东西全都扔掉，在奔袭中创出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 当九纵的部队咬住63军后卫时，李云龙也率部队赶到了。当时九纵部队已经没有建制了，乱哄哄的，就像是放羊一样。别说是团级指挥员了，连营级指挥员那都没有。机枪一响，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三人一群，俩人一伙，各打各的，只认衣服不认人。见着穿国民党军装的，那就搂火。李云龙一看。
1: 直做牙花子，这叫他娘的打什么仗啊！说放羊可以，说赶集也行。他传下了命令，全团保持战斗队形，不许恋战，一个劲儿的向纵深猛插。
0: 他们终于超过了63军的行军纵队，趁着夜色的掩护，用集束手榴弹炸毁了63军前锋的7、8辆坦克，全团冲上去，把敌人纵队分割成几节。 乒乓打了半夜，到了天亮再一看，竟然干掉了敌人2个团。再看缴获的物资，那就堆积如山了。部队平时都穷怕，这次追击为了轻装，把坛坛罐罐的全都给扔了。可现在发了洋财了，全都按捺不住了，一个个冲上去就是抢啊，想战利品。这建制马上就要乱了，李云龙脑子里也迅速盘点开。 他还没把这点战利品看在眼里，他知道，想吃肥肉就得追下去，占点小便宜就停止追击，那是小家子气，那是娘们干的事儿。眼巴前这点战利品，顶多算是肉汤，不行，对，吃肥肉去。当然了，这肉要吃，汤也不能倒了。他留下了一个连来看守战利品，全团继续追击。
1: 63军被吃掉了几个团，主力缩进了姚湾镇。尽管姚湾镇城坚抬高可以作为依托，可是哪里挡得住随后赶来的华野一纵的攻击呀？转眼又是一场激战。李云龙团终于吃上肥肉了，这回他们在一纵攻击之前赶到了，连口气儿都没来得及喘，前卫连就跟守敌接上火了。
0: 全团也没等李云龙下令，一个个蜂拥而上，乒乓的干了起来。这边一纵的首长还纳闷呢，怎么我还没下达攻击命令，这就打响了？李云龙这边也有自己的想法，以区区一个团来攻击一个整军，纵然他有天大的胆子，那也得琢磨琢磨。可今天不同，今天的时机不错。 背后有一个纵队给自己撑腰呢，后面还有陆陆续续赶来的华野40万大军，那老子怕什么？打他娘的！这场激战进行的一天一夜，姚湾镇成了一片废墟了。63军中将军长陈章饮弹身亡，63军顷刻间土崩瓦解了，第7兵团的一条胳膊就这样被砍断了。 这一打，李云龙团莫名其妙就成了一纵的前卫团了。头功自然是跑不了了。李云龙团在华野部队当中一战成名，华野代司令员粟裕亲自下达了命令，提升李云龙为2师的副师长。可谁知李云龙不干，他说我不干副职，上级要是信得过我李云龙，那就给个师长干，要么我还认。 我这个团长，粟裕听了这个汇报，沉吟了半晌，一拍桌子：“好，就让他干师长。”刚当上师长的李云龙差点又犯老毛病了。他打63军前锋时缴获的战利品又被后来赶来的兄弟部队给抢了，看守战利品的那个连长阻止不住啊，还被别的部队的一个营长打了2个耳光。 李云龙一听这事儿，大怒，二话没说，带着全团包围了那个抢战利品的营，架起了机枪了。他大吼着：“谁敢动，我就突突了他狗日的！” 啊，反了，没王法了，有能耐你自己去搅，那才是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
1: 一连长，去看谁打了你，还他两个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0: 一连长就像得到了圣旨一样冲上去，揪住那个打过他耳光的营长，左右开弓，还了两个耳光。那个营长的上司九纵五师的师长正好从这路过，见这个情景就拉下脸来，说你这当师长的咋命令部下打我的人呢？李云龙轻蔑的一挥手，老子就这脾气，要打官司到野司见。这一连长，你小子真他妈是个熊包，记住了，以后再遇上抬手打人的，别管他官大官小，你先锤了他狗日子再说。挨打不还手的人，别在我二师混，老子跟你丢不起那人。九纵把状就告到野司了，这事儿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由师长做榜样，二师的战士脾气也见长，不光打仗不要命，抢战利品那也不含糊，几句话不合耳光就扇过去，爱谁是谁。在华野的战斗序列当中啊，十一纵二师被公认为嗷嗷叫的部队，什么事儿那都要拔尖儿，打仗跟抢战利品都是如此，这叫什么呀？这叫两头冒尖儿。要说在大追击当中打六十三军是占了天时地利的光，那么在赵庄阻击战当中，李云龙率领自己的老部队确确实实是打出了威风。邱清泉兵团下辖的五军号称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那可是精锐中的王牌呀。这一次在赵庄的阻击战当中，李云龙硬是没让五军前进一步。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主帅杜聿明在望远镜里面目睹了赵庄惨烈的阻击战，他脸色惨白的扔下望远镜，很久都没说话。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李云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昏的时候，李云龙带领全团残存的战士撤出赵庄阵地的时候，全都哭了。李云龙的心里就像撕心裂肺般的疼啊。要说这个团，那是他从晋西北带来的独立团的老底子，现在几乎打光了。赵庄阻击战结束之后，大批的补充兵员到了，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俘虏，二师得到了补充，成了满员师，兵力达到上万人。他还没来得及休整一下部队，新的作战任务又到了。黄百韬兵团终于在碾庄陷入重围，围绕着碾庄，国共双方上百万兵力展开了激战。国民党军的几个兵团急红了眼，不惜一切代价的向碾庄靠拢，力图把黄百韬兵团救出重围。解放军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在碾庄周围设下了一道道阻击线。淮海大平原上炮火连天，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开始了。国民党军攻击前进，想向碾庄靠拢，解放军呢死死地守住阻击线，半步不让。

0: 攻击收效甚微，觉得应该考虑侧翼迂回，侧背猛戳一刀，来切断解放军阻止部队的退三点。两支大军都在猝不及防当中骤然相撞，双方的尖兵几乎是同时开了火，机枪、冲锋枪爆响起来。两支大军的先头部队迅速地搅在了一块儿，短兵相接的拼刺声、濒死者的惨叫声响成了一片。再看黑暗当中，手榴弹嗖嗖乱飞，炸出了一朵朵橘红色的火花，小镇的甜梦被打碎。双方指挥员同时下达了命令，不要纠缠，快速通过。谁也没把对方放在眼里，都以为那是对方的一支小部队。可这打着打着发现不对劲儿，双方的大部队交错而过，都发现对方的队伍那是无头无尾，竟是两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顿时双方的建制全都乱了套，两支大军迅速地缠绞在一起，而且越缠越紧，越打越凶。天亮了，国民党军的一架侦察机飞过来，大惊失色的飞行员发现地面上两支大军以小镇为中心已经扭成了一个纵横十几公里的巨大漩涡。这个时候谁再想撤出战斗那是不可能了。双方的将领都明白这回碰上硬茬了，各自都发出了增援电报。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属的五个整军全线压上来，华野的五个纵队也迎头出击，在双方猛烈的炮火下到处尸骨横飞，小镇在两股巨大浪潮的夹击之下变成了一片废墟。李云龙的二师也被卷进这巨大的漩涡里。当遭遇战刚刚打响，李云龙便兴奋起来，大冷天的把帽子甩飞了，衣服扣也解开了。他以一个老兵的经验来判断，这场遭遇战的规模那小不了，方圆几十里内到处都是爆豆般的枪声。从火力的密集度和激战的各个方位来看，这场遭遇战世上罕见的。不过他估计的小了点，以为双方参战兵力有个几万人，其实啊，双方在这场激战当中竟然投入了几十万的兵力。一开始李云龙还有板有眼的下达作战命令，几团抢占左翼阵地，几团抢占右翼，几团做预备队。可这命令发下去了，他觉得不对劲儿，传令的通讯员一个也没回来，到处都在激战，二师的几个团也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上了，手头除了警卫连就是师部参谋干事和勤杂人员。就这支非作战部队，你也是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呀。警卫连展开之后，把师部人员围在中心，抵抗着从四面八方逼近的敌人。李云龙此时真有点措手不及了，这家伙打了二十多年仗，还没见过这么乱的仗，这叫什么战术？章法全都没了，既然没了那就胡打吧。他抄起了一支卡宾枪投入了混战。李云龙借着手榴弹爆炸的闪光，他看出点门道，国民党军士兵一个个都戴着钢盔，解放军士兵呢戴着土布做的棉帽，这就好办了，见着戴钢盔的那就搂火。他边射击边对身边的参谋说，去弄个能喘气的俘虏来。侦察参谋问，师长，这会儿要俘虏有啥用啊？
1: 去问问这股敌人的番号。
0: 侦察参谋办事挺利索，一会儿就回来报告，是敌人74军96师的。
1: 他娘的，我当是谁呢？啊，不就是那个在华野在孟良崮收拾掉的74师吗？番号没变，哼，可早不是那个74师了，这是重建的，纸糊的老虎。来，传我的命令，收拾敌人尸体上的钢盔，最好一人给我弄一顶。
0: 他下令停止了射击，见国民党军那边打得热闹，子弹像泼水一样，他就躺在地上

0: 别开枪，都给我趴下！那边打了半天也不见这边的动静，就心生疑惑，枪声也就慢慢的稀疏了。侦察参谋大喊一声：“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那边也发话了：“我们也是74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
1: 我们是96师的，这边的敌军早让我们给收拾了，你们怎么朝我们开上火了？”
0: 李云龙一挥手，部队都站起来，慢慢的向前移动着。东方已经出现了鱼肚白，隐隐约约就能看见东西了。74军的士兵们模模糊糊的看见一队戴钢盔的士兵正朝自己走过来，心中就没有疑惑了。 还抱歉的喊呢：“哎呀，对不起啊，弟兄们误会了。”李云龙一看已经接近了敌人，他一声不吭就开了火了，敌人瞬时间倒下一片，他身后的警卫连一拥而上，猛烈的火力在抵近射击当中显出了巨大威力，扫到哪儿哪儿就有成片的敌人被扫倒。李云龙是个得了便宜不让人的家伙。 哪儿敌人密，他就往哪儿打。在离李云龙不远的一个土坡上，是国民党军89师的师部，少将师长楚云飞，此时比李云龙也强不到哪儿去，他的部队也被打散了，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排和一门82师的迫击炮。楚云飞揣上了一支斯登式冲锋枪，投入战斗。 发现不远处有一支带着国民党军钢盔的小部队正朝自己方向猛冲猛打，定睛一看，对方身上的土黄色军装露了馅儿了，是解放军。他发现这股解放军的作战方式那可不一般，前面由机枪和冲锋枪等自动火器组成突击队，后面的人只管把手榴弹越过前面人的头顶，不断的扔出去。 要说这种分工有序的作战方式很奏效啊，国民党军吃亏不小。楚云飞有一双目力极好的眼睛，当他发现冲在队伍最前面的李云龙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他娘的，冤家路窄，又碰见老熟人了。不过这次可不太妙，就凭着自己这一个排的兵力，别想挡住李云龙。 楚云飞毕竟是楚云飞，面对李云龙的攻击，他是不会退缩的。他镇静的命令迫击炮手：“炮身倾斜度85，快给我打正前方那个人群。”炮手迅速装弹，砰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楚云飞冷冷的望着前方，心里说：“呀，对不起了，云龙兄。” 此时，李云龙也发现了土坡上站立的楚云飞，不过他的视力没有楚云飞好，他就发现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的高级军官，没认出是谁来，他就命令身边的机枪手：“快，给我打那个当官的！”机枪手平端着机枪，哒哒哒一个连发长射，楚云飞像猛挨了一记铁锤，仰面栽倒。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在张作霖上断头台的时候，罗翠没敢在这待着，因为他心里有数，一会儿就得乱套啊，我别在这找死。这罗翠连塞牙带咧嘴的，哎呀呀，昨天怎么喝酒吃俩螃蟹，这螃蟹有毒的，哎呀，这毒，我得找个郎中去看看。有人说那半途你快去吧，罗翠找了个借口是逃之夭夭，找没人的地方眯起来了。别人不知道啊，谁能想到有人接法场呢？结果外边全给准备好了，这就是法场外围发生的事情。说回来，咱们再说刑场，两声炮响响过之后，就等着三声炮响了，大伙那心都凭着嗓子眼看着。就在这时，到了时刻了。

那第二个刽子手啪把辫子往前一甩，那个接住，哎，一抻张作霖的脖子。你想，张作霖在猪王子上绑着呢，动弹不了。那头使劲一拉辫子，这脖子抻多长，把骨缝就拉开了。与此同时，那个正刽子手把鬼头刀就高高举过头顶。就在这刹那之间，唐二虎、田小凤在玉湖春酒楼上看得非常清楚，他们已经做了明确的分工了。

你别看这人二虎，管可直，直拿打他，头一枪把抱刀的脑瓜盖给掀了，后两枪把那俩刽子手给击毙。与此同时，监斩官二府同知李子华大吃一惊，拍案而起，啊，拿响枪，怎么回事？还没等他话音落地，田小凤手腕子一翻，啪一枪，也把他的头颅击碎，哭休栽到桌子底下。这几声枪响也叫信号响，紧跟着法场周围来营救张作霖的保险队，枪全拽出来，啪

0: 整个西关外的法场就开了锅了，哇，踩坏的人，挤坏的人，不计其数。看热闹的还倒了霉了，人都罗着人的跑啊，腿快的跑了，腿慢的倒了霉了。安下旁子咱不说，单说汤二虎啊，打死刽子手之后，双腿一飘，噌，从九楼跳到街上，往下一猫腰，手提双枪，边射击边出风势，直奔断头台。田小凤、田的丫头、张世飞、海坤领着人在后头跟着，像扇子面一行，像边射击边进攻。那么清政府的军队不管吗？怎么不管呢？乱套了。事先他们的思想毫无准备，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到有人敢劫法场。那玩意儿也就是看戏看过，也就听书讲武有这个事儿啊，真事儿不多。你得多大胆子，你有多少人敢干这种事儿？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今儿个事情终于发生了，因此把他们个措手不及，蒙登拽将啊，让老百姓这一挤他也趴下了，也不知谁是土匪，因为土匪脑袋上也没贴贴，也没赞字儿，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啊，所以官军就溃散了。监长官一死，军中无主，不战而自乱，所以唐二虎他们救张作霖这个机会是非常好。二虎窜上断头台，由于太激动了，解绳子解不开了，对不对？老大的，我救你了，我妈的，这绳子是系这么紧，越哆嗦越着急，越解不开。唐二虎也是个机茬啊，把一支枪插在腰里头，哎，连张作霖再撅着头都抱住了，像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似的，三晃两晃，我这咔哧把撅子给拔出来了。张作霖还在上头捆着呢，唐二虎顾不得一切，连撅子在张作霖全扛肩头上，摸身就跑。张作霖就喊：“哎呀，大哥，快给我放下！哎，没时间了，你先跟我走。哥哥，这还捆着，我知道了，他等抽空再说吧。”有的清军追击，唐二虎是边跑边回头射击呀、啊。幸亏手下的人都神枪，直马打马，把官军的火力给压住，他们不敢探头。所以唐二虎一口气背着张作霖就来到高台山大道。可就在这个时候，官军已经组织反扑了，乱世一时的，所以他们一面组织队伍追击，一面赶奔南北两大营飞报王凤平。枪啊，就想成宝刀一般啊！二虎的人，保险队也不断有人倒下。等到了高台山附近了，张作霖就骂开了：“妈了妈的，快把我放下！我大哥，你给我一支枪，是不是多一个力量了？你怎么扛着我，算怎么回事？”
1: 对。
0: 唐二虎都懵了，这才把橛子放下，有人拿刀子把绳子拉开，张作霖才解放。

老半天胳膊腿不好使，有人帮着他活动，张作霖这才站起来，伸手接过一支枪来，也参加战斗。可这时清军是铺天盖地而来，别让张雨婷跑了，别让土匪跑了，打呀！两翼是骑兵，正中是步兵啊，像个大网兜一样就冲上来了。田小凤说：“孟兄，敌众我寡，对咱不利，赶紧进山吧。”可正在这时，张作霖的好朋友青龙红龙领着100人赶到了。兄弟，怎么样？哎呀，多谢各位，我总算逃出来了，快上我们的马。那你们呢？哎呀，你快上马吧。青龙把自己的马让出来交给张作霖，张作霖说：“不行啊，追得太紧，我还得帮着你们打呢，用不着你，你快走吧。”青龙浑龙不容分说，把张作霖争到马上，照这匹马的屁股嘣就一拳，马是疼痛难忍，四蹄一蹬，嘿，就进了高台山。青龙浑龙马上率100人跟官军展开了激战呢。张作霖边跑边回头看，这匹马说什么也勒不住了，100人很快被官军就淹没了。就听见青龙浑龙扯脖子喊了几声：“各位贤弟，咱们来世再见呐，永别啦！”后来他们喊的什么听不见了，被枪声所淹没。张作霖就觉得好像刀扎肺腑一般，热泪流下来。哥哥，我对不起你们的。有心拨马回去已然不及了，张作霖只好双脚点蹬，快马如飞钻进大山。正在这时，张景惠率领援军赶到了。是兄弟吗？哎呦，大哥您来了！哎呀，我们来迟了，你受罪了！快跑，快跑！我来阻挡一战。正在这时，三营统领王凤平阻止他手下南北两大营的精兵1500人追上去。那个三营统领王凤平可不是吃素的。这家伙很有军事才能啊，要说这个事儿他没料到，也不完全是这样。王凤平这脑袋曾经闪过几次，先说这个自称叫张雨婷的绝非等闲之辈，别看他摔死我儿子，这家不简单呐、啊。在出大差这天能不能发生意外呢？他觉着没事，因为他压地面的官军就700-800人，你得来多少人接法场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呢还是做点准备好，所以在出大差这一天，南北两大营的军兵全体集合，严阵以待，骑兵马都在旁边，不发生意外是最好，一旦发生意外我们能迅速出击。王凤平事先有准备，

0: 后之后来的才这么快。王凤平心说这也好啊，别看把张玉平给救了，可把你们全给引出来了，大概辽河两岸的土匪都在这儿呢，我要一举全歼，拿你们的脑袋上将军府去请功啊，嘿嘿，何愁我不升险官呢？因此他也玩了命了，严令三军架炮轰击，刹那间把高台山打得烟雾弥漫，石块都崩碎了，对面都不见人。由于这样一来，张作霖把道路走错了，光听着声音看不见人。张作霖手里头就一支短枪，就几发子弹，已经都射击没了，剩个空枪有什么用？想找人要子弹，连个人都找不着了。哎呀，张作霖想这怎么办？可正在这时，王凤平还有个单筒的千里眼，这家把千里眼抻长了，往山洼里一看，看见了张作霖。拨出100匹马队，由他率领，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把张作霖给撵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回头一看，弟兄们一个也见不着了，这什么地方不知道。到了如今，张作霖只是一个心眼儿，快快逃命啊！双脚点的，这匹好马四蹄蹬开，这一顿搂啊，翻山跳沟，两耳生风啊，就这样也没把王凤平给甩掉。王凤平他们是边追边射击呀。张作霖跑着跑着就脚这左膀子，哎，像谁拿锤子雷了一下子，张作霖这身子一摘的，呀，坏，我挂牌了。腾出一只手来一摸这左膀上，把手都染红了。张作霖想，坏了，这下受伤可不轻啊，就觉着半身不遂，要不克制着连马都骑不了了。没过几分钟，张作霖脚着右屁股蛋子这下子又来了一下子，回头一看又受伤一处，看来老老实实在马上骑着就不行了。这张作霖呢，成了练马戏的了，跑着跑着来个顺风扯旗，跑着跑着来个邓里藏身，你不这么动弹恐怕将人射上。可正往前跑着，一座大山拦路，张作霖是催马上了高山，突然这马停住了，怎么叫他跑他也不跑了，就地打旋，谁呀，怎么回事？张作霖把眼揉了揉，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走到绝路上来，下边是悬崖断壁，离着对面的山头也能有20多丈，那马窜得过去吗？在马上探身往下一看，一股急流在山下通过，像牛吼一般卷起巨浪，哎呦！张作霖忽然想起来了，这地方当初我来过，叫柳河沟啊！完了，这地方又叫鬼门关呐！我张作霖是身逢绝地，把马 圈回来再一看，官军从后边上来了。活擒张玉平，别让他跑了，抓个活的赏文银500两，抓个死的要慢冲啊。张作霖一皱眉，没病跑了，我宁愿死，我也不能叫你们把我抓住啊！圈回马，二次到了矮头。张作霖心暗想：战马呀，战马呀！你跟着我也算倒了霉了，咱们一块葬身水底吧。想在这，他照马的后胯猛击了一拳，这匹马平地蹦起多高来，往后坐坡不往前去，感情他也明白下去就活不了了。眼看官军就追上来了，张作霖没办法，又狠狠地击了两拳，这匹马疼痛难忍，往前一冲，连人带马就悬了空了，紧跟着大头朝下掉进柳河沟。马先下去的，张作霖在后边不动不动掉水里边。这时王凤平领着骑兵就到了山上，人家遇险，王凤平一看这小子真梗呐，跳了悬崖了，万一他会水性跑了呢，来对水中给我射击。是100来人把枪口对准了下面，一顿乱射呀，也不知道打着没打着。王凤平估摸着差不多了，你还受了伤，你还掉到水里头，我就不相信这么打打不着你。连呛再摔是准死无疑，收兵。他收兵了，因为他不光对付一个张作霖呢，还有那么多人呢，他心说再抓几个，然后问明口供，你们的贼曹在哪，我好各个击破，到上县大人请功报赏。所以他走了，就在这柳河沟岸旁边树林里头有一座院套，这户人家住着一男一女兄妹两人，哥哥叫卢子云，妹子叫卢玉春。卢子云这两天听说大山里边出了金钱豹了，因此跟妹子说，我带点干粮我去看看去，可能追踪这个豹啊也得些日子，我就是不回来呢你别着急，不管有没有我得去一趟。妹子说，哥哥你早去早回。卢子云带着应用之物走了，妹子卢玉春照样看家，在这捕鱼，哪知道他惹出一场大祸。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就在这柳河沟岸旁边树林里头有一座院套，全是拿树枝子扎的，里边有多

西歪的三间房，这三间房完全都是用石块和土坯砌成的。这院里头也养的鸡鸭，在深山老林呢，很少有人能到这地方来。哎，这还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住着一男一女兄妹两人，哥哥叫卢子云，妹子叫卢玉春。您记住，一个叫卢子云，一个叫卢玉春，可都不小了。哥哥今年24了，妹子今年也21了，全都没成家。由于父母早丧，兄妹二人相依为命，就在这扎了根了。靠什么过日子？一个是狩猎，一个是捕鱼，靠河吃河，靠山吃山嘛。这山里边还有不少野兽呢。因此卢子云练就了一手好枪法，特别是投飞叉投的最准，把这个野兽抓获了，肉吃了，皮拿到集市上去变卖。有时候帮着妹子下网，在这再捕点鱼，除了吃之外，拿一部分换粮换米换吃和用度，苦苦巴巴过的日子。卢子云这两天听说大山里边出来金钱豹了，有点不相信。能啊，真要打只豹那就发笔小财呀。因此跟妹子说，我带点干粮，我去看看去，可能追踪这个豹啊也得一些日子，我就是不回来呢你别着急，不管有没有我得去一趟。妹子说，哥哥你早去早回。卢子云带着应用之物走了，妹子卢玉春照样看家，在这捕鱼，网都下上了。今儿个这收获不大呀，从早晨到现在呀，也就弄了不到半篓鱼。一想呢，我再待会儿吧。他在这坐着，就惦记他哥哥的事儿。下手指头一算，走了3-4天了，怎么还不回来？哎呦，可别出事儿啊！手托香腮，漫无边际的他往四外看着。突然就听见枪声大作，人喊马嘶，是在河的对岸。心说怎么了？怎么这么响枪啊？难道要打仗吗？他就站起来了，用眼睛一学嘛，爷爷，往山头上一看，有黑影晃动啊。隐约约听见马鸣之声，待的时间不大，他一看，哟，连人带马从山头上下来了，砰啊砰，掉水里了。一番话，被吓哨就来了，把卢玉春姑娘吓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呐，惊呆了半晌，心说这什么人呢？

上啊，可能哪一辈缺了德了，不然的话咱哥俩的命怎么这么苦啊，一天好日子没过过。为了弥补，咱们得多做好事啊。有道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焉有见死不救之理。管的是个什么人呢，我没看见就罢了，眼睁睁瞅着能不管吗？姑娘打定主意，连衣服也没换，绑一个猛子就扎入水中。靠水边长大有不会水的吗？哎呦，这姑娘这个水性这个高啊，分水踏水乘风破浪潜水没有不会的，在水里边睁眼睛仨小时不带眨眼的，用不着到上面来换气，三五车两五车他发现了，把张作霖真给捞上来了，马冲走了。等他把张作霖夹到岸上放地上一看，好嘛，张作霖的衣服裤子早都被水冲走。姑娘臊的把头低下，哪见过这个，但是他也发现这人并没咽气。你说我不管，转身走了，这位死在这边上，将来要追查起来谁的责任？你看我要不伸手不管没事，我伸手了再不管，这就是人命一条啊，我更缺德了。哎呦，我哥哥怎么还不回来，你这叫我怎么办？姑娘没办法，回到屋去拿个破单子给张作霖裹巴上，把他拖进屋中。再看张作霖面似黄千尺，嘴唇都青色的，牙关紧咬，小肚溜圆，因为他不会水。这姑娘懂得，先把肚里的水给他控出来，后来一听心脏还在跳动，心放下了，这人说什么我也得救。我问问他是干什么的，身上擦干净了，把他哥哥的衣服找出来给张作霖穿上，一翻身一瞅，后背两处伤，左肩头右屁股蛋血还往外直淌呢。这姑娘也挺邋遢，手底下没家伙怎么办呢，拿根筷子伸进伤口里头一探，咯楞咯楞直响，哟，子弹还在里边呢。拿什么抠？哎，就拿这筷子抠吧。你看人家这玩意手术工具多高级，愣往外憋。那张作霖也就是昏迷不醒，要醒了谁受得了？就这样，张作霖也直皱眉。把肩头的子弹和屁股上的子弹都给抠出来了，人家家里头还有上好的刀伤药，因为他哥哥是打猎的，这玩意儿不能不做准备啊，万一被野兽咬伤呢，没药怎么能行呢？仿佛的药，长肉的药，止血的药，应有尽有。他拿出最好的药给张作霖消了毒，给他敷上，然后进行包扎，又擀了点面汤给张作霖撬开牙关，给他灌下去，拿被子盖上，让他慢慢的苏醒。到掌灯的时候，外面一切恢复了平静，张作霖这才明白过来，作霖把眼睁开了，借着一盏不太亮的小油灯，恍恍惚惚发现床前有一女人。这女人中等的身材，赤红面，身体长得挺结实，一条大辫吹在胸前。再看看这个屋，

0: 特别陌生。张作霖把眼闭上，仔细回忆回忆。哦，我被官军追得走投无路，跳崖自杀，掉到水里头，冷气一进鼻子，我一张嘴喝起没完来了。后来的事儿就不知道了，这是被人给救了。我还挺金活哎，他不死。张作霖想到这儿，有心下地给人家磕头，但这身上就好像压着千斤石块，石难动转，一着急又昏过去了。姑娘赶紧给他用药，就这样一直守着张作霖三天三夜，张作霖才二次苏醒。哎呀，比当初那强的太多了，也能说话了，也有点底气了。张作霖勉强一抱拳，请问这位大姐，尊姓大名？是您把我救的吗？哎呀，咱俩不定谁大呢，你看你这人还管人家叫大姐，这是尊称，要不你怎么说呀？不错，是我给你救的，你已经昏迷了好几天了，谢天谢地，你总算缓醒过来了。大姐高明贵姓？我姓卢啊，我叫卢玉春。恩公，救命之恩，我必当答报。哎呀，别说这个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这张作霖稍微一愣，有心说实话，怕把姑娘给吓着，不说对不起人家，又一想说了吧，爱怎么怎么地。姑娘，你不该救我呀，你恐怕得受我的株连呢，我不是个好人呢。呀，那你是什么？我就是人们所说的土匪，我是赵家庙保险队的队长，我叫张作霖，号叫雨婷。哦，他，哎，张作霖，好像我哥哥提炼过这个名。对对对对，有一次他到八角台去卖兽皮，听说你在八角台怎么家还惹了点事儿，后来还跟一个什么姓张的叫张景惠交了朋友，有这事儿吧？啊，有。妥了，我早就听说过，你是个英雄啊，你怎么说你是坏人呢？哎呀，看来英雄有难不该死，有多巧啊，我把你给救了。这姑娘心里有什么还说什么，别看没有文词儿，说的都是大实话。张作霖想下地还是下不了，姑娘说你别客气，到了我家了跟你家没什么区别，而且这有特殊的情况，我给你做吃的去啊，你好好将养着。还正说话呢，院里响起脚步声，他哥哥卢子云回来了，抱倒没打着，打了点小动物，扑通往院里放。妹子，你跟谁说话呢？呀，哥。卢玉春到了院里，满面是笑容啊，我救了个人。救人？我妹子，你可没事儿，别给我找事儿，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山猫野兽什么玩意儿都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就那玩意儿干什么？是不糊弄哥哥呢？要瞧你说的，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顶的把人家数落了一顿，你到屋一看你就知道了，是吗？等卢子云到了屋里的一看，呵，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把他妹子拽到院里的这顿数落呀！我说你挺大丫头不害臊，呸！ 你连合计都没有，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你把个大老爷们整在家里的，你瞅瞅，哎呀，我怎么说呀？几天了，好几天了，快，他撵走，快点撵走，我不愿意见他。哥，你这人真不允许人说话，你知他是谁吗？我不管他是谁，他是赵家庙保险队的大队长，他姓张，叫张作霖。您不跟我提过八角台的事情吗？张景惠是他的好朋友，他被官军追得走投无路，跳崖自杀。您说我能不救吗？他就是那个张老嘎子啊！不信您去问问去。哎呦，妹子真行哎！没想到他能到咱家来。是啊，我去看看。陆子云等到了床前，仔细看了看张作霖。张作霖这阵正明白着，人家讲话他都听见了。张作霖感觉到挺惭愧。嗯，您贵姓
1: 啊？我叫卢子云。
0: 恩公，你妹妹把我救了，我铭刻肺腑，永世不忘，但是给你们家找来麻烦了。难怪你说你妹妹，本来嘛，兵荒马乱的年代，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呐。你说你们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很可能给你们家带来灾难，我实在对不住，麻烦麻烦，你能不能给我找根棍子？
1: 要棍子干嘛？
0: 我拄着棍儿，我离开米家，不给你们找麻烦。张作霖说着话，撩起被子就要下地。卢子云一看，别，
1: 我说。这玩意儿你别挑理，你说我见着我妹子，我能不问一问吗？是不是？因为我不了解情况，说话有些过头，你们多担待着。你这伤这么重，你不能走啊！我们家好几间房子，吃喝不愁，你就好好在这养伤。你讲话了，我们把你救了，报不报恩那你的事儿。再说我们也不图其谁报恩，人嘛。天下人管天下事儿，这是我们应尽之德。那么要是你是白眼狼，那咱也讲说不起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反正我不希望你走。这人热心肠，让张作霖躺下，告诉他妹子，快，我打了几只山鸡，给他退吧退吧，给他炖鸡，那玩意有营养。在哥俩精心护理下，半个月的时间，张作霖可以下地了，还不用棍。张作霖活动活动四肢，哎呀，没想到活过来了，太好了。站在院里抬头一看，青山绿水，风景如画，心里头非常非常高兴。这时卢子云又给炖的狍子肉，我老大的快进来吃肉吃肉吧。三个人围坐正吃呢，突然就听见外头卢子云一听，剑眉倒竖，坏了，发生事情，你们全别动，有我的。这卢子云从墙上把火枪摘下来，腰里头别了把弯刀，撤，就跳到院里了。那姑娘卢玉春也不含糊，手端猎叉紧随其后。为了保护张作霖，这兄妹就玩命。张作霖放心不下，紧跟着也到了院里了。就听见人喊马嘶，越来越近了。为首有个人扯着大嗓子正喊，这有人呀，这把这包围了。张作霖也下了不

0: 青声音非常熟悉，容目光仔细一看，哎呦，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好哥们儿唐二虎，真好像梦里一般呐、啊！张作霖就喊开了：“大哥，大哥，别误会，我是张老嘎子。哎呀，兄弟，你还活着，可把你找着了。老嘎子没死，在这呢。”随着他的喊声，张四飞、海宽、田小凤、田的丫头、姬金存、阚朝喜、孙烈臣，哎呦，都来了。原因呢、啊？张作霖马票柳河沟，这件事情都知道了。当王凤平收兵撤退之后，孙烈臣等人一面打扫战场，一面寻找张作霖。二十来天，人们都找疯了。就在这方圆百里之内，恨不能一草一木、一个土了咖，全翻了个了。最后在柳河川这水里边，把死马都打捞出去了，不见张作霖。很多人认为张作霖九死一生，但唐二虎不以为然。他说：“肯定这人还活着，不然的话怎么没有尸体呢？”咱们就顺着河呀，从下梢往上梢走，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着。人们一直不停地寻找，今天找到卢家兄妹的住宅，这就叫不巧不成书。等人们见着张作霖之后，呼啦朝围拢过来，抱头痛哭。张作霖哭罢多时，把眼泪擦干了。各位，我没想到咱们还能相见。唐二虎直晃大黑脑袋，我老嘎子，你命真大呀！哎，一言难尽。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3: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柳条乡丰宝村的沈广珍是一位年过七旬的民间剪纸艺人，折艺剪尖，坚守技艺六十余载，用指尖温度守护传统剪纸文化，让这项非遗技艺在新时代接续传承。沈广珍的剪纸之路始于幼时，在长辈耳濡目染下，他从剪喜字窗花起步，渐渐能驾驭复杂的花鸟鱼虫。后来因忙于生活，几十年未进行过剪纸。如今以七旬高龄的沈广珍重新拿起剪刀，眼神依旧清亮，握剪的手稳健有力，红纸在他手中翻转腾挪，不需画样，一把剪刀就剪出了满窗生机。
5: 柳条乡丰宝村剪纸艺人沈广珍：
6: 以前剪纸吧，就是为了讨生活，现在是把这个想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有的孩子们放假了没啥事儿，就都来学了，学我就无偿的奉献教他们。孩子们要是剪出来一幅好的作品，我也跟着高兴。
4: 六年前，沈广珍剪纸时发现，这项老手艺在村里已鲜有人会。他想着，老手艺是根，得有人护着。从此，他家就成了免费课堂。邻居农闲时来学，学生寒暑假扎堆来练，他从不拒绝，还自掏腰包买

0: 红纸、剪刀。许多学员都是零基础入门，在他的指引下，感受到了剪纸的独特魅力，渐渐爱上这门非遗技艺。
1: 学员王红静，
2: 这个是今天奶奶教我的作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我发现，剪纸确实是一件有魅力的事情，因为可以在其中学习到一种耐心，然后也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一种传承。以后呢，我也将多跟奶奶学习一下，然后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时间，这样能更加的陶冶情操，也能有利于传播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传统剪纸承载着国人的审美与情怀，为让剪纸贴近当代生活。沈广真在坚守传统纹样的基础上创新，将时代新风、乡村美景融入创新，推出一系列贴近生活的作品，让古老技艺接上时代地气。每逢春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他都会开设剪纸工艺课。6年里，经他教过的村民、学生超百人。
1: 柳条乡丰宝村剪纸艺人沈广真，
3: 以后要是我眼睛能看得见的话，我只要手能动，我就帮助孩子们多学一门艺术吧。谁想学呢，也可以来找我来，无偿奉献吧，就算。
0: 如今，沈广真的剪纸成了村里的文化符号，指尖流转间不仅是剪纸技艺的传承，更是非遗文化在生生不息的流传。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6: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7: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0: 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程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程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程秧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

0: 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程央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两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八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程央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程央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央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之前急用，程央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央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央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程央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垧，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垧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程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程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 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0: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0: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来关注一下借名买房的坑。近日有篇文章上了热搜，题目是用你的名字买的房不一定是你的房。那在实践当中呢，由于限购啊、限贷啊、逃避债务、规避税收等等原因，借名买房的并不少见。买房者规避了障碍，但是却忽视了法律风险。因为借名买房，有的情侣对簿公堂了，还有的兄妹起了纷争了。那么借名买房究竟有哪些坑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依法严厉打击养老诈骗犯罪，最高检作出部署。来自新华网的消息，近日最高检印发了全国检察机关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强调要严厉打击养老诈骗犯罪，加大追诉力度，重点整治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保健品、收藏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的诈骗、集资诈骗、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提供假药、劣药等等各类犯罪。方案提出，对于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严重后果的犯罪嫌疑人以及主观恶性大，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首要分子、骨干分子，要从严惩处，全力追赃挽损，发现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依法监督立案。近日，上海静安警方破获了一起哄抬物价非法经营案件。经查，高某非法租用他人营业执照，在网络平台开店，大量囤积青菜、鸡蛋、鸡鸭等食品，并大幅抬高价格对外销售，累计销售175万多元，非法获利150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高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选秀明星刘成乙诈骗20万获刑。来自北京通州法院的消息，曾经因为选秀混迹娱乐圈的刘某，艺名叫刘成乙，他认识了一些导演和经纪人，在受害人小美姑娘的眼里，刘某俨然是一名资深圈内人。二人结识以后，刘某说要组建一个女团，小美正好符合标准，可以安排小美参加节目。 不过刘某说，小美得提高学历，可以帮助她办理音乐学院。

学籍，但是需要缴纳入学费70000元。小美听了之后立刻就转了钱。后来刘某又称要安排小美上选秀节目，要给导演好处费等等的名目，陆续向小美索要钱款20多万元。可是后来小美一直没有上节目，

0: 成功诈骗深圳腾讯公司一案，二审已由贵阳市中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年前，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了深圳某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同意原告腾讯公司请求查封冻结老干妈公司1600多万元的财产。原来呢，在2019年，腾讯与老干妈公司签订了市场推广协议，但老干妈公司一直没有付款，于是腾讯公司就请求法院查封老干妈公司财产。而随后老干妈公司发布声明说，公司从未与腾讯公司或授权他人签署协议，且从未与腾讯公司进行过任何商业合作。在2020年7月份，贵阳警方通报说，有曹某、刘某、郑某这三个人伪造了老干妈公司印章，冒充市场经营部经理，与腾讯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腾讯公司在推广活动中配套赠送的网络游戏礼包码。2021年12月份，法院一审宣判三人犯合同诈骗罪，分别获刑12年、7年和6年，退赔腾讯公司400多万元。曹某当庭提起上诉，经二审审理查明，三人犯合同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借名买房。日前有篇文章冲上了热搜，题目是用你的名字买的房不一定是你的房，引发了很多网友对借名字买房事儿的一个争议。那实践当中，出于限购限贷、逃避债务、规避税收等等多种原因，存在着借名买房的情况。部分买房者通过借名买房规避了一些障碍，但是却忽视了买房本身存在的极大的法律风险。那么借名买房究竟有哪些坑呢？下面我们请到了法官来结合真实案例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是刘小妹法官。你好，刘法官。
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案例，就是借名买房引发了纠纷，分手的情侣对簿公堂，请刘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2: 张先生与李女士原是恋人关系，因李女士不具备购房资格，便借用张先生的名义购买了一套房屋，房屋总价款440余万，其中首付款290余万是由李女士支付，余款150万元以张先生为主贷人，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来支付。房屋事后登记在张先生个人名下，双方为此呢还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里面约定呢，房屋是李女士借用张先生的名义购买，房屋首付款由李女士出资，贷款由李女士负责偿还，两年后呢，张先生配合将房屋过户回李女士名下。
0: 那这个房子后来产生了怎么样的纠纷呢？
2: 不久之后呢，两人便分手了。后来呢，双方因为房屋过户问题产生了争议，李女士就停止还贷了。张先生呢，只能每月带李女士来偿还银行的贷款。后来呢，李女士便以合同纠纷诉到法院，要求张先生配合房屋过户，并且赔偿律师费、诉讼费、公证费等各项损失。
0: 那张先生这边他怎么样来辩称的呢？
2: 庭审当中呢，张先生辩称他认可借名买房一事儿属实，他呢也一直在催促李女士尽快完成房屋过户，但是呢，因为李女士名下已经有两套房，李女士不具备购房资格，所以呢，是因为李女士自身的原因导致房屋过户没有完成。房屋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呢，不光影响自己的购房资格，而且她作为房屋贷款的主贷人，在李女士断供之后呢，银行也一直要求他来还款，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为了不影响个人的征信呢，张先生只能先行还款。他认为呢，这些费用都应当由李女士来负担。
0: 那么这样一个案子，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2: 诉讼当中呢，双方都表示同意将房屋过户至李女士名下，房屋剩余贷款呢由李女士来负责偿还。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呢，李女士也提交了购房资质核验单，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呢是在于各自的损失。最终呢，法院判决李女士 张先生配合李女士将房屋过户至李女士名下，李女士给付张先生垫付的各项费用合计12.7万余元。
0: 嗯，
2: 宣判之后呢，张先生不服提起上诉，后来呢，二人在二审法官的主持之下呢，达成了和解。
0: 嗯，把这个案情背后的法理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建明买房呢，是指说当事人一方呢约定以他人的名义购买房屋，并且将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由建明人实际享有房屋权益的一种合同关系。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出于规避购房资格限制、逃避债务，为了获得特定的购房优惠、隐藏真实财产、减少税收获取贷款，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存在较为普遍的建明买房的纠纷。关于建明买房合同的效力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而且不违背国家法律、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呢，建明买房合同是有效的。
0: 嗯，
2: 建明人享有房屋上的权益。本案当中呢，双方签订了协议，对于双方之间的建明买房关系进行了约定，从以书面的形式确定了这个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和出资人呢是李女士。从建明人和出名人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呢，这个做法值得肯定，但是呢，建明买房依然存在很多的法律风险。
0: 比较常见的风险会有哪些呢？
2: 比如说这个出名人，也就是这个登记人，反悔，在这个建明人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呢，很难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建明买房法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想要获得房屋的产权或者是追回这个购房款，那么就有一定的困难。此外呢，还有就是房屋被征收，那么因为征收补偿款呢是针对这个房屋登记人的，也就是这个出名人，那么这个建明人想要取得这个补偿款，那么也会有一定的困难。然后更有甚者呢，就是说这个房屋的这个建明人，也就是他这个实际出资人，他死亡之后呢，因为他这个房子呢是登记在出名人名下，那么他的继承人想要继承这个房产也会有一定的风险。
0: 还有一个案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说父亲的名下房屋是建明买的，于是三兄妹也是对簿公堂了，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2: 李先生呢和顾女士夫妇育有三个孩子，分别呢是大儿子李甲、小儿子李乙和女儿李丙。然后李先生和顾女士生前呢有两套房子，都登记在李先生名下。在两位老人去世之后呢，因为房产继承的这个事儿呢，然后三个子女起了纷争。便以这个法定继承纠纷诉到法院来了。
0: 那他们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2: 在这个继承诉讼当中呢，大儿子李甲提出来，其中呢一套房子虽然登记在父亲名下，但是呢是他实际出资来购买的，并且呢李甲一直在这个房子里头居住，他才是这个房屋的实际权利人。这套房子呢不应当作为老人的遗产来分割。并且呢另案提起了所有权确认之诉，要求确认这套房子归他所有。那么小儿子李乙和女儿李丙呢，对于大哥的所述均不认可，称这两套房呢都是单位分给父亲的福利分房。购房款呢是父亲来出资的，并且房子也登记在父亲名下，那么都属于父母的遗产。后来呢是因为这两套福利房面积超标了，然后是由李甲补交了这个，补交了这个房屋差价款，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大哥就取得了这个房屋的所有权。这两套房子呢，仍然是父母的遗产。
0: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大儿子李甲主张房屋是他借用父亲的名义出资购买，那么应当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名买房的合意。但是呢，他并没有就借名买房一节提交相关的证据，那么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仅凭房屋的出资行为也不能够产生对抗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效力。并据此驳回了李甲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呢，双方均没有上诉，该判决呢也已经生效了。
0: 那么这个案例背后的法理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就这里面呢，其实涉及到这个不动产物权登记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咱们国家呢是采取对于不动产物权来讲是采取登记生效的这样一种立法体例。民法典物权编呢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经依法登记呢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 那么仅有出资事实呢，它并不能够产生对抗不动产物权登记的这样一种效力，也无法直接设立不动产物权。那么在继承诉讼当中呢，一方继承人经常呢会提出这个房子是建明买房的抗辩，称虽然这房子呢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但实际上是其中的一个继承人出资购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涉及到遗产范围的审查，这时候呢，如果说这个当事人范围一致的话呢，那么继承案件当中呢会予以一并的来处理。那么如果当事人范围不一致，那么可能就要由这个主张存在建明买房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另案提起合同之诉或者是所有权确认之诉，在另案当中呢来审查这个建明买房是否成立，来明确这个房屋的这个权属。那么对于这个建明人而言的话呢，除了出资事实之外呢，他还应当就这个建明人和出名人之间存在建明买房的合意跟约定来承担举证的责任。对。那么在建明买房合同约定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呢，那么法院可以判决房屋过户至房屋的这个实际权利人，也就是建明人的名下。
0: 对。
2: 那么本案当中呢，因为李甲他对于建明买房法律关系的成立他不能够提交相应的证据，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这个李甲的诉讼请求。
0: 还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建明所买的房子被查封了，那建明人诉请排除强制执行，这个案子法院怎么判？请刘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2: 在2018年呢，李女士呢为了规避购房限购的政策，便借用弟弟李先生的名义购买了一套新房。这个房子呢是由李女士来出资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当中买受人这一栏呢是李女士借用李先生的名字签署，并且摁了手印儿。那么购房之后呢，李女士一家都实际居住在这个房屋里面，并且交纳了日常水电燃气等费用，但是呢该房子只办理了预售合同备案，并没有办理过户登记的手续。在2020年的时候呢，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李先生对一家名为宏远公司的这样一个债权人呢，他是负有借款债务的连带清偿义务的，那么判决李先生向宏远公司偿还款项。因为李先生呢没有履行生效的法院判决，所以宏远公司呢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查封了预售登记在李先生名下的这个房子。
0: 这个房登在李先生名下了，因为
2: 对。然后那个2021年的时候呢，李女士就提出了执行异议，认为呢她是这个房屋的实际权利人，她要求解除这个查封。那么法院呢作出裁定，驳回了李女士的异议请求。李女士呢又不服这个裁定，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然后以房屋是借用李先生的名义购买并且登记在李先生名下为由，主张呢这个房子归他所有，并且据此主张他有权排除强制执行。
0: 那么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2: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房子呢是尚未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它只有一个预售登记，那么李女士基于建明买房关系呢直接诉请确权缺乏法律的依据。至于李女士对于这个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这个民事权益的问题呢，那即便是李女士主张的建明买房属实，那么李女士和李先生他们之间成立的呢也是一个建明买房的合同关系，那么李女士就该房屋享有的也只是请求李先生履行他出名人义务的债权。这个债权呢它不应该优先于宏远公司的债权得到保护，因为债权都是平等的。并且据此驳回了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呢，李女士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呢维持原判。
0: 那么基于建明买房合同能否直接请求确认享有物权呢？
2: 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建明买房，就是对建明买房的人呢叫建明人，就是建明人以出名人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直接确认房子归自己所有的，通常是不予支持的。但是要求出名人来履行建明买房合同，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如果说符合这个登记条件呢，是可以予以支持的。原因呢就在于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物权编的相关法律规定呢，不动产物权的这个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呢应当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登记， 经依法登记呢，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呢，它是具有一种权利的公信公示的效力的。这个登记的权利外观呢，它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么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当中呢，借名人他基于借名买房合同，他享有的只是说借名买房合同当中约定的要求出名人配合办理房屋过户的一种债权请求权，这并不是一种物权。那么物权呢，它是以登记在不动产权利簿的时候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么在借名买房合同纠纷当中呢，其实实际上存在两种法律关系，一种是内部法律关系，也就是出名人跟借名人之间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出名人跟他人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那么借名人基于借名买房合同即内部法律关系，他取得债权请求权，但不能对抗权利登记人与他人之间的外部法律关系。那么本案当中呢，即便是李女士主张的借名买房属实，那么她基于借名买房产生的也只是债权请求权，并不能够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也不足以对抗宏远公司享有的强制执行的债权。因此呢，她要求排除对涉案房屋强制执行的诉请，不能成立。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借名买房借名的人他是不是享有房屋的所有权呢？
2: 如果说借名人他想要实现自身的权利呢，他可以以合同纠纷诉至法院，要求出名人履行借名买房合同，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在房屋登记到这个借名人名下之后呢，借名人是可以实现自身的这个权利的。
0: 好，谢谢刘法官的分析和解读。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现场嘉宾刘小妹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

0: 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2: 伸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2: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0: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
3: 记住这几条：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
0: 过马路不闯红灯，停车规范不乱停。
3: 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4: 但是没有太过明确。
5: 妈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6: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5: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6: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现在谷雨时节，气温的回升还是比较快的，雨水也逐渐的多起来，空气的湿度也在逐渐的增大。中医认为呢，湿邪容易困脾，容易导致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所以说在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有健脾化湿作用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薏米、茯苓、莲子、赤小豆、白扁豆、冬瓜、山药和大枣等。

0: 北方的谷雨时节呢，有食香椿这样一个习俗。谷雨前后的香椿呢，醇香爽口，营养价值高，有雨前香椿嫩如丝这样一说。南方这个时节呢，有采摘谷雨茶的习俗，这个时候温度适宜，雨量充沛，茶树经过半年呢，休养生息，芽叶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滋味鲜活，香气宜人。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轻轻挥洒。
0: 下面推荐大家几款比较适合谷雨时节的药膳和茶饮。第一款呢，就是茯苓鲫鱼汤。

需要食材是这样的，需要鲫鱼一条，大约是300克左右的，茯苓20克，陈皮50克，生姜3到4片，料酒一汤匙，葱花油盐适量。做法呢也比较简单的，就是需要把茯苓和陈皮稍微冲洗之后，用纱布袋给它装好，然后小碗清水浸泡来备用。热锅下油之后，放入姜片给它炒香，中火把这个鲫鱼两面煎至金黄，沿锅边呢淋入一勺料酒，再加入足量的开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这个药袋，然后大火煮15分钟之后转小火煲30分钟，取出药袋加上少许盐撒入葱花就可以了。

气润燥，生姜可以温中散湿，茯苓呢可以利湿健脾，鲫鱼本身也是有利湿消肿的作用的，所以说能够改善脾虚湿困引起的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轻度的水肿，还有舌体胖大和苔白厚腻这样的一些症状。

0: 那么他比较适宜的人群呢，就是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还有是湿气比较重，总是觉得身体沉重，然后困倦乏力，或者是大便黏滞不爽的。另外呢，妊娠后期轻度水肿的，还有久坐办公室导致下肢轻度水肿这样的职场人群可以尝试。
1: 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
0: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鲫鱼呢是刺儿比较多的，老人孩子使用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还有就是感冒发热期间，或者是本身呢就已经有阴虚的，表现为手脚心发热的、口干舌燥的、盗汗的，有这样的人群呢，有这样症状的人群呢是不适宜来服用的。

接下来推荐大家一款香椿芽拌白扁豆。那么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白扁豆呢是必须要煮熟的，如果没有煮熟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另外就是香椿呢必须焯水，因为焯水呢可以去除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同时也可以激发出它的香气。需要的食材是鲜香椿芽一把，大约50克，白扁豆干品50克，鲜品的话呢100克。那么五香的豆干需要2块，胡萝卜丝儿需要20克，熟白芝麻、盐、生抽、香油和香醋适量。做法也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干的白扁豆呢，用冷水浸泡6到8个小时，让它充分的吸水膨胀。泡好了之后，放到锅里加足量的水煮30到40分钟，一直到豆子完全煮得软烂。这个时候呢，捞出来沥干，晾凉备用。鲜白扁豆的话，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干豆哈、要泡好。那么鲜豆的话呢，鲜白扁豆可以剥出豆粒儿，放入沸水锅煮10到15分钟，确保它熟透了，然后捞出来过凉，这个过凉水沥干。这个时候把香椿芽洗净，开水焯烫1分钟左右，等它的颜色变绿之后呢，给它捞出来，立即放到凉水当中过凉，再挤干水分，切成碎末。豆腐干也切成小丁，胡萝卜丝呢焯水备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白扁豆、香椿碎还有豆腐干和胡萝卜丝呢放到大碗里，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香油、香醋，再撒入少

当然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白扁豆呢是必须要煮熟煮透的，如果没有煮熟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还有就是香椿呢，它必须焯水，只有焯水呢才去除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同时也可以激发出香椿的这个香气。

蓝莓呢，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视力，调节免疫力和辅助抗炎，血糖和血管也是受益的。那么我们如何来挑选好的蓝莓？

我们可以选中等大小的蓝莓，就是说大约14到18毫米这么大的，然后选这个果粉比较完整的这种蓝莓，这种蓝莓会比较新鲜，而且也比较好保存。如果这个果脐部分和果蒂和果脐部分这个新鲜不发霉的蓝莓是好的，那么相同条件下，我们要选颜色较深的，捏起来有一定硬度和弹性的。

蓝莓当中维生素 C、 维生素 K、 钾和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还不错，但是它的这个核心营养价值是在于它的果皮当中富含的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呢，以花色苷的形式存在于自然界当中，它是一种水溶性的植物色素，是属于黄酮类的化合物。那么花色苷呢，对于缓解视疲劳有一定的好处，还可以通过它的抗氧化作用呢，帮助减少自由基对视网膜的影响，从而达到保护视网膜的目的。另外，蓝莓当中富含花色苷和维生素 C 等这样的成分，可以起到增强免疫力和辅助抗炎的作用。花色苷呢，可以通过稳定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等方式，帮助预防糖尿病，并且对于糖尿病患者也同样具有稳定血糖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这样一个好处。花色苷呢，可以增强血管壁弹性，降低通透性，改善全身的微循环，从而保护血管，帮助预防冠心病。另外，花色苷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可以有效地清除人体自由基，平衡代谢，帮助延缓衰老。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蓝莓，还有很多食物当中也是富含花青素的，比如说桑葚或者是紫葡萄，黑枸杞、紫甘蓝、紫薯和黑米等。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花青素是怕高温60度的，久煮是容易流失的。

另外呢，其实蓝莓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它并不是说这个一样大小的，它是有的会个头大一点，有的个头会小一点。那么小蓝莓呢，虽然个头小，但是营养它一点也不少。这是因为花色苷呢，它是主要存在于蓝莓的果皮当中，所以在重量相同的前提下呢，小蓝莓的这个数量会比大蓝莓更多，那么它的果皮占比也会更多，所含的花青素也就越多。另外现在也有研究显示呢，同样品质同等重量

我们每天吃多少蓝莓合适呢？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每天推荐的这个水果的摄入量是200到350克，大约呢是1到2盒的这个小盒的这样的蓝莓。不过从食物多样化这个角度来说呢，不建议大家每天只吃一种水果，只吃蓝莓。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像梨呀、苹果啊、香蕉啊、草莓呀、柑橘类水果或者是火龙果等等，可以帮助丰富水果的种类。另外就是说，血糖控制好的情况下呢，每天可以食用100克的蓝莓，并且呢当天不再食用其他的水果。这个蓝莓虽然好，并不适合所有人来食用。比如说肠胃较弱的、容易腹泻的人群，或者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吃蓝莓是需要谨慎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蓝莓的时候，不是说个头越大越值得购买，个头越大越好，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选中等大小的就可以，大约是这个14到18毫米左右的这个大小的是更有性价比的。另外就是说，关于吃蓝莓这个量不能过量，健康人群每天200到350克水果。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建议大家不要只吃一种。另外就是糖尿病患者每天的食用量就是100克蓝莓。

0: 春天这个时候呢，雨水增多，春雨滋润土地的同时呢，也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湿邪的困扰。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脸上黏腻，或者是觉得嘴巴黏，或者是这个老是觉得精神困倦。那么其实在这个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黑豆。黑豆呢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和解毒的功效。春天吃黑豆呢，有助于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促进水湿的代谢，让人感觉身体会更加的清爽和舒适。那么黑豆呢，除了具有益精明目还有利水解毒的功效呢，另外还有以下的一些好处，比如说消肿止痛。另外中医理论认为呢，五色入五味入五脏，黑色属肾，所以说黑豆具有一定的补肾的功效。另外呢，黑豆当中富含黑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功效，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黑豆里富含维生素 E，还有黑豆异黄酮都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所以它可以起到有助于延缓衰老的作用。
1: 当深海走进了浮华，就让我们。
0: 黑豆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可以帮助刺激免疫功能，提高免疫力。另外呢，黑豆作为一种谷物，在食用之后可以增强饱腹感，帮助减少摄入碳水化合物，辅助控制餐后的血糖。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与邀请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老朋友冯野秋院长和我们连线直播间，一起助您调足肾气。接下来的时候来问候

0: 冯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么为什么这个肾为气之根呢？它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容？它到底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1: 因为中医上认为肾主纳气，就咱们一呼一吸啊，就是表面看是这个肺气的功能，因为所以说中医讲说肺主气，但是之所以能形成的一呼一吸，主要还是源于肾的纳摄作用，就是肾呢主气，就是肾呢就是有这个固摄作用，所以说呢中医讲肾为气之根。
0: 当肾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主要表现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如果肾气出问题之后呢，就会形成肾不纳气，在这临床见呢就是呼吸比较浅，出现喘促啊，比如说爬个楼啊就出现就是喘了上不来气儿了，在西医上认为呢就是出现这种心脏功能的衰竭，心肺功能不全嘛，在中医看来就是肾气不足，肾不纳气，就是肾这个气之根的作用差了，就是形成这种肾不纳气的一些症状。
0: 那么这是在中医这个理论当中，那平常如果说肾气不足的话，又会有怎样的一些表现的肢体的症状呢？或者是一些病症呢？我们平常在起居啊、饮食啊、生活习惯呢，如何来调理我们的肾气？是不是你也特别想知道这样的良方？在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学习来分享。是啊，养生重在细节，这个时候呢多出去走一走，感觉气压有点不舒服，这样的这个天气对于我们的肾气肾经会有一些影响吗？冯院长。
1: 会有影响，就是说如果肾气强壮的人呢他不会有什么反应，假如说肾气衰弱了，在这个阴寒的季节呢就会出现比如说经常的怕冷，手脚冰凉，腰膝酸软，然后呢就是呼吸费力啊，就可能喘气喘不上来，就像气压低一样。这个呢就是其实很多都是这个肾气不足造成的，在临床上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咱们应该及时的补助肾气，让肾气充足之后，肾主纳气的功能这个强壮起来之后，咱们呼吸也就平顺了，就能喘到底儿了。其实呢肾对咱们这个呼吸系统啊尤其的关键，所以说一直中医说啊肾主纳气。
0: 看来它的这个作用还是相当大的。那咱们既然这个今天说到了调肾气，我们就立马给大家出一个调足肾气的一个小茶饮好不好？什么样的这个肾气不足的时候，然后什么样简单的行之有效的茶饮能够解决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呢？简单出个小方好吗？
1: 可以，就是说咱们补肾的药物有很多，在常见比如说咱们症状比较轻微，咱们可以选择一样，就比如说核桃仁，这个核桃仁呢咱们就是一天吃两颗就可以了，不用泡水，直接嚼着吃。核桃仁具有良好的补肾的作用，同时呢对肾气不纳呀、肾气亏虚啊都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坚持服用，因为它的疗效比较稍稍缓一些，咱们怎么也得疗程也得一个月左右吧，能看出一些效果。
0: 这是一个方法。那这个如何选择呢？这个核桃仁生的、熟的，包括用不用这个一些烘焙呀、包括这个选择的大小，我们应该选择量的这个控制是怎么样的呢？
1: 这个核桃仁呢一般咱们尽量别生服了，生服的话把它这个特别滋腻，就是咱就是油太油腻啊，咱胃肠吸收特别困难。常见的都是咱给它炒熟之后，或者烘焙熟之后，或者糖制之后，就是咱们可以买一下市面常见的这种就是糖炒核桃仁，味道也比较好。另外呢，它制完之后啊，效果就是也效果挺好，而且呢就是减少这种滋腻的作用。咱们吃的不要过多啊，如果就尤其有血脂高的这些朋友呢，尽量少服用，一天一个就可以。如果正常的群体呢，咱们一天吃2-3个即可。
0: 所以这个核桃仁并不是说越多越好，是这样吧？
1: 是这样，就是说任何这个药物也好，食物也好，都是达到一个最标准的一个剂量。如果说这个剂量不足呢，它就达不到治疗作用。同时呢，剂量超过之后呢，就会身体形成一些负担，甚至形成一些损伤。所以说咱们不要急于求成，说我哪个药好啊，咱们就大量的服用。一定要切记量，就是说是中药的治疗作用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就是疾病的形成呢，也是一个在缓慢的过程之中逐渐形成。所以说治疗的时候呢，咱很多时候呢不能一下子把它去除，也是需要缓缓的这个调节，慢慢才能把这身体调到正常状态。
0: 有不少的朋友也关注了，说呀，是啊，肾气不足的时候，那表现在我们的这个人体当中，到底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什么是明显的？什么样的又是微妙的呢？冯院长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这个临床上肾气不足的症状有很多，因为肾的功能也比较复杂，

0: 中医讲就肾主水气啊，就是说如果早上起来之后发现这个眼睛啊，尤其眼皮浮肿啊，这个呢就得代表咱们这个肾气虚弱啊，导致这个水气排泄障碍啊，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另外观察咱们舌头的时候呢，咱们舌苔特别的厚腻，舌体胖大，边有齿痕，或者舌苔水滑，这都代表咱们这个身体里边水分的堆积。其实呢就是说脾主运化，肾主水，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肾气出问题了啊。另外呢就是肾气不好的人呢还会经常出现腰膝的酸软，中医讲腰为肾之府，就是说这个腰啊就像咱们肾住的房子一样，假如说肾气亏虚之后，它首先在腰部有感觉，出现腰酸呐、腰沉重啊，像坠着的感觉啊。另外呢膝盖呀、感觉也特别酸软，没有劲儿，爬个楼啊感觉特别的吃力啊，这都是咱们肾气亏虚的。另外呢肾主阳气啊，那阳气不足呢就会说肾气虚弱，会带着阳气不足，临床的表现呢经常的怕冷，就是说咱这个寒冷天可能都人觉得都冷，但是呢就是肾气不足的人呢尤其的怕冷，比如说在这个39天特别天热的时候，他也要需要穿一些厚衣服才能觉得身体不适当，就所以说呢肾气不足呢他这个寒冷啊特别明显，这都是一些肾气不足的表现，就是归纳出来就是一个怕冷，一个就是水气的堆积。另外呢就是肾主纳气啊，就是咱们呼吸特别的表浅，就是没法就是像达到底儿似的，这都是咱们肾气不足的一些相关的表现，大家有的话可以自测一下，如果出现肾气不足一定要及时的调理。
1: 您看啊，就是刚才您说到了，有的人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是在这样的季节的时候，有人会觉得特别的冷，这就是对于这个温度的敏感不是说特别的高。另外呢，就是体内的阳气还是不够足，肾气肾精不足，所以导致就是自己的身体内的这个小火炉燃烧的不够。那这样的肾气不足的是更青睐于女性还是男性呢？他这个年龄段是一般什么样的人容易出现呢？
0: 这个肾气不足呢在青少年时期呢还很少出现，一般呢都是中年以后，可能饮食是适于调理啊，生活起居啊等等因素吧，导致肾气逐渐的亏虚，人体这个基础体温低了，就是来自中医讲呢就是它的火力不够尤其一些女性经常容易出现因为主要原因呢就是女性为阴性体质，另外呢女性啊就是说很多时候在年轻的时候穿的衣服特别少，尤其在经期的时候呢可能受到这个寒冷，久而久之啊导致肾气的阳气不足同时呢身体这个火力逐渐虚衰之后呢形成这种肾气不足的表现，就是刚才说了出现这个经常的畏寒肢冷身体疲惫特别乏力手脚冰凉，然后呢可能腰膝酸软这都是肾气不足的一些表现。在男性之中也会经常出现也是经常怕冷啊，经常乏力啊，经常腰酸呐、每天呢精神萎靡不振的，这都是肾气不足的表现。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呢，咱们一定要就是及时的去干预的。
1: 看来也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一旦肾气不足的话，它真的是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多的一些麻烦。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会员。有老铁说了，说核桃仁不是让大脑变得聪明吗？但是这个任何东西都不能够过量，是这样吧冯院长？所有的东西都是适量为好，即便是再对我们身体有用的东西，给大家解释解释吧，为什么这个核桃仁吃多了也会让我们变得这个更加的愚钝呢？
0: 就是说这个朋友呢对这个中药还是比较了解啊，因为刚才咱们讲了肾主骨生髓通于脑，

0: 说这个老年痴呆特别多啊，就是说可能50-60岁了开始出现了记忆力下降，睡眠障碍等等的，就是这都是源于咱肾气不足了。这个时候咱们应该早早的预防啊，吃一些核桃仁儿，这个核桃仁儿呢，它是一个补肾的药物，就是说咱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啊，把它当干果吃了，实际上呢，它也是咱中医里边的一味药。任何药物呢，它都有一个治疗的剂量，如果超出剂量之后呢，就是说对身体这个负担还比较重的。补肾也是一样，如果补得过急过快呢，就会造成人体这个虚火内盛，比如说患者这个补肾药吃得过多了，就出现口舌生疮啊，大便秘结呀，口干口渴呀，甚至出现这些消渴症。所以说呢，咱们用任何药物都要关注它有效剂量，不要急于求成，说我短期一定要看出明显的效果，这样呢，有可能欲速则不达了，就是对身体造成伤害了。
1: 您说这个太对了，就是很多青睐于中医的人，那么他可能更愿意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但是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些人群当中，还会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哎呀，为什么我吃西药可能一两天就见效了，甚至吃完了早上吃完了，下午就觉得好舒服啊？中医为什么我吃个3天4天还没有什么感觉呢？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那么这个慢功夫，我们要有怎样的耐心？它这个慢是怎么个慢法？能不能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老铁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缓冲，让大家更了解一下中医中药呢？冯院长，
0: 这个中药呢治病调理，其实大家都觉得慢，其实这个是大家一个误区。这个咱们常见的，因为很多常见的疾病啊，比如说临床的一些急症热症，咱们可能都去选择西药去治疗了，就是他没有接触中医去治疗。其实中医治这一系列疾病呢都特别快，而现实生活中呢都是很多人的一些慢性的病，比如说慢性胃炎呢、慢性肠炎呢、慢性胆囊炎等等吧，这些慢性疾病呢可能去找中医调，因为西医对这些慢性疾病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好的办法。就这一类病啊，就找中医治呢也是相当难弄啊，就是时间也比较长。举个例子说啊，比如说治疗这高血压，咱西药可能是快，我早上吃了可能2小时之后血压正常了，但是您想没想到您停药之后呢，可能到晚上的时候血压可能就升上来了。所以说它是每天的服药，这个周期也相当长，可能是终身服药。但是中医呢就是讲治病求本，他呢更关注您，就假如以这个血压高为例吧，就是说他更关注于呢您血压高引起的原因，他就找到这原因之后呢，咱用药物去干预它。因为任何疾病的形成呢，它可能都不是一天两天啊，就是日积月累，就是说这个不利于身体的因素呢反复刺激人体，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反复的每天出现，等等吧，就是这个最终呢形成人体这个器官的功能紊乱，所以说形成疾病。咱中医治病的目的呢，就是说逐渐的恢复您身体的功能，让您身体脏器的功能逐渐恢复正常之后，咱们这些相关的疾病呢就也就自愈了。所以说这个过程呢，这个过程也是相当缓慢的，因为疾病的形成也比较缓慢，就治疗呢也不会是那么快。所以说大家就是说不要有这种误区，说这中医治病慢，它是针对治什么病？就是说您治感冒发烧找中医治，可能也就一天半天也就能治好。这个中医治这个热症啊急症，也是效果很快的。就是说但是呢咱们日常生活中都选择这种慢性病找中医治了，所以说呢给人的感觉呢中医治病慢，其实并不是这样。
1: 这回大家清楚了哈。老铁们也可以把您关注的问题留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微信当中有人说了，是啊，这个冯院长，我经常会出现手凉脚凉的这个问题，穿多少都觉得冻手，尤其是指尖特别的凉，只要这个一沾到凉的我觉得浑身刺痛，这是不是就是体寒呢？同样是不是也正气不足呢？56岁女性。
0: 这个朋友呢他就是典型的阳气不足了啊，火力不够，所以说呢这个寒邪内盛，所以说出现手脚冰凉啊，四肢末梢啊尤其凉的厉害，就是说不论是冷天热天呢、都感觉比别人那个差很多，得穿的厚衣服。在夏天的时候就天气尽管炎热呢，在这个就是阴面的待着或者在这空调房待着都感觉受不了。患者经常跟我讲，还是这类患者经常讲，就是他就会觉得这股寒气刺骨，就这个阳气啊开过了之后啊，就是感觉这个一股风吹来之后都能吹到骨头里边。像这个50多岁的这个患者朋友，他就是阳气不足了啊，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咱。

0: 就以这个季节为奉站一样，它的阳气充足之后啊，这个功能强大之后啊，咱们整个长春市的周边供暖特别好。假如说它这个供暖能力差了，就是可能它保证核心温度能达到，但是外围的离这个咱们中心远的地方呢，它就是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这个暖气啊也热量也跟不上了。人体也是一样啊，就是说身体充亏虚之后，它对这个血液的循环能力啊，人体产生的热量啊就会逐渐的减少，造成啊身体阴寒内盛。尤其这种寒呢，不是说是表面，我说是皮肤冷，它是从里边冷，脏腑冷，内在冷，就是说甚至呢，用患者话说，他骨头里边冷，这就是阳气不足，赶紧呢就是吃一些这些温肾补阳的药物，让这个阳气啊赶紧恢复，要不然呢，日子久了之后啊，身体相关的问题就逐渐出现了。嗯，
1: 那么如果说让您来给他调理一个小方，那您会推荐哪些中药或者是药食同源的呢？
0: 像他这个吃一些核桃仁是不会有什么作用了，因为他这个病啊太久了，太深重了啊。
1: 这个不是预防的啊。
0: 对，像他这情况呢，如果要是说不方便呢，咱可以服用一些金匮肾气丸啊，到药店买金匮肾气丸。这个药呢，它就是补肾助阳，但是它的药啊，药力也比较微弱，比较缓，需要您长时间的服用，可能最少也得吃三个月左右吧。要是短期呢，看不到明显的效果，嗯。
1: 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我们的专业人士中医专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我们的肾气不足啊，手脚冰冷啊，总感觉这个小火炉点得不够旺的时候，不够舒服的时候，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可以助我们的肾气一臂之力呢？不妨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哈。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请专家说一说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其实慧宇会养生呢，也来自于跟我们专家哈，这不断的学习分享。因为身边有这么多的中医西医的，还有营养学的啊，心理学的各方面的专业人士权威发声，我们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幸福，也很幸运。今天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来自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好，我们来看下一位好朋友，他是来自珲春65岁的王女士，腰间盘突出，半月板损伤。王女士你好。
5: 主持人慧宇你好。
1: 你好
5: 院长你好。
0: 嗯，
5: 那个我那个2019年半月板损伤，到现在还是屈伸不利，那个腰又都突出，4-5个那关节还前倾。
1: 嗯
5: 现在很难熬。
0: 您现在多大年龄啊？
1: 65。
0: 65岁，能下床不得？
5: 你下床上能下，就是累，没劲儿。
0: 累啊，
1: 没有力。
0: 平时脚凉不凉？
5: 凉。
1: 嗯。
0: 哎，对，像您这个就是个典型的肾气不足啊。半月板损伤也好，腰间盘突出也好，等等的都是骨质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在中医来看呢，中医讲是肾者主骨啊，肾主骨。咱们骨质强弱与否啊，与咱肾气有特别大的关联。其实呢，就是说肾气弱之后才出现您的情况。正常人呢，比如说咱们走路的时候啊，对半月板都有一个磨损，都有一个损伤。但是呢，咱肾气充足的情况之下呢，它就很容易很快修复。可能咱早晨磨损了，到晚上修复了，就是人体有这样的功能。像您这样肾气弱啊，就是说经常怕冷，末梢循环特别差，尤其骨质的血液循环差，所以说骨骼修复的能力就变得弱了。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
5: 听明白了。
0: 对。哎，所以说不管您是这个膝关节的半月板损伤也好，还是腰间盘突出也好，等等，都是咱们肾气出问题导致骨质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咱中医治疗呢，就是给你补肾，让您的骨骼强壮起来，修复的能力增强。因为骨质啊都有一个长骨细胞，有个破骨细胞，就是说咱每天的骨质都在更新。像您这个问题就是说更新的太慢了，就是说不能及时把这个损伤修复。咱每个人都每天都在活动，这个关节都会有损伤，它就是但是呢每个人都能及时修复，所以说不会有病变。像您呢就是肾气弱呀，修复的太慢了，所以说形成这种损伤，劳损然后磨损啊。
5: 有
1: 什么样的方法吗？
0: 我给你出一个方，您坚持服用啊，慢慢呢就把

0: 身体辅助之后，这些症状就能缓解啊。
1: 我还舌头还那个有齿痕，到现在还没消呢，这太正常。
0: 对，就刚才咱不也讲了嘛，肾主水啊，就是说人体这个水分的代谢，水液的代谢呢，与咱肾有密切的关联。您肾气亏虚之后啊，不是光亏虚到这个说这个骨质疏松啊、骨质弱呀、等等问题，它也会导致这个身体水液代谢障碍，形成水气堆积啊，形成这种湿性体质。所以说呢，舌体胖大，经常疲乏无力，腿酸呐、腿沉，头也部分沉沉的，记忆力下降等等吧，相关的都会出现啊。就是说，中医讲是见微知著，看着您一个问题就能看着您全身的问题啊。
2: 您能录音吗？或者回听？
1: 我不会录音，我这个老年机的，我能记。
2: 那您记吧，这样我怕这个有的时候会记不太清楚，或者是会把电话给您切到导播间，留下老师场外电话，可以线下具体的来说一说，您看行吗？
1: 行，可以。
2: 别电话不要挂啊，这个已经切给我们的导播了，留下冯院长的场外电话。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刚才呢也有人在这个平台当中问慧宇的，说肾气不足，用什么样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呢滋补呢？有什么样的膳食同源的方法吗？刚才我们记得老师说了一个核桃啊，还有一些这个药方，那既然大家这么想用一些食疗的方，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再给我们推荐一下呢？在这个季节既能助我们的肾气还能助我们的阳气呢？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子啊，就是补肾纳气的，就是说应于肾气不足啊，杜仲十克，补骨脂十克，这个方呢就是中医讲常见的方清鹅丸啊，它就是说专门补肾纳气，用于这个肾气不足的相关症状，比如说这骨质出现问题了，肾不纳气了，出现呼吸微弱了，就没有力气啊，喘气费劲呐、等等啊，都可以应用。杜仲十克，补骨脂十克，然后咱们用三碗水熬成两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即可啊。咱们一个疗程是10天。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有肾气不足的朋友呢可以应用这个方呢，安全有效。
2: 一定是到这个专业人士的地方去购买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在微信当中的留言，他说冯院长最近眼睛比较干，这也是跟肾经有关系吗？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眼部吗？这我们说一般都是肝主目是吧，冯院长？
0: 对，这个肾经不足呢，它不会引起的眼睛不足，都是肝阴不足了，肝火太旺。中医讲肝开窍于目，就是说肝脏不好的时候呢，它外在的表达窗口就是咱眼睛出现干涩，出现昏花，视物模糊，视物不清，甚至早上起床的时候呢，咱们瞅着眼睛啊，布满红血丝，然后呢，咱老百姓说刺模糊特别多，眼睛瞅啥都模模糊糊的，特别干涩，特别疲劳，看一会儿眼睛就感觉发涩发辣的感觉，这都是咱们呢肝阴不足了，肝火过盛啊，所以说一定要不要弄混，只要说去补肾是没啥用的啊。
2: 您刚才说了哈，这个有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肝经不足，这是一个不足，肝火又过盛，它俩不矛盾吗？为什么又不足又过盛呢？那我们如果调这个同时调的话，应该怎么调呢？让我们的这个可以起到明目的作用呢？
0: 它是两个概念，肝阴呢，就是肝也是说每一个脏器都有一个营养的供应，咱所说的肝阴不足呢，就是肝脏的营养缺乏了，就是亏虚了，因为咱们中医讲久视伤血啊，咱们看东西看久了，比如说你看吧，看书啊，看手机啊，看这个电子产品呢，久而久之它会耗伤大量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呢出现这种阴虚的症状，就是你消耗多了，你的物质会必然会到受到损耗。另外呢，比如说咱们经常生气啊，经常易怒啊，咱们会导致眼压升高，咱中医讲呢就是肝火过旺，它是两个就是那眼部常见的问题，并不矛盾，一个是营养供应的问题，一个就是它功能过于旺盛的问题，所以说治疗的时候呢一定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呢用药物滋补这肝阴，为眼睛补充这营养，它把这个它所需要的营养补充足了之后，它就是有能量去工作了，另外呢就是说抑制这眼部这个就是血液循环过剩啊，眼压过高啊，咱用一些清肝明目的药物，减轻这眼部的充血症状，这样呢眼部的一些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它是两种情况啊，也可能一个人同时出现两种问题，一个就是肝阴不足，另外一个就是肝火过旺，它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出现。
2: 我们经常会说五脏同调，那么今天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肾的一个调理，一般来说我们要调肾的话，它跟它这个相辅相成的脏器，哪个脏器也要同调呢？
0: 咱们就最常见的就是咱们跟咱脾脏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中医讲啊，肾为后天之本，脾呃肾

0: 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是咱们任何脏器的营养的来源。如果是这个脾胃功能虚弱了，会导致各个脏器虚衰，尤其会引起肾气这个不足。因为肾虽然主阳气，但是它一定要也需要这个营养物质去供应。如果脾虚的时候呢，就会导致这个肾气的功能下降。所以说呢，咱补肾的同时呢，很多时候会去健脾啊。另外呢，就是说肾主水，那脾呢主运化水湿。所以说在这个身体水湿堆积的疾病呢，与咱们脾和肾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治疗这类疾病呢，咱们要脾肾同调。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肾脏与咱们心脏关系也特别密切啊。因为咱们常见的比如说这种失眠多梦，在中医上呢，有一种疾病叫做心肾不交。因为啊，心主火，肾主水啊，这两个脏器呢是相辅相成的。假如说心火过旺之后，肾水亏虚，就会引起这种失眠多梦、心烦、心慌、心悸等问题。所以说治疗这类疾病呢，咱们要心脏与这个肾脏呢一起去同调。另外呢，心脏啊与这个肾脏呢与这个身体这个肺气，刚才也说有关联。因为肾主气，这个肾主纳气，那个肺主呼吸，就是说肺的正常呼吸的功能啊，与这个肾有密切的关系。肺为气之主，那个肾为气之根。所以说治这类疾病的时候呢，咱们要肺肾同调。总之呢，就是说肾呢是人体的一个根本，就是说这根嘛，就好比这树的根一样。如果这个树的根受伤之后呢，这个树这个对树的影响特别巨大，人体也是一样。假如说肾气出现问题之后，人体的五脏六腑啊都会产生影响。所以说咱们治疗肾气啊，一定要及早、及时、及时的去干预，及时的阻断。
1: 对，千人千方对症下药才可以，然后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任何的这个药呢，我们都说是药三分毒，一定要谨慎才行。也代表听众朋友，代表我们的老铁们，感谢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4: 说分手就分手，
5: 我冷，你错了吗？
3: 你和我，
5: 我怎么冷？
3: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6: 你应该感谢我那天没去上课，
7: 是挺真诚的。
6: 我喜欢的天蓝色壁纸，
7: 五年的感情。
8: 你还记得一个月之前，我带着聪聪回老家，我告诉你说，智麦里有人出了意外吗？
6: 我一定要当面问清楚。
9: 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天天见到真人。
6: 我可是把自己所有家当都带过来交给你了。
2: 多听听广播剧。心根。

0: 小小，7点了，要起床去上课了。
1: 不会啊，今天谁的课啊？
0: 刘教授的课，继续讲《风云三国》，你快点啊，晚了就没位置了。
1: 刘教授，慧儿，你先去帮我在教室占个位置啊，我等下就下床。
0: 那你快点啊，别又不去上课。
1: 知道了知道了。
2: 请问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0: 明知故问，没看见这座位上放本书吗？还站在这里啊？我不是说了这个座位有人吗？
3: 第四排过道上的那个男生，请快点坐下来，我们马上要上课了。
2: 骄傲的公主，能不能先我先坐这儿？哎，你前后左右都看看，都笑话我呢，就算可怜一个尴尬人吧。要是你留位的人来了，我立马让位。
0: 那好吧。臭小小，你竟然又不来上课，看我这个寝室怎么收拾你。
3: 大家打开书本的第60面，今天我们接着讲三国。上节课我们讲到了
0: 一杯奶茶两个茶叶蛋。哼，那个学长还真是有趣。
2: 我们的爸妈都还在为1块钱的细水长流而精打细算，所以今天我只能以这样的吝啬来表达我的感谢。不过我的心可是真的，就是有一天我自立了，我会请你吃最好吃的。我是个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不会计较吃喝的好坏，很多时候只要心意有了，谢意便有了实在的内涵。
0: 是挺真诚的。
1: 就这样毕业了。如今面临毕业，看见学弟学妹们，竟有种不舍的感觉。
0: 哎，是啊，明天寝室就要封楼了，大学离我们远去了。
4: 哎，慧儿，你应该是很期待毕业的吧？逸轩学长去年毕业的时候可是说他在 H 城等着你呢。
0: 逸轩，
2: 慧儿，我考虑了很久，决定和 H 城那家很有名的外企签约，现在到你毕业还有1年时间，可能我们会有暂时的分别。慧儿，准备好了吗？虽然我们的蜗居很小很小，但是我想用我们的真情挚爱把它打造成我们和美的家，让它四季如春，让它成为我们爱情的诺亚方舟，永远行驶在春暖花开里。慧儿，我准备好了，等着你，我们家的女主人。
4: 你应该感谢我那天没去上课，要不然啊，你哪会和你的逸轩学长在一起呀？
0: 是啊是啊，我要谢谢你不去上课，如果不是那个座位，我和逸轩就不会有交集，也不会发现彼此有那么多相同的爱好，更不会知道自己就是最懂对方的那一个人。有时候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2: 欢迎女主人。
0: 我喜欢的天蓝色壁纸。客厅的这幅照片是
2: 我们分别的时候拍的，把它挂在这里，我就可以每天见到你了。不过从今天开始，我可以天天见到真人，他已经不再需要了。我等你1年了，你终于来了。
0: 逸轩，我可是把自己所有家当都带过来交给你了，对我不好的话，哼。
2: 怎么会呢？慧儿，看你坐火车累成这样，去喝碗汤吧，那可是我见你之前特意熬的呢。
0: 逸轩，你真好。
2: 先去洗手，在那边。
0: 都已经11点， 逸轩怎么还不回来？在H城的两年多，他从没有这么晚回来过，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啊，逸轩，你在哪儿呢？这么晚都不回来，我还以为……
5: 慧儿，我们分手吧。
0: 分手？为什么？
5: 你还记得一个月之前，我当时匆匆回老家，我告诉你说，智脉里有人出了意外吗？
0: 嗯，我问要不要我跟着你一起去看看，你说不用，如果我去，可能会分散你的精力。
5: 那次是我骗了你，出意外的其实是我父亲，在我父亲的智脉里，兄弟姐妹几个都患了肝病。上次回老家之前，我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查出我也是乙肝带菌者。
0: 逸轩，
5: 回来之后的这一个月里，我活得很累。一方面我关心着父亲的病，祈祷着父亲的病能够起死回生；另一方面，我还得违心的在你面前强颜欢笑。更大的难处是，即使面临这样的大尴尬，我还是不能一吐为快，我还是不想放你高飞。今天妈妈打电话告诉我，说爸爸不行了，让我赶紧回家，这才敲醒了我。一把沉睡20多年的铁锁，暗沉锈铸，鬓灰金色，你拿什么开心呢？慧儿，我们分手吧，我爱你。
0: 放我高飞，就一定是对我好吗？你就没想过给我个表态的机会吗？原来这长达5年的爱，不过是一件皇帝的心意。

10天，没有短信，没有电话，就这样没了音信，真是干净利落。一轩，5年的感情，我一定要当面问清楚。慧儿，今天就去他老家吧，只有找到他才能解决问题。陌生号码。喂，你好。

0: 喂，是慧儿吗？对不起，打扰你了，我是逸轩的妈妈。
1: 哦，伯母好。
0: 慧儿啊，逸轩的爸爸已经在五天前去世了，这几天逸轩不愿意见任何人，今天他要我打电话告诉你，你和他的事儿就这样结束了。
1: 嗯，请伯母节哀顺变，既然伯伯已赴天国，估计逸轩也快上班了，还是等他回到 H 上再说可好？我和他的事情就让我们两个人自己谈，我们自己解决。
0: 你这孩子，你最好就在这两天找了房子搬出去吧。我的逸轩与你无缘，逸轩说了，错不在你，在他，他对不起你，也不会再见你了。
1: 伯母，请你让我和逸轩见一面。
0: 这个，其实我说实话吧，逸轩不见你是因为不想让你为难。逸轩父亲生前已经在老家物色了一个吃苦耐劳身强力壮的女孩作为将来的儿媳妇，姑娘也愿意，双方的父母都已经认可了。他临走前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让逸轩和那姑娘结婚。逸轩为了满足他父亲最后的意愿，已经在置办婚事了。
1: 原来是这样，伯母，我知道了，我明天就会搬出去的，没别的事情，我先挂了。今天工作有点累，逸轩，我知道伯伯的去世带给了你太大的伤痛，也许很多事情你我都需要沉淀，都需要假以时日。既然你要结婚了，我唯有离去，此后你我之间就是山高水远的距离了，唯有你安好，便是我的安好。
2: 从老家回来，明明知道慧儿搬走了，但仍旧放不下。当时让母亲骗慧儿说我要结婚了，真的是对的。慧儿离开的一年里，我重新开了一个 QQ。以陌生人的身份走进了他的世界，只为偶尔能听听他的真心话。还记得他在网上说过，
1: 人啊，就如相思十诫里说的，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第三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第五最好不相爱，如此便可不相弃。我从朋友那里知道了，他家住进去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女孩，应该是他的妻子吧。既然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归宿，我也唯有遥祝他幸福。有些东西，有些人是生了根拔不去的，知道那叫什么吗？那叫心根，拔了心就碎了。
2: 我又何尝不是生了根就拔不去了？那女孩只是我的表妹罢了，爱你就要给你高飞的理由，既然让日子先了，那就这样吧，也是件好事，你会找到爱你的男人的。
3: 逸轩，出来一下。
4: 怎么了，妈？
5: 前几天你小表妹打电话来说今天是她的生日，要来这里

0: 你这个做哥哥的来帮他过生日。
1: 这个小丫头怎么又过生日啊？不是三个月前刚过了吗？
0: 21岁，小孩子家家的，大概上次不过瘾，随他一次吧。女孩子出门在外呀，我是她姨母，你是她哥哥。记得晚上买蛋糕，小丫头特地要的。
1: 好，妈，我正好啊，要送份材料，大概6点把蛋糕带回来。
0: 嗯，注意安全啊。
1: 小丫头，这么大蛋糕，看你得胖多少。哎，啊，地铁来了。啊，地铁上这么多人，这个蛋糕带回去之后，应该会惨不忍睹吧？那个时候，霍尔常常笑话我说，方正思维，方正行径，应该就是暗喻我是个书呆子吧？买个蛋糕，居然没有考虑到地铁人多。那双眼睛是慧儿，慧儿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大概是太想他，所以出现幻觉了吧。
0: 回来了，买了蛋糕没呀？
1: 在这儿呢。
2: 哥，你回来了。
1: 你这小丫头还是没个正形。小丫头，来吧，我们都坐下，祝你生日快乐。嗯，
2: 哥，不许偷吃，不许先动手，现在先把身子面对进户门站着，不要动，等我喊1、2、3再转身。
1: 干什么呀？
2: 我有一个惊天大喜要送给你，你等着啊。慧姐出来了。
1: 慧姐，是我听错了吗？是慧儿吗？
2: 逸轩。
1: 慧儿，真的是你吗？
2: 是我，逸轩。其实我刚刚在地铁上看见你了，和蛋糕不停地奋斗，尽量不让人挤坏它。果然只有方正思维、方正行径的人才会买那么大的蛋糕去坐地铁。
1: 我知道你是说我呆子。
2: 逸轩，伯母和你的小表妹已经告诉了我一切，包括那个只为我一个人开的 QQ。 从今往后，岁岁年年，我都将与你不离不弃，直到永远。
3: 喂喂喂，慧姐，逸轩哥哥，打住，这可有点酸啊，现在你们是不是都忘记我了？来，团团圆圆蛋糕出列，看我还准备酒了呢。来，姨母，你和慧姐也过来，单单蛋糕还不足挤，来点红酒增添气氛。为了哥哥姐姐的重圆，今天就让小精灵的我做个大主持，我们干杯。
0: 干杯。
1: 酒不醉人人自醉，只因爱归来。慧儿，我再也不会放弃你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心根》，编剧清若，逸轩由雅策饰演，慧儿由商洛饰演，小小由蛋糕饰演，逸轩母亲由满小满饰演，小表妹由花小蜜饰演，老师由安妮亚饰演。

0: 广播剧联播。
1: 求求你，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3: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
3: 我
2: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4: 林克真的爱我，
5: 把背后说我坏话的人都开除了。
4: 我真的爱林克吗？
6: 让他去死，
4: 谁也说不清楚。
7: 是啊，我活该啊，谁让我自己乐意呢？
6: 真是搞不懂你了。你说这咖啡这么苦，有什么好喝啊？
4: 习惯成自然吧。
8: 你跟林克认识很久了吗？
7: 但是后来我是真心的，我是真心被你吸引，想跟你好好交往的。
5: 你想跟我好好交往，就把王娜也带出来，让她跟我说这些话吗？
8: 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你，简小佳。
0: 多听听广播剧《咖啡馆情事》。
6: 简小佳是个狐狸精啊，
5: 几乎所有和我共事过的女人都这么说。其实我觉着我就是个乏味的人，至少我这么认为。
6: 得了吧，你看你这两年三份工作都做不成，离职原因一样，都是因为公司流传你和上司如何的暧昧不清。
5: 哼，我要真是狐狸精，就干脆勾搭个老板，做上老板娘，把背后说我坏话的人都开除了。
6: 我支持你啊，你说你一被传瞎话就辞职，这算什么啊？别人还以为你心虚了呢。
5: 我承认自己是个心理承受能力不太强的人，我也承认我在把握和异性交往的距离上是不够敏感的。这几天思前想后，我终于明白那种朝九晚五充满职业陷阱的所谓白领生活，它不适合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当个自由职业者，没事来咖啡馆写点东西挣点钱。
6: 哎，你这次写的什么故事啊？
5: 还不就是现代都市男女的爱情故事，有些是发烧奇想胡编乱造出来的。
6: 怎么你这么爱来这家咖啡厅啊？我觉得咖啡真心不怎么样嘛，还没有我自己煮的好喝呢。
5: 这里不禁烟也干净，最重要的是便宜，一大杯咖啡只要20元，20元就可以坐一下午，有音乐厅，有网上，有新杂志看，这不挺好的？而且我第二次来，这里的店员就能叫出我的名字，后来还会为我留出专门的位置 VIP 服务哦。
6: 真是搞不懂你了，你说这咖啡这么苦，有什么好喝啊？
5: 习惯成自然吧。一开始的虚荣，假装品味，到现在的成瘾，不能自拔。有的人见了我会问我说，小姐气质这么好，又懂咖啡，一定是从海外留学回来吧。见鬼吧，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在家门口完成的。
6: 等有机会啊，姐姐我带你出国转转。
5: 好啊，现在的我还是很乐意当个寄生虫的。你说我多有幸才认识你这么个阔太太呀，我还用傍大款吗？真正的大款在这儿啊。
6: 真正的大款在那儿呢，你看斜对面那个女的，
5: 一身名牌啊，她身材不错，穿着也好看，她男朋友也很帅，挺般配的呀。
6: 你是没看见他正脸，你猜他多大？
5: 20多。
6: 你上我这个位置看就知道了，看他脖子就知道，绝对有35、36了。
5: 怎么可能？他到底是长得老还是身材保养得好啊？人能到30多岁的时候还保持18岁少女的身材，而且他男朋友看起来也最多超不过28岁吧？
6: 当然是保养的好啊，我眼睛毒着呢，绝对不可能看错。我猜他们的关系是富婆包养小白脸。
5: 天啊， 这么多人在，他们俩这就热吻上了。
6: 热吻没什么，刚才他俩还互相抚摸呢。
5: 我说陈露，你可真是眼睛够毒啊，专看不该看的地方。
6: 行了行了，咱们付款走吧，陪我去买个包。
5: 好吧好吧，你别催我，我去付账。
6: 怎么了？一脸恍惚的表情。
5: 刚才服务生说有人给我结账了。
6: 谁啊？
5: 他告诉我说这是他们老总。
6: 老总？
5: 说是刚才坐我们对面。
6: 啊，我知道，我刚才注意到了，好像穿了件黑色的衣服，戴了条很长的白围巾，一直往咱们这儿看，背对你，你大概没看到，我还以为他是看我呢。
5: 没准就是看你啊。
6: 得了吧，我第一次来这咖啡馆，他明显啊是注意你好长时间了。
5: 白围巾和白手帕都能显示他一定是个老套的人，以为自己活在30年代吗？搞一身电影许文强的造型干什么？
6: 小狐狸精，你可真是不好勾搭呀。
5: 去你的。
6: 你怎么这么一副打扮就来了，就结婚了？
5: 你还好意思说，我正在参加一个朋友的单身 party， 要求所有人都穿正装礼服，你在电话里哭成那个样子，我急得跟什么似的，根本来不及回去换衣服，我只好咬牙就这样出门了。
6: 是是是，知道你对过朋友了。
5: 到底怎么了？你这胳膊怎么了？还有右脚脚踝竟肿得像粽子。
6: 胳膊是我老公推我的时候磕着了，脚是在这里扭到了。
5: 这样你还能忍他？你精神还真是强大。
6: 没办法，祸不单行啊。不过还好可以跟咖啡馆索赔嘛，祸不是在这里摔的吗？
1: 你好，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5: 许文强。
1: 你好，我叫林克，我看还是先送这位小姐去。

0: 院吧，他脚上的伤好像很严重。
1: 我不要去医院，我心情不好，要喝酒。
2: 你这死女人怎么这么心大啊？要是你老公一会儿
1: 让他去死。
0: 这样，我们咖啡馆对面呢有间酒吧，也是我旗下的，不如两位先在那里将就喝点，我买单。
1: 好啊，有酒就行。怎么走？
2: 你还真去啊？虽然就隔着一条街，可我们怎么过去啊？我可背不动你啊，况且我今天还穿着12公分的高跟鞋，你想玩死我啊？
0: 没关系，我们的员工可以送这位小姐过去。
3: 小张，你背一下这位小姐。
1: 钱小佳，我先过去了，你快跟过来。
2: 天啊，他就是个疯子。
0: 你的朋友很可爱。
2: 这也叫可爱？你审美还真是够独特的。哎，你没事吧？还吵架吗？
1: 吵什么，再吵我都想离了。我一说离婚他就怕了，这会儿啊在家跪搓衣板呢。
2: 还是你御夫有方啊，算我白操心了。
1: 我倒是想操心操心你呀、啊、怎么样，你跟那个叫林克的怎么样了？
2: 说起他来也是够巧的了，我有次在画展认识了个男生，聊得挺投缘的，他说要把我介绍给他哥，我正好也失恋了嘛，就当是遍地撒网重点培养了呗，就去看了看。你猜怎么着？
1: 该不会被林克给撞上了吧？哎呀，完了完了，这下你俩可没戏了。
2: 喂，你算是猜对了一半，我是碰见他了，那男生的哥哥就是他。
1: 什么啊，你当是写言情小说呢？
2: 什么，真的？
1: 这也太巧了吧。
2: 说的就是啊。
1: 那后来呢？
2: 然后就越来越熟了嘛，我跟他弟弟还有他弟弟的女朋友挺玩得来的。
1: 你多大个人啊，还整天傻玩呢，什么玩得来玩不来的，重点是你们俩能不能发展点什么呀？
2: 我还没着急，你急什么呀？是打算发展来着，这不下个月打算一起去自驾游吗？
1: 哎，那不错呀，还挺浪漫，一路上打情骂俏什么的，很快就水到渠成了。
2: 说什么呢，还有别人呢。
1: 谁呀，这么没眼力？
2: 你懂什么呀，发展就需要那种暧昧不明的气氛，就俩人也太直白露骨了，还发展什么呀，直接开房好了。
1: 你就知道开房，你个女色狼。
2: 切，天天跟人同房的女流氓，你是站着说话不怕腰疼？你有男人疼，我可没有。吵个架就要跪洗衣板，你老公早晚要起义的。
1: 他敢？就他那点胆子也就敢跟我吵几句嘴，我一说离婚他就蔫了，好掌握得很。
2: 哎呦哎呦，可羡慕死我了。
1: 羡慕你快抓紧时间啊。话说你们都谁一起去啊？提前通个气儿，让他们注意看眼色啊，给你们留点空间培养感情啊，好不容易有个蜜月旅行，可别让亲友给搅黄了。
2: 哪有那么快，还蜜月呢，现在还只是普通朋友好吗？
1: 少废话，都谁去啊？
2: 我、林克、林克的弟弟，还有他弟弟的女朋友，还有林克的两个朋友。
1: 什么朋友啊，别是女朋友吧？
2: 放心吧，我问清楚了，他没女朋友呢。
3: 小佳，我们在这儿。
2: 你们来的这么早啊？
0: 是啊，小凡他们等不及了，先走一步去找旅馆。快上车吧，外面太晒了。
4: 你好。
2: 你好，我是简小佳。
5: 你好。
2: 不会这么巧吧，竟然是咖啡馆的那对富婆和小白脸，他们俩竟然是林克的朋友，别是物以类聚吧？
4: 你跟林克认识很久了吗？
2: 没有，刚认识。
4: 这样啊，怎么会一起出来玩？
2: 我只是跟他弟弟比较熟，本来是打算跟小凡还有小凡的女朋友出来玩的，林克知道就也想出来走走。
0: 原来我是顺便带上的呀，我还以为你们是特意邀请我呢。
2: 我和小凡是特意邀请你的，悍马。
0: 好吧好吧，幸好我买的是悍马，要不然啊，你们不就不带我这个老头子玩了吗？
4: 快点走吧，都已经等了这么久了。
0: 小佳，你坐到副驾驶这儿来吧，别在王娜和刚子中间做点灯泡啊啊！
2: 原来你还会开玩笑啊！
5: 你不是早上没睡好吗？现在补觉吧。
4: 嗯，到了叫我。
5: 嗯，睡吧。

0: 咱们到了吗？
1: 早就到了。
0: 嗯，那其他人呢？
1: 都回旅馆休息了。
2: 啊，那你怎么不叫醒我？
1: 我喊了呀，怎么喊都喊不醒啊。
0: 那你不会推我啊？
1: 不想推醒你。
0: 什么？
1: 你把我腿都压麻了，看着挺瘦的，怎么这么沉？
2: 你活该。
1: 是啊，我活该啊，谁让我自己乐意呢？

0: 啊，刚子，这火点不着啊！哎，咱们把炉子搬到避风的地方试试。
1: 你们到底行不行啊？这都多长时间了，火还没升起来，看见肉却吃不了，很残忍的呀！
0: 嗨，你先和王娜到湖边转一转，待会儿回来呀，肯定就能吃了。
2: 走吧，正好我也想跟你聊聊。
1: 哦，那好吧。
2: 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啊，
1: 简小佳？你是在风图咨询公司工作过的吗？你怎么知道？我连林可和小凡都没说过。
2: 我知道你，你很有名气。
1: 我知道你说的名气是指什么？肯定不会是好事。俗话怎么说来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天地良心。
2: 我真的没有做过见不得光的事。
1: 风图咨询的金总，是我的前夫。你是？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我是做过总经理助理，是有人背后指指点点说金总为了我和他太太闹离婚，可我根本没做过。我实在是忍受不了那些闲言碎语，一怒就辞职了。可他还是为了你跟我离婚了。
2: 别说不是你，我亲眼看见你在他的办公室里为他打领带。
1: 别搞笑了，当时的情况是，金总当天下午有个比较重要的宴请，需要穿得正式一点，而他的领带都是太太给打的，自己并不熟练，于是我就代劳了。就只有那么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哼，我嫁给他之前，他就是公司的总裁。 他会不会打领带？你知道吗？林克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初恋情人。你刚工作的时候，两个人都收入不高，过得很辛苦。我后来没有坚持住，嫁给了别人。林克就去了南方，发誓要拼出个前途来。等林克从南方事业有成的回来时，正赶上我要离婚了。
0: 于是，我就认识了林克。
1: 是的，我托林克帮忙暗中调查，到底第三者是谁，希望能够拿到证据，分得一笔财产。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你，简小佳。
0: 王娜，
2: 你怎么来了？
0: 小佳，事情不是那样的。我们后来查出，那个第三者不是你，你是被用来掩人耳目的。
2: 那又怎么样呢？你为了王娜接近我，不就是事实吗？
0: 我承认，一开始我是目的不纯，但是后来我是真心的，我是真心被你吸引，想跟你好好交往的。
1: 这些都是事实，告诉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2: 王娜，你说，你算什么？一边让初恋情人帮你插老公的情人，一边包养小白脸。
1: 我跟刚子是离婚后才认识的。
2: 一开始，我也以为刚子是贪图我的钱，后来发现，他对我是认真的。你不能侮辱我们之间的感情。你赢了，现在这两个男人都是你的了。
0: 简小佳，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2: 我说，再见，是再也不见。后来，林克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我一直不接，他也就放弃了。后来听说王娜结婚了。 新郎是刚子，我不知道林克是什么心情。我心里并没有因为林克失去初恋而感到痛快。林克真的爱我吗？我真的爱林克吗？谁也说不清楚。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咖啡馆情事》，编剧豆子，简小佳，由雪月灵书饰演，林克由雅特饰演，王娜由满小满饰演，陈露由夏想想饰演，刚子由小诺饰演。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妈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2: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呀妈呀，真解馋！
2: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2: 真棒，真懂事儿。
0: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吧。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行人礼让是美德，停车规范不乱停， 商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3: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3: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联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会议并讲话。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

0: 研讨，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核心要义，做到真对照、真查摆、真整改。要聚力攻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经济指标平稳增长。会议要求，要认清形势，把准审计方向，对标新时代审计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发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作用。要提高站位，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审计利剑作用。要注重质量，提升审计质效，全面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整改一件，见效一件，巩固一件。要压实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市委审计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成员单位要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巡查督查贯通协同，各乡镇街各部门要依法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市审计机关要着力提升业务能力水平，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双辽高质量发展。
1: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五一假期临近，群众出行增多，人流、车流、物流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乡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从严从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超员超载等行为，坚决遏制各类交通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燃气施工项目全过程监管，实行专业人员现场监督。要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要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处置。要强化建筑施工监管，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而忽视安全的行为。要抓好旅游场所安全管理，提前开展设施设备、应急预案专项检查。要加强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开展河道清障、水库扩容、疏通排水管网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入排查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精准把握季节性特点，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各乡镇街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深化校地协作、借力名校资源、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我市高中教育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动能。
0: 本次专家团由东北师大附中常务副校长、清华校区校长江远才带队，成员包括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立权以及东北师大附中高级教师孙磊。专家团聚焦学校管理、教师成长、学科教学、高考备考等教育核心工作，开展了多场专题讲座与深度教研交流，精准赋能双辽教育。在市委党校专场，江远才校长以全面而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为题，面向全市教育管理者和骨干教师做专题报告，为更新办学思路、优化治理举措指明了方向。孙立权教授则围绕师德涵养、专业修炼与课堂精进，分享了新时代优秀教师的成长路径，为一线教师专业成长领航指路。市第四中学副校长江丽娜：
2: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培养学生的自律、自觉、自强、自信非常的重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让他们认识自己、认清自己、认清别人、认识现实，培养新时代的合格。

0: 格人才，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那么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将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有担当有作为，为全面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培养新时代少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市第一中学教师高静。
2: 今天的讲学活动既是一次教学理念的碰撞，更是一份教育同行者的信任与联结。江校长把新高考改革的方向、课堂教学的关键、教研提质的路径讲得清晰透彻，每一个观点都直击我们一线教学的困惑，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也注入了新的动力。作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我会把学到的新高考导向、情境化教学思路落实到日常课堂中，同时借力联盟教学资源，和同事们一起打磨备考策略，优化分层教学，把先进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成效。
1: 在市第一中学专场，江远才校长以真正的成长是向下扎根为主题，为高三师生带来成长励志与备考指导，有效厚植了学子们的备考信心。孙磊主任开展精研真题、科学备考、化学专题讲座，并围绕基于学科理解的高中化学教学与化学教师深度座谈。孙立权教授就高考语文应试策略进行专题辅导，为语文教师和高三学生精准支招，助力高考冲刺。市第一中学化学教师杨洋。
3: 通过聆听孙磊教授的讲座，我受益匪浅。孙磊教授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然后把化学联系到了实际，在今后的教学中呢，我也会多多的去结合实际，去给同学们去进行讲授，使化学课堂更丰富多彩，让学生爱上化学。
1: 此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我市与东北师大附中前期的高位推动与务实对接。此前，我市市委主要领导专程赴东北师大附中，围绕深化校地合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开展精准帮扶共建等事宜深入磋商，并达成全面合作共识。根据共识，双方将建立常态化教研帮扶、资源互通、人才共育长效机制，持续助力我市高中教育教学水平整体跃升。此次与东北师大附中深度携手，是我市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教育协同发展布局，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扎实走好县域教育振兴之路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与东北师大附中的校地协作、校校共建，依托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整体提升区域教育核心竞争力，同时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更新育人观念，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治理能力，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4: 五一劳动节假期将至，为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整洁、舒适的游玩环境，国家四 A 级景区伊玛树森林公园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做好假期运营各项准备工作，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伊玛树森林公园位于我市东南10公里处，是依托丰富针叶林资源打造的城市近郊省级森林公园，园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7%。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针、阔、乔、冠各类植物遍布，3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临水相依，风景宜人，是集休闲度假、生态观光、亲子游玩于一体的旅游好去处。节前，公园多措并举，提升景区软硬件水平，志愿服务队深入园区各角落，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全面清理林间步道及休闲区域的垃圾杂物，助力景区颜值再提升。公安交警部门联合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检查游乐设施、消防器材、交通标志等，梳理整改安全风险点，强化景区及周边交通疏导部署，全力筑牢假期安全防线。环卫工人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力度，对园区主次干道、出入口进行精细化清理，保障道路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同时，公园紧扣文旅消费需求，丰富游玩体验，新增沙滩摩托、音乐喷泉两大文旅项目，进一步增添景区的趣味性与观赏性。动物园也迎来了新成员，新增黑天鹅等动物，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更多与动物互动的乐趣，满足家庭出游、亲子游玩的需求。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5: 咱们从4月1号开始，实行了为期1个月的垃圾卫生清运， 咱们主要是植物垃圾，每年的花海呀和树木啊都要清一清，然后进行设备检修，专业的儿童娱乐设施包括车辆都进行检修，然后人员进行开园培训，这是咱们前期的主要工作。
4: 目前伊玛树森林公园各项节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景区将以优质的服务、完善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平稳，为游客带来舒心惬意的游玩体验。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5: 今年新增了几个景点，一个是沙地摩托，我们进了15辆沙地摩托，为青中年吧提供这个比较刺激的方向的那个娱乐体验，还有那个新进了一部分动物，黑天鹅呀、赤麻鸭呀、科尔鸭呀，包括一些很珍奇的咱们当地没见过的小动物也进了一批，然后有几个新的小景点，比如说动感单车啦、气魔花啦，都是去年没有的，欢迎大家到这儿来体验。
1: 为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4月29号，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活动。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节日期间群众出行集中、休闲娱乐需求增多的特点，重点对一老一小机构以及公共娱乐场所、宾馆、水产海鲜经营点位、加油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食品领域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灭火器是否有效、数量及摆放位置是否规范，查看消防栓启闭是否正常、出水是否稳定，确保安全出口畅通无阻、标识清晰醒目，督促公共娱乐场所管理者强化日常管控，严禁场内吸烟，从源头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在食品安全方面，工作人员还细致排查经营门店是否存在过期在售食品、药品。此次安全排查，郑家屯街全面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迎五一守安全护平安，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保障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4: 为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提升辖区烧伤、慢性疮疡等创面疾病规范化诊疗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4月29号，乡村振兴万里行再生技术惠民生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培训会在我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1: 活动伊始，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领导表示，医院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积极引进前沿诊疗技术，强化专科能力建设，持续提升创面修复救治水平，为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市卫健局有关领导充分肯定了再生医疗技术在基层临床应用的重要价值，要求广大基层医护人员珍惜学习机会，学以致用，切实筑牢基层健康防线。随后，院领导与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方进勇教授共同为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推广项目揭牌，标志着该项先进医疗技术正式落地。培训会上，受邀的医疗专家进行了现场授课，围绕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结合典型临床案例，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实用操作技能，内容详实，针对性强，参会医护人员认真研学，深入交流，有效补齐技术短板，进一步提升创面疾病专业诊疗能力。此次培训与项目落地，有效推动优质再生医疗技术下沉基层，切实缓解群众就医需求，以优质医疗赋能民生健康，为全市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茂春：
6: 烧伤疮疡临床基地医院落地双流，这是一件大喜事，充分体现了国家烧伤专业委员会对我市烧伤诊疗工作的认可和支持，体现了双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烧伤学科建设的努力和付出，意义深远。
1: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4: 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是第二庸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 全力推动

0: 连锁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食品牌，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幼儿家长杨明佳：
1: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地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0: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料幼教事业整体提质。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2: 武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武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0: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3: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唐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徐世绩为了尽快获得窦建德的信任，从而救出老父一起归唐，是没日没夜的卖命工作。他带兵从黎阳出发，没几天的时间就打下了王世充的两座城池嘉县和新乡县，并从中缴获一批战俘和粮草辎重，一溜烟的跑去献给了窦建德。

在徐世绩献给窦建德的那批战俘当中，有一个叫做刘黑闼的人，此人是贝州张南人，与窦建德是同乡。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勇猛，二是狡猾，而且与窦建德颇有交情。想当年在张南，倘若把窦建德比为及时雨、宋江一类的人，那么刘黑闼当属李逵一类。由于家境贫困，他没钱花的时候啊，就找窦大哥要一点。窦大哥家境虽然也不咋地，但对于刘兄弟还是经常照顾。后来窦建德到了高基坡落

一看见王世充拍着别人肩膀和颜悦色甜言蜜语的大肆忽悠，就偷偷的笑。连老王这种枭雄都忽悠不了他，这也可见他是何等人物。日后他将成为李世民的大敌，这个我们以后再说。取得窦建德的信任后，徐世绩开始策划他的归唐行动。他计划把窦建德诱出明州，然后趁其不备在半路上突然袭击，希望以此从窦建德军中救出他的父亲徐盖。为此他进行了很多努力，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最终还是失败了。万般无奈之下，他与郭孝恪只得率手下数十名骑兵直奔长安而去，并就此正式归唐。随同徐世绩一起归唐的还有他的部下张亮，此人后来经徐世绩的推荐成了李世民的死党之一，并列名于凌烟阁上。徐世绩归唐后，夏政权很多大臣都劝说窦建德杀死人质徐盖，但窦建德认为徐世绩是个忠臣，他营救父亲并一心归唐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理解，所以坚决没杀。总的说来啊，夏王窦建德是一个以德服人的人，此举很明显就是把徐世绩作为一个榜样，号召夏政权的大臣们都来学习他，并努力效忠于夏王本人。不但没杀徐盖，窦建德后来还把同安公主送回了长安，抢了李渊不少地盘，返还他个把人，这也无所谓。徐世绩终于归唐了，尽管他归唐时失去了地盘，也几乎没带人马，但对李唐王朝来说，有他这个人已经足够了。围棋中有一句术语叫做金角银边草肚皮，但凡围棋入门者都知整体思路，或者说行棋步调。简单说呢，就是下棋时首先扎根于脚部，进而占据边地，最后向中部发展。世间万物都有相通的道理。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啊，李唐开国及其扫灭群雄的统一之路与此十分的相似。如果把全中国比为一盘棋，这便是首先夺取陕西关中这块角地作为根据地，然后向西开拓陇西、河西，向南攻取巴蜀、荆襄，向东越过老家山西并延伸到河北、山东，将这些边地收入囊中，迅速盘活之后，再集中全力挺进中腹，与强敌决战于中原大地。这实际上也是李渊及其李唐王朝统一天下的整体战略思路。他是这么想的，也基本是这么做的。开国之初，李唐已经具有了山西、陕西两地绝大多数地盘与宁夏南部，武德元年末又从西秦政权中拿到了陇西，到了武德二年初又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夺取了巴蜀、荆襄、河北、河南的部分地盘与河西全境，从而对王世充和窦建德这两位劲敌形成。

0: 成了战略包围态势，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与此同时，李渊还苦练内功，狠抓了法律、文教、经济、军事等各项制度建设。比如在建国之初，任命裴寂、刘文静等人重新修订法律，重新恢复并扩编了国子监、大学等中央教育机构，同时发展地方教育与基础教育。武德二年，又在国家经济和财政税收制度上确立了著名的租庸调制度，以北魏至隋朝实行的均田制为依托，以轻徭薄赋思想为指导，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也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至于军事方面，则以府兵为基石，组建了关内十二军，为扫灭群雄准备了一支威武之师。从此以后，大唐精兵甲于天下，所向无敌。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0: 对于王世充和窦建德来说，武德二年都是收获的一年。这一年，王世充称了帝，窦建德劫了财，抢了地，换了头衔，迁了新都，更是收获多多。然而对李渊和他的李唐王朝来说，这一年却注定是艰苦的一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年头啊，流行斗地主。由于拿到了全国最多的地盘，武德二年的李渊成了隋末群雄当中最阔的一个富户，一个大地主。王世充和窦建德的实力固然很强，但和他相比啊，却只能算是赤贫。正当地主李渊雄心勃勃，准备逐鹿中原，攻取河北，对王窦等人各个击破，痛下杀手之时，一群赤贫的农民兄弟啊，却抢先下手了。窦建德一口吞下李唐在河北、河南的大片地盘，王世充呢，则在屡犯古州、不断制造摩擦瓦岗旧将手里夺得了好几块地盘，其中呢，还包括张善相的益州，张善相也因此被王世充所杀。看到大伙儿纷纷都行动起来了，割据山西北部的刘武周也把矛头对准了李渊，准备把李唐的老家山西一口吞下。记得我小时候有一同学特喜欢抢人座位，看戏时只要你一离开，回头他就把位子给占了。你让他挪窝走人吧，他总会得意地说这么一句话：地方又不是你的，你走了就归我了呗。碰到这种人啊，你能说什么呀？只能干瞪眼儿。大概刘武周也是这么想的。是啊，谁说山西是你老李家的了？你跑关中去了，山西啊，就是我刘某人的了。李唐在山西的全权总负责人是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自从李渊太原起兵进军关中以后，

袁吉这孩子啊，算是野的没边了。史书中记载他很多的荒唐事儿，我们来一一道来。一是酗酒，这是个小毛病，除了李世民因为身体原因不太能喝酒以外，李氏父子啊都挺能喝的。二是打猎，李元吉干这个比较出名，曾有一句名言是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类似于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类。既然是打猎，便免不了踩的花花草草，践踏一下百姓庄稼等等。不过说实话，李氏父子啊，这方面谁都不差，尤其是李世民，更把打猎当成毕生的爱好。后来呢，也没少受大臣们的唠叨。三是搞恶作剧找乐子，具体说来便是命手下侍卫站在太原的街头，弯弓搭箭，瞄准太原市民，随便射，看他们怎么躲箭。这个就很荒唐了。四是生活作风有问题，这个主要指女人方面。虽然李氏父子啊每个人都有好多女人，但李元吉在这个问题上有点放肆，不够含蓄，不太注意影响。第五，经常把齐王府的家丁和侍女们集中起来，分两拨，命其披上铠甲，拿刀动枪的互相打仗。这个呢，有点类似于现在玩的真人 CS。俗话说，刀枪不长眼啊，玩这个很容易误伤。据说呀，他们家的家丁侍女为此死伤了不少，甚至李元吉自己也挂过彩。乳母陈氏一手把李元吉带大，对他感情很深，就怕这小王爷啊别玩的丢掉性命，就跑来苦劝。当时李元吉喝得大醉，盛怒之下居然命人把陈氏活活给打死了。史书当中对此呢有很多记载，李元吉啊根本抵赖不了。但这个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你想想，李建成、李世民两位哥哥都在外边建功立业，真刀真枪的打仗，他李元吉小弟弟只能玩个 CS， 不眼馋人家才怪呢。齐王李元吉这些荒唐事儿，被他手下一位叫做宇文新的一笔笔给记下来了。此人身份是齐王府的司马，受李渊的嘱托看管李元吉，并负责山西防务。看到这小王爷如此的胡闹，宇文新在苦劝无效的情况下上报给了李渊。李渊一看，呵，太不像话了，立刻免掉了李元吉的并州总管，并招他到长安，想要好好的管教一下这小子。但这个也难不住李元吉，他安排一批太原的乡亲们跑到长安找父亲说了一番话，便把这事儿给摆平了。乡亲们大致是这么说的：齐王可是个好孩子，我们太原人民可离不了他。哎呀，年轻人嘛，犯一些小毛病也是难免的，陛下你可千万不能让他走啊。如此一来，李元吉继续留任并州总管。当然乡亲们往来的那个盘缠呀、跑腿费呀也是少不了的。刘武周早想干上一票了，李唐重兵集结在关中，只留下一个小屁孩李元吉统揽山西防务。自太原以南放眼望去，那一片大好河山实在令人眼馋。思来想去，琢磨了又琢磨，他最终打定主意了，不抢白不抢，既然大伙都在斗地主，咱啊也得赶紧上。刘武周是校尉出身，没有李渊那么广的人脉，不过这两年来啊，为了把事业做大，他也是苦心收罗了几位厉害的角色，咱们也简单介绍一下。
一位是他的妹夫苑君章，这个人比较有政治头脑，算得上是刘武周的首席智囊。另一位是他的妹夫宋金刚，这个人原来是骊山飞手下的猛将。骊山飞被窦建德灭掉以后，他率领4000名兄弟转投了刘武周，并且休掉原配，娶了刘武周的妹妹，从此成为刘武周手下的第一打手。再有一位啊，叫荀相，此人也比较能打。最后一位，那可是大名鼎鼎了，他就是尉迟敬德，就是尉迟恭啊。这个人是《隋唐演义》当中的猛人之一，与秦叔宝三鞭换两锏的传说家喻户晓。后来他们俩不是都当门神了吗？双方人物既然已经出场，接下来啊，开打吧。刘武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太原。在南侵太原之前，他先搞了一点外交工作，这就是跟突厥人先打声招呼，并顺便借点兵啥的，将来有了好处，自然连本带利返还。当时啊，这突厥人跟李渊、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等等各方势力都有一腿，他们的政策就是全面撒网，重点培养，吃着谁就算谁，所以史弼一口就答应了。不但答应了，还亲率大军南下，准备和刘武周干一笔合伙的买卖。不过呀，他命不好，走到半路上就死了，继任者是他的弟弟处罗可汗。听说这个消息，李渊也赶紧展开了外交工作，从国库里拿了一大笔钱送给了突厥。突厥人天性贪婪，谁出的价码高就跟谁勾肩搭背的，于是处罗拿钱走人了。走人的同时，武周做了雇佣军，这合伙不成，刘武周也只能单干了。武德二年的4月间，刘武周率军30000南犯太原。虽然势头挺猛，但其实呢，他心里也没谱。太原啊，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啊，比铁岭大，不能扑上去张嘴就啃。于是，他便绕到太原以南的黄蛇岭这一带，

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等一系列盆地所组成的川。两边都不提了，单说散落在盆地中间的这些城池，从太原往南依次是榆次、镐州、石州、平遥、界州、吕州、蒲州等等。正当刘武周驻军黄蛇岭伺机攻城之时，一支队伍从太原城中飞快地杀了出来。这支唐军只有100人，而且全都是步兵，他们究竟想要做什么呢？

刘武周没有得到突厥方面的军事支持，于是决定单独行动进军太原。虽然他面对的只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小王爷李元吉，但是由于太原方面兵精粮足，城防坚固，刘武周要想一举拿下太原还真不太容易。那么他接下来又要怎么做呢？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组的负责人田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国记忆的相关故事。我们首先请出田苗。田苗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手中呢也拿着咱们整个系列当中的一本书，叫做《我们的文字》，这是中国记忆丛书当中的一本。我知道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这个项目组啊，成立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那能不能跟我们朋友说一下，为什么会成立这样一个项目组？它的意义在于什么地方呢？
2: 是。可能听众朋友们，大家一提到图书馆，更多的觉得是图书馆是看书的地方。
1: 对，
2: 我们想查资料，想查期刊，想查古代的古籍文献，我们来到图书馆。但是图书馆除了存图书，它更多的呢是保存人类记忆、保存社会知识这样的地方。
1: 对。
2: 那么有很多的记忆，有很多的知识啊，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给它记录下来了，就是书籍。还有一些记忆，还有一些知识没有通过出版印刷这样的方式，用书的方式保留下来。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认为也是很宝贵的，也是不能消失的，也是需要图书馆的人，图书馆的工作者把它抢救下来的。那这些没有通过出版，没有通过文字记录下来的呢，我们就叫做口述史料或者影像史料。直接通过对这个被访人的采访，把他的人生故事，把他的工作的经历，用对谈的方式给它记录下来，录成音频，制成视频，把它保留下来，也是图书馆应该保存的一个新类型的文献。
1: 那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记忆项目组应该派出了很多的人，也采访到了很多的人，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亲历者，他们岁数已经非常高了，
2: 是
1: 80、90甚至是百岁的老人。整个这个工程其实还是很浩大的。那现在中国记忆项目组主要是分为几个方面来进行采访、进行整理和搜集呢？
2: 是，说到记忆这两个字啊，我们看可能是一个非常大、漫无边际的这样的两个字啊。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值得尊重啊，每个人的这个人生故事其实都应该保留下来。但是我们现在呢，工作由于我们刚刚开始啊，我们的工作呢，我们想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走。眼前呢，我们中国记忆项目的工作方式呢，主要是在三个领域进行这个记忆的抢救跟建设。一个呢是国家的重大事件，历史事件，比如战争，我们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进行东北抗联的老战士还有亲历者的这个口述式访问，我们从去年开始也在做这个远征军的老战士的访问。二一个呢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比如说呢，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呢，对冯其庸先生，就是咱们国家著名的一位红学家，对冯其庸先生呢进行了一个口述史，我们今天也即将出版，大概是50万字左右。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做的，比如说叶嘉莹先生，比如说邱成桐先生，这些各个领域有着这种指标作用的这种重要学者专家的口述史。然后三一块呢，我们是用影像、用口述的方式呢，进行传统文化的抢救与保护。这些年，国家图书馆。

0: 一直跟文化部非遗司合作，进行非物质化遗产的专题建设。那么中国记忆呢，就用口述和影像的方式，对这些非物质化遗产的传承人进行口述访问，对整个非物质化遗产的这个实践过程啊进行影像拍摄，就把它拍成那种文献片这样的这样的资源啊放到网上，读者们就可以看到。
1: 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啊，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有专家学者以及传统文化。其实记忆的保存现在有很多的途径啊，但是如果没有人去保存它，可能真面临着一个消失或者是失传的这么一个境地，对吧？比方说现在我们手中拿到这本书叫做《我们的文字》啊，其实说到文字呢，很多朋友说，哎，我们的文字那不就是汉语吗？是吧？就是每天我们书写的文字，或者我们在网上打出来的那些文字。那除了这些，还有哪些文字是值得去抢救，或者我们去采访他的所谓传承人呢？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0: 好，其实说到文字啊，这是和人类文明最息息相关的一种人类发明出来的这个记录系统，一种符号系统。咱们常听啊历史故事里，比如说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图书馆，在战争中要想毁灭一个文明，先要毁灭这个文明的图书馆。
1: 对，
0: 包括当时中日战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轰炸上海，先轰炸咱们上海的东方图书馆。因为东方图书馆里藏着大量的古籍。他们认为就是把你的这个图书馆毁灭了，把你图书馆里藏的文献毁灭了，你这个国家历史中断了，国家民族性就不再坚固了，就会被摧毁了。
1: 他那意思就是我可以用我的文化然后来奴役你，
0: 是吧，
1: 这是一个非常卑劣的想法。
0: 非常卑劣。所以说但是这不只是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者有啊，这是历史上很多的这个侵略者都会认同的一种方式。就是根除你的这个民族记忆，核心就是断了你的文字，断了你的古籍。那么从这个反证呢，更证明这个文字啊实际上是文明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整几千年来记忆知识文化沉淀和传递的这样的方法。咱们常说这世界上几大古老的文明，咱们说这个两河啊，巴比伦文明啊，这个埃及文明、还有古印度文明。那么咱们的中华文明啊，是这几大古文明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文字系统，就是汉字系统。咱们看到巴比伦也有这个楔形文字，埃及也有圣书体，古印度也有文字，但是呢他们的文明里啊没有像咱们的文明里那么系统的重视史料的编纂留存啊。咱们国家从古代，比如皇帝，咱们说仓颉造字，仓颉是谁？仓颉就是皇帝的史官，这当时传说了啊。但是各个皇帝各个朝代都非常重视史料的记载和保存。这一点呢是咱们这个文明的一个独特性，也是咱们这个文字系统的一个优越性。
1: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保存，有了这样的记忆，有了这样的传承，那我们的文明呢才得以弘扬。那这样的一本书出来了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觉得大开眼界啊，没有想到我们还有这么多优秀的文字啊。有没有统计过啊，咱们这次采访了大概得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个不同的文字？
0: 是这本书啊，我们的名字叫我们的文字，不是叫我们的汉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啊是由56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内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我们这片伟大的土地上啊生长着的这样的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民族啊，有着很多种文字。除了汉字以外，我们现在可以就是直接说出来，比如说在我们的人民币上印的文字，比如说维文，比如说藏文，比如说蒙文啊。那么现在据一般的这个学者统计啊，我们国家有多少种文字呢？30种左右。其中有大量的呢是使用了几百年上千年的传统文字。那么我们国家的非物质遗产项目里有多少跟这个文字相关的项目呢？我们现在统计的光是国家级就70多项。这70多项呢大概分为几类。一类呢就是各个民族各个文种的书法书写项目。比如汉字有汉字书法。比如说藏文有藏文书法。
1: 有。
0: 维文有维文书法。蒙文有蒙文书法。

0: 他们有动漫文书法，这是一大块。二一块呢，就是服务于文字的书写和传播的这种大型的发明创造。咱们四大发明的就两项，一个是印刷，一个是造纸。
1: 对
0: 啊，那么一个民族能不能造纸，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明标志。咱们国家不只是汉族能造纸，
1: 嗯
0: 啊，咱们常说的宣纸啊、连字纸，这都是咱们汉族。咱们国家很多少数民族也有造纸，比如藏族有藏族的造纸技艺。那么藏族的造纸呢，它有特殊的这个成分，就是这个狼毒草。
1: 嗯，
0: 他把狼毒草的这个第二层的表皮啊，他揉到这个纸浆里，他们这样的纸造出来以后，书写佛经，鼠不咬，虫不蛀。
1: 哦，
0: 啊，另外呢，新疆，哎、啊，也有新疆的这个造纸技艺。
1: 嗯，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非常独特的一套方法，
0: 对
1: 啊，以及他们的技艺。
0: 对，
1: 正像这本书中所说的一样，这个文字二字啊，本指适用于汉字，没有准确的英文翻译。但是呢，最接近的翻译呢，应该是 writing system， 应该叫书写系统。在西方的语言文字学家眼里啊，这个书写系统的全部意义应该是记载语言。那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讲，文字就是记载语言的符号，只要能传达出语言，文字的功能就算完成了。而我们的文字不止此意，我们的文字里呢，不止记载了我们的语言，更承载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尊严。一笔一画，横平竖直，端端正正，中国人把对世界的观念、审美的趣味，甚至是做人的道理，都融入进了文字当中。所以我们这个文字呀，是庄严的啊。那我们的文字呢，也是非常温暖的。只有在中国才会有什么见字如面啊、字如人心这样美好的比喻，才会有把所写字的样貌和写字人的精神面貌联系起来的习惯，才会有字如其人的推断啊。因为文字所传达的不只是语言的内容了，还有写字人的气质、写字人的状态，甚至是写字人的品质胸怀，是吧？常常想，为什么中国没有像古代希腊、罗马那样有如此大量生动逼真的人物塑造呢？那可能是因为有书法，对吧？不同的书法就好像是不同的雕塑，有着凝固的时间和美，有着个体的表现与表达。有了文章，再有了书法，一个人的知识思想就可以连同他的气质和境界一起跃出生命和时间的限制，流传后世。那西方人用形象的方式记录下了人的身体，而我们用抽象的方法记录下了人的精神。读一个人的文章的字迹，就仿佛是和他的精神在对话。对于具体的五官长相呢，就留给读者去想象好了。当然我们国家也是幅员辽阔哈，就是这么多的民族融合在一起，所以呢也有了很多不同的文字。那中国文字应该算是中华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那在这本小书当中呢，它不是一本文字学的书了，而是一本普通的中国人表达对中国文字理解和情感的书。那当然了，也是一群有幸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对我国与文字相关的灿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和探索啊。之所以会编这样的一本书，我相信你们还是有自己的考虑，对吧？我相信咱们这整个团队当中对于中国的这种文字也是有一种痴迷，有一种喜爱，同时呢也是有一种责任在里面啊。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的负责人田苗，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我们的记忆。那我们提到了文字，这里面呢就采访了很多的人啊。
0: 是的，
1: 其实有时候我还挺羡慕你们这个工作啊，就是可以天南海北的去跑，可以认识这么多顶尖的人物啊，至少他在他的领域里面绝对是说一不二，非常优秀、非常顶尖的人物。那每一次碰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有一种非常非常期待的感觉？
0: 是的，您说的没错。我们这个团队啊是个很年轻的团队，平均年龄可能还不到30岁。
1: 哎呦，那很年轻了。
0: 我老跟我的同事啊交流，

0: 我们觉得真是在图书馆工作，能有幸来国图，能有幸参加中国记忆的工作，真是个很幸运的事儿。
1: 嗯，
0: 因为我们可能跟我们的父亲母亲，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兄弟姐妹都没有那么长时间面对面严肃的真诚的沟通过。
1: 嗯，
0: 前一阵儿可能就是咱们一个我开车听的一个广播，说每天什么玩游戏半个小时，什么看书半个小时，吃饭、
1: 嗯、
0: 说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不够十分钟啊，这是一个现在正在播的这个公益广告，是这样的。我们的父母说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如数家珍，
1: 嗯，
0: 一年级是考个第几名，二年级是学的游泳，三年级是受过伤，我们能说出我们的父亲母亲多少事儿呢？
1: 嗯，
0: 事实上这个口述史啊，他说的这是一个学术名词叫口述史，事实上呢，说一个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话，就是跟长辈聊天。
1: 嗯，
0: 你从长辈那儿能学到的东西，不只是你眼前能数出来的钱，也许是你未来多少年能够从里头获益，从里头吸取营养的无形的财产。
1: 嗯，
0: 我们这些年轻的同事能够有机会面对那么多不同领域的，有的人是功勋卓著，有的人是经历艰苦卓绝，有的人呢是有灿烂的品质，有伟大的创造，像我们能跟这样不同领域的长者能够面对面心对心的交流，真是对我们的人生啊是一个提高跟升华。
1: 嗯，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你们曾经采访过的这些人啊。其实大家如果上网的话，
0: 嗯，
1: 也能够看到这些人，
0: 是
1: 对吧？就是搜索一下国家图书馆，专门有一个中国记忆项目，
0: 是
1: 啊。我看到这些人，在看到他们的一些谈话的时候，感触也颇多啊。我们不妨呢一个一个说，其中呢有一位叫做波空论，是吧？
0: 是
1: 波空论，
0: 嗯，
1: 应该就在我们这个文字的其中之一。
0: 对，
1: 跟我们说说这位老人吧。其实你刚刚提到说我们的团队不到30岁，但实际上我们采访的这些人，他们的平均年龄还是偏大一些。
0: 他们平均年龄可能得到70岁左右，
1: 差不多
0: 70多岁的样子。
1: 是因为有的可能都是接近100岁了。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我们就说说这些老人，看看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值得回忆的故事。
0: 好
1: 啊，
0: 先说说这位波空论先生啊。
1: 嗯，
0: 波空论先生呢是傣族人。
1: 嗯
0: 啊，咱们刚才说咱们国家对文字灿烂啊。咱们先不说汉文，不说中文啊，不说汉字啊，
1: 嗯，
0: 咱们就说这个傣文。傣文在咱们国家现在传播使用的就有4种
1: 啊，光傣文一样，
0: 哎，
1: 就
0: 有四种
1: 不同的文字、
0: 不同的文字啊。有的呢，它是从梵文系统借鉴过来的，
1: 嗯
0: 啊，有的呢，它使用的是别的字母系统，
1: 嗯
0: 啊，比如说金平傣文，比如说傣崩文，比如说傣乐文，
1: 嗯
0: 啊，有不同的傣文，是咱们国家云南的傣族，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傣族的有一个习俗，就是在男孩子啊，这个小时候要送到寺庙里去，
1: 嗯，
0: 要在寺庙里呢出家，学习佛经，也是自我修行和成长，
1: 嗯，
0: 然后到了成年的时候，你就可以还俗，
1: 嗯
0: 啊，也有些人呢就永久的留下去，就当了就是一辈子的这个僧人，
1: 嗯
0: 啊，但是更多的人呢就还俗了。那么这个在寺庙里成长这几年啊，实际上是一种学习的一个过程，学习跟成长的过程。
1: 嗯，
0: 那么他们学习跟成长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抄写佛经。
1: 嗯
0: 啊，这个波空论先生呢是咱们国家级非遗项目贝叶经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1: 嗯，
0: 这个贝叶经是什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看到过，比如电视里我们看那个藏族的僧人，就是喇嘛，他们拿的这个经书啊，不是咱们这种装订好的书，
1: 嗯，
0: 他们是呢一个木板，一个长方形的木板，木板朝上呢有两个这个铁的柱子，
1: 嗯，
0: 两个铁的钉子一样的长钉子，然后它每一页这个纸啊，每一页这个经文啊，跟那木板是一样大小的，
1: 嗯，
0: 在这两个长钉子的这个投影的位置上是两个眼，两个孔，
1: 嗯，
0: 它这个经书是一张一张装订在这个长钉子上的。
1: 哦，
0: 那么现在呢写的是纸，书写的这个载体是纸，过去啊用的是贝叶，
1: 嗯
0: 啊，贝叶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树上的叶子，这种贝叶呢也是古代佛教在印度在南亚地区传播的时候佛经的载体。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个傣族的这个僧人们还掌握着制作贝叶经的这样的技艺。
1: 这个贝叶它是一种植物，
0: 一种树的叶子，
1: 树的叶子，那它能留存那么长时间吗？
0: 是。

0: 这个贝叶呀，从砍伐下来到它整个的脱水到展平啊，是一个很系统的工作
1: 啊、哦，它是一个工艺，
0: 一个工艺。这个工艺做完以后，这个贝叶精能流传上千年，不腐烂。
1: 哦，这很厉害。
0: 哎，而且这个贝叶精啊，它不是拿毛笔蘸在墨上写出来的，
1: 嗯，
0: 它是拿一种类似于那个榛子一样的，就是小的这种锥子，在上面刻出来的。
1: 哦，
0: 啊，刻出来的贝叶，然后再着色。
1: 哎，这个这么多年了一直在保存，而且现在还在制作。
0: 是的，我们现在去这个比如说版纳地区，我们仍然能看到啊，傣族的同胞们啊，他们送他们自己年轻的男孩子到寺院里，然后进入寺院以后，他们要系统的学习傣文，系统的学习如何书写贝叶经，如何制作贝叶经。
1: 嗯，那现在精通刚刚你提到这个傣文的人数不太多了吧？
0: 总的来讲呢，这个傣族啊是个比较重视这个文献传承跟这个文字书写的民族，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看到还是比较可喜的，就是傣族的这些傣文系统，不管是傣乐文也好，是傣崩文也好，还是有这个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学习。一方面呢，就是咱们国家实行的是这个民族地区是双语教育，就是你学汉语汉字的同时，你要学本民族的文字、本民族语言。
1: 对。
0: 另一方面，在寺庙里，它平行于学校教育之外，也在传授傣文的书写。
1: 啊，所以在跟这样的老先生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了解当地的很多文化风貌。
0: 是的。
1: 啊，那他的这个应该说也精通汉语，对吧？
0: 对。
1: 就是这种聊天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中国记忆啊，这本书的名字是其中的一个系列，叫我们的文字。刚你提到了说说在藏文，在藏文界啊，他们制作的那个纸张啊，说里面是有一种毒草，
0: 狼毒草，
1: 叫什么草？
0: 叫狼毒草。
1: 狼毒草。
0: 狼毒草。
1: 这个狼毒草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不让这个纸张被一些蚊虫叮咬，是吗？
0: 它不是蚊虫叮咬，就是咱们的书啊，咱们特别怕的就是这个虫蠹跟鼠咬。那么这个狼毒草，他们用了一个狼毒草的第二层的表皮，它相对来讲呢，就是它的树茎上的第二层的表皮啊，相对来讲毒性比较小。它把这个狼毒草的这个表皮一定比例的混在这个纸浆里，它在这个交焯之后生产出来这种纸，这是咱们藏族传统的一种制纸方法。这样的纸，因为它有微毒性，所以虫鼠都不会侵蚀。这样呢，用它来抄写佛经呢，存了几百年啊，纸张是安全的，这个经书是安全的。
1: 哦，就到现在还是在维持着这样的一个工艺。
0: 对，

0: 嗯，
1: 那么咱们当时为什么使用大漆？因为大漆有微毒性。
0: 嗯，
1: 啊，大漆有微毒性呢，就是用大漆做餐具非常卫生。
0: 嗯，
1: 现在呢有这个，就是现在科学界有人证明，就有人实验啊，就研究证明，拿大漆，比如说涂一个公共场所的门把手，
0: 嗯，
1: 门把手是很容易传染细菌的嘛，
0: 嗯、
1: 啊，能够有效的抑制微生物的滋生，超过其他所有的材料。
0: 哦，
1: 啊，所以呢，不管是狼毒草造纸也好，还是用这个砒霜混到建筑的这个外墙的这个涂装材料里也好，还是大漆也好，能看出来我们的祖先在文明的传承，在文化的在这个生生不息的繁衍过程中啊，其实使用了很多的大自然给予我们的原料，
0: 嗯，
1: 产生出新的这种产品来。
0: 嗯，非常智慧哈。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1: 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小麦大收割之前呢，田福军主持召开了一个全区农业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地区有关部门和各县的主要负责同志之外，还请了一些公社和大队的领导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及建立各种形式的作业组的问题。整个会议实际是一次大辩论。田福军要求与会的所有人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会议不要求所有的问题都统一认识。田福军在会议结束前强调指出，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了目前工作最重要的思想和认识方法。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必须敢于实践，才能使它的优越性和存在的问题显示出来。他认为，从根本上说，像黄原这样的贫困山区呀，如果不砸烂大锅饭，实行生产责任制，就不可能寻找另外的出路。当然，在实行的时候要稳妥，要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完善。田福军的大胆讲话在会场上引起了爆炸，有一位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当会站了起来，向田福军提出了两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有的队要搞包产到户怎么办？而有的队不搞生产责任制，继续坚持集体生产方式又怎么办？所有县委书记的目光都盯在田福军的脸上，看这位新政人物怎么回答。田福军果断地说：前一种情况不阻挡，后一种情况不强迫。哎呦，有几个老练的党务工作者在人群中又撇嘴又摇头。哼，这是中央的红头文件呢，还是田专员的信口开河呀？这次重要的会议结束之后，各级领导有的情绪激动，有的忧心忡忡，纷纷返回了他们的工作岗位。根据地委和行署的部署，在夏收之后，地县社三级要派出大量的干部到农村去搞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时间里，整个黄原地区立刻就处在了一种激荡的气氛之中了，并由此而引起了一场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性的大辩论。田福军自己当然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其他方面的工作他还来不及铺展，他已经派出由副专员冯世宽带队的考察团，包括地区部门和县的一些领导人，去最先实行责任制的四川省考察去了。 他本人坐车从南到北，一个县一个县的往过跑，搞调查研究，和各县的负责同志一块讨论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从县上回到地区之后啊，田福军就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地委家属楼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套房子，但是一直空锁着，他的家呀还在原西，没有搬。妻子的工作已联系到了市医院，但他腾不出时间把他们搬到黄原来。说实话吧，和艾云分别了一年多，他实在需要艾云的温暖和关照，巴不得天天晚上都能和他共眠一床。可是家里老老小小的，光妻子一个人搬不了这个家，非得他回去一趟不行啊。好在这一段侄女润叶还能帮他照料一下生活，否则呀他得经常穿脏衣服了。田福军多年一直在家里吃饭，省上一年多的大灶饭呢、实在是吃腻了，润叶的就在他的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房里临时备办了一点灶具，给他做点家常便饭。有一天呢、他见那间小屋里不光润叶做饭，还有一个女孩子在给他帮忙，他以为是小霞这个鬼丫头来了，直到小房门口他才发现是杜正贤的女儿杜丽丽。丽丽是润叶的同学，以前常来他家的，他认识。哦，丽丽呀、听说你有了男朋友了，怎么不带他来呀？丽丽笑着看了一眼润叶，
4: 本来要来的，可他爸不让他来。
3: 为什么呀？丽丽不好意思地笑着，看来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了。润叶只好说，
4: 本来慧良想来转一转，可他爸说因为他帮我调到了团地委，现在你又当了专员，慧良要是往你这儿跑啊，怕别人说闲话。
3: 田福军听了这个话，内心忍不住是感慨万端呐、他想不到自己当了这么个官，在多少人中间引起了那么多的看法想法、这叫人感到无谓的烦恼啊。中国人把多少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种可怕的损耗之中啊。田福军只好开了一个玩笑说，哈哈，你叫你的男朋友来玩啊，别管你公公说什么，让他放心，我呀不会给他儿子什么好处的。润叶和丽丽都被他的话逗笑了。过了不久，田福军终于抽出一天时间回原西去搬自己的家了。他当天回到袁熙家里之后，屁股刚挨到椅子上，李登云、张有志、马国雄、白明川、周文龙等县上的领导就都相跟着来了。马国雄一进门就说，
5: 哎呀，我们还在招待所等你呢，房子和饭呢都安排好了，结果呀还说你回了家了。
3: 田福军招呼他们坐下之后，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
5: 我在这里有家吗？为什么还要在招待所给我准备房子和饭呢？
3: 说完这话，他马上意识到他这种说话的口气也太有点居高临下了，于是又开玩笑的补充说，
5: 呵呵，那怎么了？我回来应该先看你们呢，还是先看我的老婆呀？
3: 这一下才把大家给逗笑了。正给众人倒茶的艾云脸通红，扭过头不好意思地白了他一眼。田福军下午就准备起身，因此没时间和袁西县的领导与各方面的熟人详谈细说。他说呀，他过一段时间一定要专门到袁西来，和老同事们一块儿放展住上几天，既商量工作，也谝谝闲话。在田福军回来之前，好心的李向前就率领七弟润生和七妹小霞把他家的东西几乎都给打捆好了。这天午饭前，县上许多干部都来为田福军装车了，这种帮忙啊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情谊，当然呢也有个把势利之徒， 看原来在袁熙展不开腰的田福军高升了，趁着最后之机，带着巴结的激情满场吆喝着搬运东西。李向前没有来，他昨天就躲着出车走了。可怜的小伙子不愿意亲眼目睹这个他热切的迷恋过的家庭从这里拔根而去。在这之前呢，他心爱的人已经远走高飞了。这样的时候，我们真感到心里酸楚啊。我们能够理解李向前他那难言的心情。下午吃过饭之后，田福军一家人就要去黄原了。在黄原那边，润叶已经把那一套楼房宿舍收拾得干干净净，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上车前，袁熙县的所有领导和几百名自动跑来的干部挤在县委大院里送他们。这个情景啊，让田福军是深受感动，而最使他感动的是过去和他对着干的周文龙。周文龙特意把他拉到一边说：“田主任呐、啊，我过去实在对不起你，我知道这种道歉太肤浅了，我自己过去在迷途中走得太远，我很希望到省党校去学习上一两年，你能不能帮助我一下？我。”他亲切地拍了拍文龙的肩膀，啊，年轻人走点弯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啊，能反省自己，这是一个人成熟的表现。年轻人嘛，甩掉包袱吧，啊，你们呐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力，像我们这样的人啊，理智地说，是为你们下一步大显身手做个过渡。啊，你要去省党校学习的愿望，我一定设法满足你啊。周文龙为了不耽搁别人和田福军告别，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就赶快退开了。在田福军和徐爱云与众人握手告别的时候，徐国强老汉呢、啊、已经带着一种别离故土的悲凉心情，茫然地坐在了小卧车的前座上，怀里紧紧地抱着他那只老黑猫。田福军自己就要进车的时候，立在车边的小霞却提出不坐他的小卧车，而要坐到大卡车的驾驶楼里。

0: 专员。
1: 田福君眼圈一热，用手爱抚的揪了揪女儿的小辫子。小伙子，那你去吧，给咱好好的压车啊。黄原地委书记苗凯同志到了省城以后啊，没有能够立即进医院，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一时间腾不出床位来，需要他等候上几天。于是呢，他就住在省城的黄原办事处了。全省各个地区在省城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而且都是县一级建制，规模相当可观，既是个办事机构，又像个中型旅馆。只要是本地区来省城的干部，不论是哪个县的，都可以在这里吃住，并且呀，每天还有向自己地区发放的长途公共汽车。各地来省城办事的人，一般呢都愿意住在自己地区的办事处，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完全是家乡气氛，到处是乡音土话，那亲切的感受如同在外国走进了自己国家的大使馆呢。黄原地区驻省会的办事处啊，50年代就建立了，因此在市中心选了一块好地皮，一出大门就是繁华闹市，办事很方便。苗凯这次下来仍然住在办事处2楼他常住的那间套房里，房间比不上高级宾馆，但也还舒适。除过服务员，办事处几乎所有的领导也都参与了服务，各地区办事处都有那么几套特殊的房间，以备自己的领导来省城时居住。因为他刚到，省里的许多熟人还不知道他来，因此没有人来拜访。这几天一个人待着倒很清静，这正是苗凯所希望的。他急需要清静上几天，以便对眼前的某些事态做深入的考虑和明了的判断。他自己知道，他的病实际上并不是非要到省城里来看不可。他的血压是有点高，但这是十几年来的老毛病，现在也并没有什么发展。他还从来没有因为血压问题就长期脱离工作呢，专门住在医院里治疗。这种病住在医院里也没什么好办法，更何况呢，他的血压从没有高到过危险的程度。现在他可是准备长时间在省医院住院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倒不是为了看病。在黄原地区前专员调到省二轻局当了局长之后，苗凯自己啊想让地区管宣传的副书记高凤阁当专员。凤阁多年和他一块共事，两个人呐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黄原的工作他搞起来就顺当得多。他为此曾经专门来过一次省里，分别找省委管组织的副书记石忠和省委常务副书记吴斌谈过他的意见，并且呀，还和省委组织部长也谈过。他当时自信省委会尊重他的意见，让高凤阁出任黄原行署的专员。他万万没有想到，给他派回来了一个田福军，这不是专门要拆他的台吗？他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自以为是，什么事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再说了，谁都知道他苗凯不重用这个人，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等于故意给他难堪吗？自去年田福军被省上借调走了以后啊，他本以为这个干部不会再回来了，因此啊，他才去看过了田福军一回，并且呀，态度尽量的客气。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知道了这个人和时钟的关系不很一般。现在呢，苗凯不得不进一步的想啊，是不是省委对他有了看法，不准备让他在黄原继续干了呢？这是完全可能的。新来的省委书记乔伯年处处讲要解放思想， 克服领导干部中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大胆提拔开拓型的干部。

0: 大概呀，他就是乔书记说的那种僵化型干部吧。其实啊，在得知田福军被任命为专员之后，吃惊中的苗凯就考虑起了他自己的命运。想来想去，他觉得省委的意图是想让田福军来接替他的工作，目前呢，让他任专员那只是一个过渡。既然是这样，他苗凯还再有什么心思在黄原工作呢？但是啊，他总不能一时三刻就平白无故的把工作甩下不管吧。于是呢，他就想到了自己的高血压，请假看病，住在医院里，这是个好办法。一方面可以观察一下省委下一步怎样对待自己，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一下子把工作甩给田福军。他刚上任，恐怕没有那么大的能耐收拾住一个地区的局面吧。田福军连一个县的一把手都没有当过，猛一下独立搞一个地区，不出洋相才怪呢。黄原那可不是一个部门，面积和人口等于一个阿尔巴尼亚，让他扑腾一段时间吧，让他自己用事实向省委证明他不是当地区一把手的材料吧。在田福军回来的前三天，苗凯就抓紧时间住进了地区医院。如果田福军到职之后他再去住院呢，个人业绩恐怕就太有点明显了。与此同时呢，他也给省委写了信，要求请假到省上去看病。当然了，他内心深处还有一种隐隐的希望，希望省委不批准他请假看病。如果不批准，那就说明省委还是信任他的，黄原地区离开他那还是不行的。但是省委同意了他来省城看病，并且明确指示他治病的这段时间内由田福军主持黄原的工作。啊，看来一切都明朗了，这更加证实了他对省委意图的猜测是正确的。苗凯的内心顿时就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悲凉感。是啊，他54岁了，政治生涯看来是要走到尽头了，但是苗凯又感到自己对目前的局面采取的方式还是聪明的。田福军一回来，他就急流勇退，也许会给省委造成一种他尊重上级决定，并且以改变对田福军的看法，支持和信任他放手工作的印象。不管怎么样，看来这住院看病实在是个万全的应急办法。再说了，他也的确累了，休息几个月也好啊。现在苗凯一个人安安宁宁地住在办事处的套房里，很悠闲，很自在。当然了，有时候呢，他又希望有人来和他谈点什么话。他一辈子和人谈话谈成了习惯，似乎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了。一旦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待着，就好像脱离了世界，或者说世界脱离了他。他心里油然冒出了两句古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跟他一块来的秘书白猿这几天呢，也很少到他的房间来。他讥讽地想，他大概坐着他的小车到处跑政治去了吧。这个小伙子30来岁，大学毕业生，原来在黄原中学教语文，在报刊上曾经发表过几篇小说，是高凤阁给他推荐来当秘书的。自从当了秘书之后，这个小伙子再不写小说了，而看来对搞政治倒蛮有兴趣的。这几年他也不多写材料，主要是跟着他跑，帮助照料一下他的生活。这白猿出来时精精干干的，这两年跟他吃宴会喝啤酒，肚子已经明显的凸了起来，身体肥肥壮壮的，走路迈着点八字步，已经把手掌架势给摆下了。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0: 请您继续关注。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这白猿每次跟他到省里来，都利用他的关系在政界到处结识有用的人士，称朋驾屋，看来呀，在政治上要大展身手了。年轻人呐，不要急，得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这天午饭前，白猿呢照例到他的房间来问他出去不出去，有没有什么事儿要办。苗凯就说他不出去，也没什么事儿要办。这小伙子就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给他削了一个苹果。苗凯吃苹果的时候，这白猿呐支支吾吾地说：苗书记，我跟你也几年了，你能不能把我放到基层去锻炼一下呢？苗凯敏感地支棱起了耳朵，他知道秘书要求到基层锻炼是什么意思，这是叫他提拔呢。按照过去的常规吧，给地委书记当几年秘书之后，一般呢都会提个科级处级干部。但是苗凯敏感的是，为什么白猿在这个时候提出要去锻炼呢？他明白了，是的，这小伙子大概也感觉到他苗凯在黄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因此啊想在他滚蛋之前谋个一官半职。要是他走了，小伙子担心呢把他自个儿撂在空摊子上了。苗凯呀也能理解这秘书的心情，这小伙子好歹伺候了他几年，总得提拔一下呀。再说了，又是个大学生，哎，现在当官不就是讲究有文凭吗？但是他有点气恼的是啊，秘书这时候提出这个问题，几乎等于公然的把他看成一个已经大势已去的老汉了。苗凯由此进而推想，大概呀，黄原地区所有的干部现在都是这样在看他吧。尽管他对白猿此刻提出要去锻炼不愉快，但还是忍着没有表示出来。苗凯盘着腿坐在沙发里，和气地问这个秘书：
5: 啊，那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呀？啊？
4: 听见苗凯的问话，白猿突然变得像个18岁的害羞的姑娘，两只手互相搓着，先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5: 我想下到县里去。
4: 啊？你想去哪个县呢？
5: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到原南县去。
4: 这家伙倒会挑地方，原南是黄原最好的县，不光产煤，还有一片森林，粮食和钱都不缺，工作很容易搞出成绩。地区有几个领导都是从原南被提拔上来的。黄原的干部说呀，那是一个出专员书记的地方。哼，这家伙一口倒想吃个白菜心呢。苗凯问着一脸羞涩的秘书：
5: 那

0: 你想下去干什么工作啊？考虑过吗？
1: 如果县委书记不好安排，那我就当县革委会副主任。但是啊，最好能挂个县委常委。
0: 这白猿呐，毫不害羞地说着。苗凯瞪大了眼，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秘书竟然不要脸地向他直截了当要这么重要的职，这倒是苗凯一时啊产生了一种愤慨的情绪。他想，他如果还回黄原工作，他就不要专职秘书了，自己要走哪里，办公室随便叫个人跟上就行。白猿呐，他不要了，原南县的官啊，他也当不成。叫这个小子到哪个部门当个副科长就满行了，这种野心家还敢提拔呀？苗凯把吃剩下的半个苹果扔在了碟子里，仍然和气地对秘书说：呵呵，哎，你的想法啊我知道了啊，完了再说啊。这时候办事处主任武洪全进来请他们去吃午饭，苗凯就和白猿起身去了小餐厅。午饭是刀削面，办事处主任武洪全知道苗书记是山西人，还给他准备了一瓶清徐出的特制山西老陈醋。武洪全是地区劳动人事局副局长武德全的哥哥，是个门路广、会办事的人，多年来啊一直担任着驻省办事处的主任。当天下午，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张生民带着省委两位副书记吴斌和石忠来办事处看他。省委领导在他的套间里坐下之后，张生民先对苗凯说：
1: 本来啊，省委乔书记也要来看你的，但是今天下午他要坐飞机到中央去开个会，这走之前呢，就专门吩咐我啊，尽快给你在省医院安排上一个床位，让你安心的养病。我已经把床位联系好了，你明天呢就可以搬进省医院了啊。
0: 吴斌和石忠也关切地询问了他的病情，苗凯只好说他血压最近情况不大好，整天是头昏脑胀的。两位省委书记看来呀，主要是礼节性探望他的病情，因此不谈工作方面的事情。说闲话的时候，张生民对苗凯说：
1: 黄原办事处啊还空着一大块地，你们为什么，比如你们那儿的红枣、木耳、黄花，哎呀都是很有名的，人家都说咱们山西人会做生意，你老兄怎么忘了咱们的拿手好戏了呢？啊，
0: 生民也是山西人，他和苗凯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熟人了。苗凯转而对吴斌和石忠说：
2: 你们两个知道我有多少钱，只要是省上给钱，那我们就可以盖一座贸易大楼嘛。可是我两手空空，我拿什么盖楼啊？
0: 吴斌开了一个玩笑：
2: 你们山西人都是九毛九，我就不信你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哎，
0: 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省委领导临走的时候，时钟才对苗凯说：
3: 关于黄原行署的领导班子呢，我们考察之后，高凤娥同志在干部中啊意见很大的，根据民意测验看呢，大部分干部都拥护让田福军当专员。省委啊也认真考虑了你提出来的意见，但是根据考察的情况，还是决定提拔田福军同志啊。省委希望啊你们呢能够很好的配合，使黄原的工作尽快的出现更好的局面啊。
2: 我完全拥护省委的决定吧。福军同志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黄原的工作现在呀，我想呢，让他多管上一些。我年纪大了，再说了，身体也不太好。
0: 省委领导们临走时，再一次嘱咐让苗凯好好的安心治病。

0: 第二天呢，苗凯就住进了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里。一个月以后，黄原地委副书记高凤阁借到省里来办事的机会，赶到医院来看望他。高凤阁不是汇报，而是描绘了苗书记离开后这段时间里黄原地区风云变幻的形势。他告诉苗凯，苗凯刚一走，田福军就大刀阔斧地干开了。目前呐，全区农村正在搞生产责任制，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有的地方已经包产到了户，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田福军只是不准聚党，据他看呐，大部分县的领导还是不完全按田福军的那一套来的。他对苗书记说，不论怎么样，黄原整个社会舆论都认为田福军就要当一把手了，而且都传出说苗书记已经免了职，要调回省里。苗凯尽量沉住气问高凤阁，那地区其他领导的态度呢？
1: 除过我，大部分人都跟上田福军跑了，连冯世宽也积极地为田福军迈进实力。前不久啊，已经带着人马到四川为田福军的做法找根据去了。
0: 苗凯听完高凤阁的汇报，沉思了半天没有说话。他根本想不到啊，田福军这么快就在黄原造成了如此大的声势，而且这么胆大，竟然刮起了单干风。高凤阁激动地对苗凯说，
1: 你应该很快返回黄原去，省委又没有免你的职吗？你还是黄原的一把手啊，你怎么能够把权力拱手让给田福军呢？让他随心所欲的折腾，你要是回去啊，局面肯定会另有变化的。田福军的这一套做法啊，尽管农民拥护啊，农民嘛都是小生产者思想嘛，当然愿意搞单干了，可是县、社和一些大队领导人那都顶得很凶的，只要你回去啊，田福军的那一套推行起来就不那么顺当了。我已经给黄原报写好了几篇评论员文章，是抨击这种危险倾向的，等你回去以后啊，我就准备连续把他们发表出去。
0: 这样你先回去啊，让我自己想想再说。高凤阁走了之后，苗凯想，凤阁说的对呀，他现在仍然是黄原的一把手啊，而且呢，从吴斌和石忠上次来办事处也看不出省委就要把他调出黄原。既然是这样，他作为地委书记怎么能够装病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呢？不能住院了，应该立即返回黄原去。这苗凯说走就走，在第三天就办了出院手续，同时给省委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就坐着车迅速地返回了黄原地区。进入福田以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不再荒凉了，沟道里和山卯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经落过半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呀，眼下又瘦得像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金家湾和田家哥老两个生产队的河场上，分别绿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啊，少得可怜的下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啊就不够天涯缝的。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是谁又指望吃下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是靠吃秋啊，眼下呢，秋庄稼还没有结籽粒，夏粮呢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啊，但不论怎么样，到了这个季节，庄稼人的心里就不再那么恐慌。即使没什么五谷，自留地里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我们的双水村还

0: 还是双水村啊，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从本书的第一部结束到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个小生命，但还是没有什么人谢世。唯一令人瞩目的是1977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枯叶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央豁开了一个大缺口，完全垮掉了。这就意味着当年那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通通的付之东流。大坝落成之后，孙玉婷曾经出主意在坝面上用镢头雕刻了毛主席的两句诗词：高霞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玉婷当时解释说，可这两句诗啊最恰当了，因为大坝旁边的神仙山呐、就是神女变的。现在呢，烂坝大豁口的两边只剩下高霞和无恙这四个字了，似乎是专门留下来嘲笑福堂和玉婷的。幸亏啊，当时那洪水是一点一点把这大坝拉破的，否则呀，金家湾的半个村社和枯叶河对面田家阁楼的许多人家，恐怕呀都会让洪水卷走的。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那是沉重的，他那股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明显的跌落了下来。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让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吃了一惊啊。当年他曾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婷还告诉他，3月份西阳县委在报纸上都公开做了检查。又据诗歌节公社主任徐志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都给撤销了。哎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的时候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世事看来呀、的确是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了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哎呀，你看，把金光亮几家地主成分的人高兴成啥了？走之路都能唱那翻身道情呢。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哎呀，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成了合法的呀。那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呢，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啊？最使人想不通的是啊，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呢？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了，哼，那蹲下来不工作了，工作啥呀？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吗？嗨，这个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啊发家致富。毛主席老人家生前一贯爱穷人，而今呢却爱起了富人了。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傻瓜了。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他的助手孙玉婷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上一次，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呀，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呢。本来呀，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一段就要纠正了，那时候当然呐、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了。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是现在呢，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是越走越远了。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边已经要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 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儿，现在呀，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听说这个政策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就在心里头说：“福军儿哎，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啊，迟早是要犯大错误啊。”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克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呀，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呢，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性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杨高虎把这个主要精神给大队党支部传达之后，也就不管了，拿着枪啊，整天到山里去跑着打野鸡了。大队党支部开了一个晚上的会，决定啊，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之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那是一致的。奇妙的是啊，田福堂、孙玉婷、金俊山和金俊武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许多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了，他们的一致在性质上那是有区别的。田福堂和孙玉婷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啊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不搞，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人不予理睬，那就等于是没说。但是呢，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没有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一回事，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呐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边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得住呢？哎呀，孙少安这个小子公然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了，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可是啊，在更番卖地之前呢，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在这次大追击当中，李云龙团是几十万华野部队中少数几个保持完整建制的团队。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部队了，全团的战斗队形一点没变，全团官兵除了武器弹药，其余的东西全都扔掉，在奔袭中创出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 当九纵的部队咬住63军后卫时，李云龙也率部队赶到了。当时九纵部队已经没有建制了，乱哄哄的，就像是放羊一样。别说是团级指挥员了，连营级指挥员那都没有。机枪一响。

0: 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三人一群，俩人一伙，各打各的，只认衣服不认人，见着穿国民党军军装的那就搂火。李运龙一看直缩牙花子，这叫他娘的打什么仗啊，说放羊可以，说赶集也行。他传下了命令，全团保持战斗队形，不许恋战，一个劲儿的向纵深猛插。他们终于超过了63军的行军纵队，趁着夜色的掩护，用极速手榴弹炸毁了63军前锋的7-8辆坦克。全团冲上去，把敌人纵队分割成几节，硬胖打了半夜，到了天亮再一看，竟然干掉了敌人2个团。再看缴获的物资，那就堆积如山了。部队平时都穷怕，这次追击为了轻装，把坛坛罐罐的全都给扔了。可现在发了洋财了，全都按捺不住了，一个个冲上去就是想啊，抢战利品。这建制马上就要乱了，李云龙脑子里也迅速盘点开了。他还没把这点战利品看在眼里，他知道想吃肥肉就得追下去，占点小便宜就停止追击，那是小家子气，那是娘们干的事儿。眼巴前这点战利品顶多算是肉汤，不行，对，吃肥肉去。当然了，这肉要吃，汤也不能倒了。他留下了一个连来看守战利品，全团继续追击。63军被吃掉了几个团，主力缩进了姚湾镇。尽管姚湾镇城坚台高，可以作为依托，可是哪里挡得住随后赶来的华野一纵的攻击呀？转眼又是一场激战。李云龙团终于吃上肥肉了，这回他们在一纵攻击之前赶到了，连口气儿都没来得及喘，前卫连就跟守敌接上火了。全团也没等李云龙下令，一个个蜂拥而上，乒乓的干了起来。这边一纵的首长还纳闷呢，怎么我还没下达攻击命令，这就打响了？李云龙这边也有自己的想法，以区区一个团来攻击一个整军，纵然他有天大的胆子，那也得琢磨琢磨。可今天不同，今天的时机不错，背后有一个纵队给自己撑腰呢，后面还有陆陆续续赶来的华野40万大军，那老子怕什么？打他娘的！这场激战进行了一天一夜，姚湾镇成了一片废墟了。63军中将军长陈章饮弹身亡，63军顷刻间土崩瓦解了，第7兵团的一条胳膊就这样被砍断了。这一打，李云龙团莫名其妙就成了一纵的前卫团了，头功自然是跑不了了。李云龙团在华野部队当中一战成名，华野代司令员粟裕亲自下达了命令，提升李云龙为2师的副师长。可谁知李云龙不干，他说我不干副职，上级要是信得过我李云龙，那就给个师长干，要么我还认我这个团长。粟裕听了这个汇报，沉吟了半晌，一拍桌子，好，就让他干师长。刚当上师长的李云龙差点又犯老毛病了，他打63军前锋时缴获的战利品又被后来赶来的兄弟部队给抢了，看守战利品的那个连长阻止不住啊，还被别的部队的一个营长打了2个耳光。李云龙一听这事儿大怒，二话没说带着全团包围了那个抢战利品的营，架起了机枪了。他大吼着，谁敢动我就突突了他狗日的啊！反了，没忘法了，有能耐你自己去缴，那才是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一连长，去看谁打了你，还他2个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一连长就像得到了圣旨一样冲上去，揪住那个打过他耳光的营长，左右开弓，还了2个耳光。那个营长的上司9纵5师的师长正好从这路过，见这个情景就拉下脸来说，你这当师长的咋命令部下打我的人呢？李云龙轻蔑的一挥手， 老子就这脾气，要打官司到野司界。这一连长，你小子真他妈是个熊包，记住了，以后再遇上抬手打人的，别管他官大官小，你先锤了他狗日子再说。挨打不还手的人，别在我二师混，老子跟你丢不起那人。九纵把状就告到野司了，这事儿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由师长做榜样，二师的战士脾气也见长，不光打仗不要命，抢战利品那也不含糊，几句话不合耳光就扇过去，爱谁是谁。在华野的战斗序列当中啊，十一纵二师被公认为嗷嗷叫的部队，什么事儿那都要拔尖儿，打仗跟抢战利品都是如此，这叫什么呀，这叫两头冒尖儿。要说在大追击当中打六十三军是占了天时地利的光，那么在赵庄阻击战当中，李云龙率领自己的老部队确确实实是打出了威风。邱清泉兵团下辖的五军号称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那可是精锐中的王牌呀。这一次在赵庄的阻击战当中，李云龙硬是没让五军前进一步。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主帅杜聿明在望远镜里面目睹了赵庄惨烈的阻击战，他脸色惨白的扔下望远镜，很久都没说话。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李云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昏的时候，李云龙带领全团残存的战士撤出赵庄阵地的时候，全都哭了。李云龙的心里就像撕心裂肺般的疼啊。要说这个团，那是他从晋西北带来的独立团的老底子，现在几乎打光了。赵庄阻击战结束之后，大批的补充兵员到了，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俘虏，二师得到了补充，成了满员师，兵力达到上万人。他还没来得及休整一下部队，新的作战任务又到了。黄百韬兵团终于在碾庄陷入重围，围绕着碾庄，国共双方上百万兵力展开了激战。国民党军的几个兵团急红了眼，不惜一切代价的向碾庄靠拢，力图把黄百韬兵团救出重围。解放军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在碾庄周围设下了一道道阻击线。淮海大平原上炮火连天，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开始了。国民党军攻击前进，想向碾庄靠拢，解放军呢死死地守住阻击线，半步不让。激战了好几天，谁也奈何不了对方，双方的将领也都非等闲之辈。国民党军将领认为正面攻击收效甚微，觉得应该考虑侧翼迂回，绕过解放军的阻击线，在解放军的侧背猛戳一刀，来切断解放军阻止部队的退路，使其背腹受敌，不战自溃。无独有偶，解放军将领的脑子那也没闲着，正面阻击着消耗的确是很大，老子不能光守在这儿挨打呀。要说进攻，那从来都是最有效的防御，你不出击吗？我也出击。打运动战那是华野的强项，你从正面攻击，那我就从侧翼绕过去抄你的后路，使其西顾徐州。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此时双方的情报部门都有些跟不上趟了，双方将领都在盯着地图迅速地做出决策。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和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中将都同时盯住地图上的一个地点，潘塘。这个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小镇，位于徐州东南十多公里处。此时的小镇在落日的余晖中鸡犬相闻，炊烟袅袅，一派宁静和平的景象。谁也不会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这个小镇马上就要变成一片瓦砾了。那年初冬的一个寒冷的夜晚， 在穿过小镇的那条公路上，东西两端都开来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双方都是轻装，都在竞速行军，双方从将军到士兵都蒙在鼓里。谁能想到，如同对开的两列火车就要在这儿猛然相撞，激起惊天动地的轰响。凌晨三点，两支大军都在猝不及防当中骤然相撞，双方的尖兵几乎是同时开了火，机枪、冲锋枪爆响起来，两支大军的先头部队迅速地搅在了一块儿，短兵相接的拼刺声、濒死者的惨叫声响成了一片。再看黑暗当中，手榴弹嗖嗖乱飞，炸出了一朵朵橘红色的火花，小镇的甜梦被打碎。双方指挥员同时下达了命令，不要纠缠，快速通过。谁也没把对方放在眼里，都以为那是对方的一支小部队。可这打着打着发现不对劲儿，双方的大部队交错而过，都发现对方的队伍那是无头无尾，竟是两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顿时双方的建制全都乱了套，两支大军迅速地缠绞在一起，而且越缠越紧，越打越凶。天亮了，国民党军的一架侦察机飞过来，大惊失色的飞行员发现地面上两支大军以小镇为中心已经扭成了一个纵横十几公里的巨大漩涡。这个时候谁再想撤出战斗那是不可能了，双方的将领都明白这回碰上硬茬了，各自都发出了增援电报。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属的五个整军全线压上，华野的五个纵队也迎头出击，在双方猛烈的炮火下到处尸骨横飞，小镇在两股巨大浪潮的夹击之下变成了一片废墟。李云龙的二师也被卷进这巨大的漩涡里。当遭遇战刚刚打响，李云龙便兴奋起来，大冷天的把帽子甩飞了，衣服扣也解开了。他以一个老兵的经验来判断，这场遭遇战的规模那小不了，方圆几十里内到处都是爆豆般的枪声，从火力的密集度和激战的各个方位来看，这场遭遇战世上罕见的。不过他估计的小了点，以为双方参战兵力有个几万人，其实啊，双方在这场激战当中竟然投入了几十万的兵力。一开始李云龙还有板有眼的下达作战命令，几团抢占左翼阵地，几团抢占右翼，几团做预备队。可这命令发下去了，他觉得不对劲儿，传令的通讯员一个也没回来，到处都在激战，二师的几个团也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上了，手头除了警卫连就是师部参谋干事和勤杂人员。就这支非作战部队，你也是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呀。警卫连展开之后，把师部人员围在中心，抵抗着从四面八方逼近的敌人。李云龙此时真有点措手不及了，这家伙打了二十多年仗，还没见过这么乱的仗，这叫什么战术？章法全都没了，既然没了，那就胡打吧。他抄起了一支卡宾枪，投入了混战。李云龙借着手榴弹爆炸的闪光，他看出点门道。国民党军士兵一个个都戴着钢盔，解放军士兵呢戴着土布做的棉帽，这就好办了，见着戴钢盔的那就搂火。他边射击边对身边的参谋说，去弄个能喘气的俘虏来。侦察参谋问，师长，这会儿要俘虏有啥用啊？
1: 去问问这股敌人的番号。
0: 侦察参谋办事挺利索，一会儿就回来报告，是敌人74军96师的。
1: 他娘的，我当是谁呢？啊，不就是那个咱华野在孟良崮收拾掉的74师吗？番号没变，哼，可早不是那个74师了，这是重建的，纸糊的老虎。来， 传我的命令，收拾敌人尸体上的钢盔，最好一人给我弄一顶。
0: 他下令停止了射击，见国民党军那边打得热闹，子弹像泼水一样，他就躺在地上。
1: 谁也别开枪，都给我趴下，趴下。
0: 那边打了半天也不见这边的动静，就心生疑惑，枪声也就慢慢的稀疏了。侦察参谋大喊一声，
2: 我们是国军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部分？
0: 那边也发话了，
2: 我们也是七十四军的，你们是哪部分？
3: 我们是九十六师的，这边的敌军早让我们给收拾了，你们怎么朝我们开上火了？
0: 李云龙一挥手，部队都站起来，慢慢的向前移动着。东方已经出现了鱼肚白，隐隐约约就能看见东西了。七十四军的士兵们模模糊糊的看见一队戴钢盔的士兵正朝自己走过来，心中就没有疑惑了，还抱歉的喊呢，
2: 哎呀，对不起啊，弟兄们误会了。
0: 李云龙一看已经接近了敌人，他一声不吭就开了火了，敌人瞬时间倒下一片，他身后的警卫连一拥而上，猛烈的火力在抵近射击当中显出了巨大威力，扫到哪儿哪儿就有成片的敌人被扫倒。李云龙是个得了便宜不让人的家伙，哪儿敌人密他就往哪儿打。在离李云龙不远的一个土坡上，是国民党军八十九师的师部，少将师长楚云飞此时比李云龙也强不到哪儿去，他的部队也被打散了，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排和一门八二式的迫击炮。楚云飞揣上了一支斯登式冲锋枪投入战斗，发现不远处有一支带着国民党军钢盔的小部队正朝自己方向猛冲猛打，定睛一看，对方身上的土黄色军装露了馅了，是解放军。他发现这股解放军的作战方式那可不一般，前面由机枪和冲锋枪等自动火器组成突击队，后面的人只管把手榴弹越过前面人的头顶不断的扔出去。要说这种分工有序的作战方式很奏效啊，国民党军吃亏不小。楚云飞有一双目力极好的眼视猴，心里咯噔一下，他娘的，冤家路窄，又碰见老熟人了。不过这次可不太妙，就凭着自己这一个排的兵力，别想挡住李云龙。楚云飞毕竟是楚云飞，面对李云龙的攻击他是不会退缩的。他镇静地命令迫击炮手，炮身倾斜度85，快给我打正前方那个人群。炮手迅速装弹，轰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楚云飞冷冷地望着前方，心里说呀，对不起了云龙兄。此时李云龙也发现了土坡上站立的楚云飞，不过他的视力没有楚云飞好，他就发现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的高级军官，没认出是谁来，他就命令身边的机枪手，快给我打那个当官的。机枪手平端着机枪，哒哒哒一个连发长射，楚云飞像猛挨了一记铁锤，仰面栽倒。
4: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

0: 通噪检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检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2: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1: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1: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0: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1: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0: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1: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 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核心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7: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8: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2: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0: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11: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9: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11: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2: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3: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2: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万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4: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 馆藏的三万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6: 轰轰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5: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7: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
2: 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一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8: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3: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9: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21: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20: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2: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20: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

0: 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1: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的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2: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4: 不要反悔来哦，
5: 雾气松酒感情满堂，
6: 还在不听点浪哎。
3: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7: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3: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8: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3: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9: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3: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0: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2: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2: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拦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 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资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1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

0: 莫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莫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莫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

0: 晚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秦康公找到了这世会啊，因为你原来是晋国之大臣呢，现在赵盾领这伙人马，你看在什么地方能击破他，引他出战。世会呢也很实在，就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跟秦国的国君说了，说你看现在赵盾啊，他的司马是韩厥，韩厥是谁呀？韩厥呀，是赵盾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么一位军中的干部。哎，这个人

哎，在这个军营里边来回乱窜，结果就被韩厥给抓住了，按军规处置。哎，这有人就劝呐，说这不行啊，这是赵盾的那个驾车的，这赵盾的司机呀、啊，用新词来讲，你把他宰了，那主帅你得罪了，日后有你好吗？那也不行，不管是谁派，不论是谁呀、啊，只要他犯了法，犯了规，我一定严惩。到底把这个赶车的给惩处了。这事儿啊，赵盾不但没生气，反而呢还把韩厥叫到跟前，好顿夸奖啊。实际他就是想试探试探韩厥是否秉公办事。他就跟着韩厥说了，这个凡是君子啊，忠信之义人啊，有忠有信有义的人，推荐人呢，推荐人举贤呢，这个叫比。凡是这个心思的人，哎，小人推荐那个人呢，他为的是结党啊。我们呢要比而不党啊，比而不党啊，比而不党这句话就这么来的，是赵盾发明的，好像是吧？就是说我们好可以，哎，关系好可以，但不要结党，哎，一切是以国家利益为上。这个韩厥也叫韩献子，这个韩献子后人就参与了三家分晋啊，建立了韩国，战国时期的七雄国之一啊。嗯，那么这个韩厥做事，很认真。那么这时候呢，这个世会又提到第二个人，他们这个营中还有叫赵川的，这个赵川呢，是赵盾的一个族弟，他也是晋襄公的女婿啊，晋襄公的女婿。所以这个人被提拔起来的非常快，一个是赵盾的关系，第二个呢有晋襄公的关系，所以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脚齿棉花包呼呼悠悠，他这官就起来了。但这个人呢性情暴躁，哎，稳不住神，

我已探听明白，他在右军为指挥。你看别人都不出战，咱们怎么骂都不出战，如果要把赵川给他激怒了，因为他脾气暴啊，把他骂的受不了了，他就会出战，他会就领兵杀出。只要他一领兵杀出，咱们立刻而为之歼之，好主意。就这样，这个秦康公在一天晚上就派出一伙兵去啊，就在赵川的这个右军呢、啊、又是擂鼓啊，又是这敲盆的叮当的，哎呦，这就开始骂呀，这声音就传到了右军大帐，这赵川听得就受不了了，就要拿家伙出去。边上人劝说，咱们家主帅啊一再嘱咐咱们是避而不打啊，坚定屯守，任他辱骂。他骂几天，骂没劲儿，他就走了。可这骂到后半夜，实在赵川受不了了，我认可违抗军令。你看他年轻脾气暴吗？是不是受不了这个侮辱啊？就凭咱们这些家伙，咱们这些人，咱们这些东西还打不过他吗？我就违抗军令一次。就这样，他带领一伙人马哗就杀出来了，正中秦康公的圈套。这个事情也偏巧，这天晚上是大雾之天气，雾气糟糟啊，哎呦，能见度非常低。等赵川杀出来了，这一杀出来，马上有人禀报赵盾。赵盾一听，呼噜就起来了，哎呦，这一定是赵川呐、啊，没稳住啊，那赶紧出兵相救啊，他肯定中人家圈套，所以赵盾也带兵杀出来了。由于是大雾之天气，互相也摸不着谁跟谁。沙蒙眼有时自己把自己都给捅了一刀，这一直捂着到天亮，打懵了。赵盾一看不行，赶紧撤兵，哗撤回来了。那边啊，秦康公也撤回去了，扔下几具尸体。哎呦，这谁打谁呀、啊？这是打个乱七八糟。回来赵盾呢、啊，好顿把赵川呢、啊，说人家是襄公的女婿啊。是不是啊？另外来讲，也是自己一个族弟，多少的也得给点面子，是吧？没安置得住，做个检讨吧，深刻检讨。赵川就深刻检讨，那还不服呢？哎呀，大帅为什么不冲出去跟他决一死战？哎，那么就这样又顶到这儿了。这回啊，赵盾下的一道令，绝不许出战。出战者斩。那边秦襄公一看，实在啊，是这个勾引不出来啊，你反是这禁军就是不出战，怎么勾引都不行，那最后怎么办呢？秦康公一想啊，退兵吧，哎，找机会我再打你，反正是令狐之仇，这恨我必须得报。然后这秦康公走了，他这儿走了，赵盾这边就在这桃林留了一伙驻军。这桃林呢、啊，是这个秦国到中原诸侯国的必经之路，他就在这儿一卡脖，我就让你秦军出不来。可有一点呢、啊，这个赵盾就想啊，那天赵川能出击，这是有人了解咱们的军情内部结构啊。谁呢？士会啊，士会和这先灭都在秦国呢。不行，他们两个在秦国呀危险，派人杀了吧，这还不行。为什么呢？士会人家那士伟的儿子，那是正经八百的啊，晋国的公族贵族，如果要杀了的话呢，这边名声不好，最好能把他逃弄回来。哎，怎么逃弄呢？他一研究士会这个人的脾气秉性，能，赵盾聪明，极其聪明，结果他就定了一计，哎，要把士会由打秦国弄回来。定了个什么计呢？突然颁布了一个法规，就是凡是各领地的封主啊，你们必须得派人啊巡逻，在哪儿呢？在国境线上，无偿的，不能要钱，国家不给粮不给钱啊，就是义务巡逻。

巡逻可巡逻啊，吃的、穿的、花的、带的都你们领主赋予。这就哗就传出去，传出去之后啊，哎，有些领主一听赵盾发言的，那没说的，挑选五百人扛着家伙在边境线上值班啊巡逻，有的就不干。那么其中有一位，这位啊叫寿余，这个寿余也有身份，他爹爹叫毕万，毕万呢在晋献公的时候担当戎车护卫。哎，您记住这个，春秋时代这个一国之君，这个戎车护卫那是给纳入贵族啊，你得给人封地，那在一个战车上一个战壕的战友，你知道吧，一保护国君，二那是代表国家形象，在戎车上拿着长矛大戟，对不对，那身份比较显赫呀。所以这个毕万是个老资格朝臣，给他一块封地魏地，这个地方叫魏。那么这个魏呢，这封地呢恰恰挨着这个秦国的边境线啊。你看这个秦晋这个战争打得非常难，作为晋国就感觉到难，因为什么呢，晋国在下边，他呀要打的话他得逆流而上，秦国打晋国好办，他在上边他往下倾泻。所以赵盾呢就为此事啊是很是犯难，那么定这计就是想把这事会弄回来。哎，所以这个颁布了这么一道法令之后，别人都没别的说的，唯有这寿余一听怎么的，无偿的给国家巡逻，在朝堂上就说了几句，然后呢他说了几句就让赵盾呢把他骂了几句，骂他几句呢，这寿余呢又说了几句，这赵盾这回又骂了几句，你看这越呛越出火，最后赵盾说了，你要如果再说别的我就把你推出去斩了，滚。哎，这寿余回来了，回来之后告诉老伴儿炒俩菜往这一坐，坐上边啊就坐床上就开骂。哎，这家伙把赵盾骂的骂骂的，说我杀了你赵盾这怎么办呢，他就跟他媳妇说，行了，我看起来呀，在晋国我也待不住了，待不了了，赵盾拿我当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啊，我干脆跑吧，要不跑啊我有生命危险。就这样这寿余连夜的投靠了秦国，这边早有人呐禀报给赵盾，说那寿余跑了，那就给我追，我来告诉这些当兵，你们慢点追啊，在后边喊着追，就是别给我追上，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寿余跑进秦国，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很多8090的孩子在小的时候都看过一部动画片叫《神笔马良》，大家都会被善良勇敢的小马良吸引，也都渴望自己能和马良一样，拥有一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画笔。今天是第四小学的沈玉平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神笔马良》的故事，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沈老师的步伐去重温经典。
1: 同学们，我们最近阅读了《神笔马良》这个故事，相信你们一定收获满满。今天我们再次走进《神笔马良》，看看这个故事背后藏着怎样的秘密和愿望。同学们，我们都知道《神笔马良》这篇故事是谁写的？
2: 洪七公爷爷。
1: 你们看，这就是洪信涛爷爷。谁来说说你所了解的洪信涛爷爷呢？谁先来？张木轩。
3: 洪信涛爷爷六岁起通过图画自学识字，因家庭贫寒，他对笔的渴望尤为强烈。
1: 哦，非常好。还有谁？陆子轩。
4: 洪信涛爷爷是与叶圣陶爷爷齐名的中国图画十家，毕生效力于儿童文学事业的创。

0: 造和研究，为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1: 何振道爷爷是著名儿童政策家、理论家，因创造动画《神笔马良》而被誉为“神笔马良之父”。
2: 真不错，还有吗？你来说。
3: 吴信涛爷爷在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他曾有笔名田野、田多爷等。
2: 哦，还有要说的吗？来，张金鹏。
4: 到洪云涛爷爷曾明确表示，因为我爱笔，收集有很多笔的故事，便想到写一部以笔为主线的故事。
2: 哦，刘思琪。
5: 侯建昌爷爷曾为找出一支旧时的旧钢笔，在沙坑上徒手翻找，至手出血，这种执念后来创造神笔的一些感情基础知识。
2: 哦，同学们知道的真多。那侯信涛爷爷的童年是在贫困和战乱中度过的，但是他热爱文学，喜欢阅读和创作，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今天他所创作的主人公马良就来到了我们的课堂，为我们布置了第一个交流任务。
6: 大家好，我是马良，你们了解我吗？能讲讲我的故事吗？
2: 第一个任务出现了，让我们共同齐心协力一故事，谁来说？你来。
5: 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马良的放牛娃，生性酷爱画画，因家贫买不起笔，用树枝木炭练习画画。
2: 哦，谁来这么说？你来。
3: 一回，一位仙人送给他一支可以变化为真的神笔，马良用这支神笔为穷苦百姓作画，让他们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2: 说的真详细，还有吗？你来。
0: 很快，事情传到了一个县令的耳中。贪心的县令逼马良给他画金元宝，马良不肯，画了个梯子逃走了。
2: 又发生什么事了呢？你来。
1: 马良走到市集上卖画为生，在画鹤的时候，滴墨水滴到鹤的脸上，鹤就飞走了。
2: 哦，还有吗？你来，刘世奇。
5: 贪心的皇帝把马良抓住了，逼马良化作金山，马良化作海中金山，并画上了一只船。皇帝要与妃子、大臣们一起去挖金子。
2: 哦。

0: 听了你们说的内容，吸引了我强烈的好奇心。老师真的想知道这个故事到底描述了哪些有趣的情节。让我们来进入第二个任务吧。分享喜悦诉情节。同学们，坏蛋张光宇为这个故事画了许多有趣的插图，老师现在放，你们仔细观察。你们知道这些图片描述的是哪个情节吗？谁愿意来说一说呢？
1: 我为大家讲解这幅图，大家看，这是一条大蟒蛇。那位居然是皇帝的。这个情节讲的是皇帝拿到神笔，画金砖，画了一块显小，画了一块又显小，最后画的长长的一大条。画完一看，那哪是什么金砖，却是一条大蟒蛇。大蟒蛇张着血盆大口向皇帝扑来，幸亏师傅们救得快，不然皇帝早就被吃掉了。
0: 真的是贪婪的皇帝。还有谁想说一说？方云红。
2: 那我为大家讲述这幅图，图面上可以发现这是一座宅子，马良在梯子上，这应该就是马良被县令抓住后逃跑的情节。马良拥有神笔的事情被县令知道了，他抓住了马良，逼迫马良给他画金元宝。马良不同意，趁着天黑攀上这梯子翻墙走了。
0: 还有吗？张同学。
3: 我为大家讲解这幅图片，图片上有两个马良，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和老爷爷在一起。老爷爷手上有一支笔，我觉得这是马良做梦的情景，因为马良整夜的干活学画，已经很疲惫了，一躺下来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梦里白胡子老人把这支笔送给马良，等马良醒来，这支笔就在马良的手上了。
0: 真不错。男神，
4: 我为大家讲解这幅图，图片上有波纹、小鱼，我觉得这是马良在案石上练习画小鱼的情景。
0: 可以哦，不错哦，你来。
5: 我为大家讲解这幅图片，图片中有马良，还有三个大人和一个水桶，我觉得这是马良在帮助穷人的情节。马良得到神笔后，他为了帮助穷人画了许多他们需要的物品，比如水车、石磨、耕牛等。
0: 马良真的做了好多好多事情。你来。
6: 为大家讲解这幅图片，这是马良画鹤的情节。马良在一个市镇里画了许多画，拿到街坊去卖，因为他怕别人知道，便不让画火起来，画成的东西不是勺嘴便是断嘴。一天，马良画了一只没有眼睛的白鹤，一不小心在他脸上溅上一滴墨水，白鹤便眼睛一睁，扇扇翅膀飞上天去了。
0: 同学们，你们对情节了解的真清楚。孩子们，神笔马良这个故事体现于马良的勤奋好学，因此他得到了先人所送的神笔。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开始为百姓造福。那么他的造福行为引起了当时官绅们的注意，于是啊，达到了我们的故事高潮，智斗官绅。故事的最后啊，有两种结局，有人说马良回到了家乡，有人说马良远走他乡，给我们读者留下了无限遐想。老师也带来了自己喜欢的情节，请你们来欣赏。
7: 马良，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画，我就免你死罪。听见没有？
8: 好吧，拿笔来。
7: 画一座金山，山上全是金子宝贝。啊！我要你画金山，谁叫你画黑起来的？
8: 你要金山，走，这就是你的金山。
7: 我要到山上去运金子，你给我再画一条大船，快点快点。

0: 们可发了财了。
1: 不许他到那儿，是他会骂人。
0: 我太可怜了，我对不起金子。

0: 智慧惩恶人，真是大快人心。这是根据《神笔马良》这个故事改编的木偶剧《神笔》，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课后去看一看。《神笔马良》最早发表于1955年，后来一版再版，人们都很喜欢这个故事，喜欢马良这个人物，你们喜欢吗？
1: 喜欢。
0: 那么我们来完成第三个交流任务吧。再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马良？你到底喜欢马良什么呢？赵金红，
2: 我喜欢他的勇敢，因为马良在面。

0: 来，哎，这你说吧。
1: 我喜欢他的善良，因为他得到马良得到神力以后，帮助穷人换了很，帮助穷人换了很多东西，有泥耙、渔网等。
0: 哦，还有吗？你来。
2: 我喜欢马良的勤学苦练，因为他每天都用树枝练习画画。
0: 这边的同学呢？王伦。
3: 那我喜欢马良的聪明，因为财主把他关进了一座小屋里，他能画片子跑了出来。
0: 哦，还有没有？你来。
4: 我喜欢马良的机智，因为马良虽然被皇帝抓了，但是马良还是用他的智慧惩治了皇帝。
0: 哦。非常好，同学们，马良的品质我们要用心学习。那除了在马良身上我们学到这些品质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收获呢？
4: 我明白了友情的重要性。马良小伙伴小福和小月是马良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他们一起面对困难，一起追寻梦想，这些人物关系展现了友情和亲情的重要性，也是在彼此的支持和鼓励下，能让我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
0: 友情很重要，还有吗？赵一鸣。
5: 我明白了，创造力和想象力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0: 因为马良拿着神笔画了很多东西，对不对？还有吗？陆轩。
2: 马良用神笔帮助了很多穷人，也让我明白善良的力量是无穷的，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
3: 那马良总能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不放弃，不气馁，不断努力前行。在今后生活中，我也要像马良那样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
0: 杨医生，你有没有什么分享的？
6: 马良面对财主和皇帝的威胁，没有选择逃避，而是用神智慧和神笔的力量对抗他们，保护了自己和村民。他的勇敢和智慧让我们明白，面对困难和挑战，我们要勇敢地站出来，用智慧解决问题，
0: 敢于挑战，对不对？还有吗？
7: 马良从小坚持练习画画，即使没有笔，他也从不放弃，后来成为技艺高超画师。他的勤奋与坚持让我们明白，只有通过不懈努力才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0: 通过你们的交流，老师知道你们在这次阅读神笔马良过程中啊，真的是收获了很多。那么同学们，神笔马良发表至今已经70年了，人们一直用各种方式纪念着神笔马良这个故事，传承了他的精神力量。那么同学们，我们来进行第四个交流任务，传承精神，融生活。孩子们，在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事或哪些人，他的身上具备马良的品质呢？
2: 一节课上，我们学老师留下的早自习，也老师的题出错了，只有一位同学看得出来。我觉得那位同学很聪明。
0: 嗯，真的很聪明的一个孩子，发现了老师的问题，是不是？还有吗？来。
3: 有一次我的鼻子出血了，有一个同学立刻递我纸巾，我觉得那个同学非常乐于助人。
0: 哦，老师觉得这个孩子他也非常的镇定，对不对？还有吗？你来。
4: 我姐姐每天都跑步，我觉得我姐姐有着和马良一样的品质，坚持不懈。
0: 啊，坚持就是胜利。还有吗？张彤。
8: 那有一天，马良举行了一场马拉松比赛，运动员都能跑完全场，我觉得他们很优秀，那么远的距离都能坚持下来。
0: 哦，还有没？张晨。
9: 一次上体育课的时候，体育老师叫我们跳远，我跳了很短的距离。之后每天下课我都练，有一次终于跳远了，所以这就是马良的勤学苦练。
0: 啊，勤学苦练，老师觉得你们说的很多内容都跟坚持有关，对不对？坚持不懈。那么马良也是一样的，他勤学苦练就是他的坚持，还有没有不一样的了？
10: 今天我和我妈妈在楼下散步，一个小孩子把他手里的食物喂给了小猫，我觉得他很善良。
0: 好，同学们，通过今天的交流啊，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一个道理，从书中读懂什么是善良，和书中的人物一起成长，这是多么幸福啊。读一本好书，和同学们分享阅读交流的喜悦，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那么在本次交流最后，老师想向大家推荐几本关于愿望和德

0: 任的书籍。希望有趣的同学可以在课后的时候观看。同学们，再见。
1: 身边马良与其说是一部童话，它更像是一本人生的指南，教会大家在成长的道路上要勇敢追求梦想，更要坚守善良本心，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人，用自己的双手让生活更加美丽。好，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会议并讲话。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调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消费回升带动服务业发展整体提升。要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实现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质效稳步提升，要做好深规入统工作，确保符合条件企业应统尽统。会议指出，要以中央层面公开通报的典型案例为鉴，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渐行见效。要以学促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要义，做到真对照、真查摆、真整改。要聚力攻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经济指标平稳增长。会议要求，要认清形势，把准审计方向，对标新时代审计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发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作用。要提高站位，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审计利剑作用。要注重质量，提升审计质效，全面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整改一件，见效一件，巩固一件。要压实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市委审计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成员单位要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巡查督查贯通协同，各乡镇街各部门要依法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市审计机关要着力提升业务能力水平，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双辽高质量发展。
1: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五一假期临近，群众出行增多，人流、车流、物流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乡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从严从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超员超载等行为，坚决遏制各类交通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燃气施工项目全过程监管，实行专业人员现场监督。要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要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处置。要强化建筑施工监管，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而忽视安全的行为。要抓好旅游场所安全管理，提前开展设施设备、应急预案专项检查。要加强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开展河道清障、水库扩容、疏通排水管网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

0: 会议要求要深入排查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精准把握季节性特点，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各乡镇街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深化校地协作、借力名校资源、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我市高中教育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动能。
1: 本次专家团由东北师大附中常务副校长、清华校区校长江远才带队，成员包括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立权以及东北师大附中高级教师孙磊。专家团聚焦学校管理、教师成长、学科教学、高考备考等教育核心工作，开展了多场专题讲座与深度教研交流，精准赋能双料教育。在市委党校专场，江远才校长以全面而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为题，面向全市教育管理者和骨干教师做专题报告，为更新办学思路、优化治理举措指明了方向。孙立权教授则围绕师德涵养、专业修炼与课堂精进，分享了新时代优秀教师的成长路径，为一线教师专业成长领航指路。市第四中学副校长江丽娜：
2: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培养学生的自律、自觉、自强、自信非常的重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让他们认识自己、认清自己、认清别人、认识现实，培养新时代的合格人才，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那么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将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有担当有作为，为全面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培养新时代少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市第一中学教师高静：
3: 今天的讲学活动既是一次教学理念的碰撞，更是一份教育同行者的信任与连结。江校长把新高考改革的方向、课堂教学的关键、教研提质的路径讲得清晰透彻，每一个观点都直击我们一线教学的困惑，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也注入了新的动力。作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我会把学到的新高考导向、情境化教学思路落实到日常课堂中，同时借力联盟教学资源，和同事们一起打磨备考策略，优化分层教学，把先进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成效。
1: 在市第一中学专场，江远才校长以真正的成长是向下扎根为主题，为高三师生带来成长励志与备考指导，有效厚植了学子们的备考信心。孙磊主任开展精研真题、科学备考、化学专题讲座，并围绕基于学科理解的高中化学教学与化学教师深度座谈。孙立权教授就高考语文应试策略进行专题辅导，为语文教师和高三学生精准支招，助力高考冲刺。市第一中学化学教师杨洋：
4: 通过聆听孙磊教授的讲座，我受益匪浅。孙磊教授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然后把化学联系到了实际，在今后的教学中呢，我也会多多的去结合实际，去给同学们去进行讲授，使化学课堂更丰富多彩，让学生爱上化学。
1: 此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我市与东北师大附中前期的高位推动与务实对接。此前，我市市委主要领导专程赴东北师大附中，围绕深化校地合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开展精准帮扶共建等事宜深入磋商，并达成全面合作共识。根据共识，双方将建立常态化教研帮扶、资源互通、人才共育长效机制，持续助力我市高中教育教学水平整体跃升。此次与东北师大附中深度携手，是我市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教育协同发展布局、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扎实走好县域教育振兴之路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与东北师大附中的校地协作、校校共建，依托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整体提升区域教育核心竞争力，同时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更新育人观念、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治理能力，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0: 五一劳动节假期将至。

0: 为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整洁、舒适的游玩环境，国家4A级景区伊玛戍森林公园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做好假期运营各项准备工作，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 伊玛戍森林公园位于我市东南10公里处，是依托丰富针叶林资源打造的城市近郊省级森林公园。园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7%，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针阔桥冠各类植物遍布，3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临水相依，风景宜人，是集休闲度假、生态观光、亲子游玩于一体的旅游好去处。 节前，公园多措并举，提升景区软硬件水平。志愿服务队深入园区各角落，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全面清理林间步道及休闲区域的垃圾杂物，助力景区颜值再提升。公安交警部门联合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检查游乐设施、消防器材、交通标志等，梳理整改安全风险点，强化景区及周边交通疏导部署，全力筑牢假期安全防线。 环卫工人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力度，对园区主次干道、出入口进行精细化清理，保障道路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同时，公园紧扣文旅消费需求，丰富游玩体验，新增沙滩摩托、音乐喷泉两大文旅项目，进一步增添景区的趣味性与观赏性。动物园也迎来了新成员，新增黑天鹅等动物，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更多与动物互动的乐趣。 满足家庭出游、亲子游玩的需求。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1: 咱们从4月1号开始，新增了为期一个月的垃圾卫生清运。咱们主要是植物垃圾，每年的花海呀和树木啊都要清运。然后进行设备检修，专业的儿童游乐设施，包括车辆都进行检修。然后人员进行开源培训，这是咱们前期的主要工作。
0: 目前，伊玛戍森林公园各项节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景区将以优质的服务、完善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平稳，为游客带来舒心惬意的游玩体验。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2: 今年新增了几个景点，一个是沙地摩托，我们进了15辆沙地摩托，为青中年吧提供这个比较刺激的方向的那个娱乐体验，还有那个新进了一部分动物，黑天鹅呀、赤麻鸭呀。 科尔鸭呀，包括一些很珍奇的咱们当地没见过的小动物，也进了一批。然后有几个新的小景点，比如说动感单车啦、汽摩花啦，都是去年没有的，欢迎大家到这儿来体验。
3: 为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4月29号，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活动。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节日期间群众出行集中、休闲娱乐需求增多的特点。 重点对一老一小机构以及公共娱乐场所、宾馆、水产海鲜经营点位、加油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食品领域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灭火器是否有效、数量及摆放位置是否规范，查看消防栓起闭是否正常、出水是否稳定，确保安全出口畅通无阻、标识清晰醒目，督促公共娱乐场所管理者强化日常管控，严禁场内吸烟，从源头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在食品安全方面，工作人员还细致排查经营门店是否存在过期在售食品、药品。此次安全排查，郑家屯街全面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迎五一守安全护平安，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保障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为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提升辖区烧伤、慢性疮疡等疮面疾病规范化诊疗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4月29号，乡村振兴万里行再生技术惠民生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培训会在我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3: 活动伊始，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领导表示，医院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积极引进前沿诊疗技术，强化专科能力建设，持续提升创面修复救治水平，为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市卫健局有关领导充分肯定了再生医疗技术在基层临床应用的重要价值，要求广大基层医护人员珍惜学习机会，学以致用，切实筑牢基层健康防线。随后。 院领导与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方进勇教授共同为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推广项目揭牌，标志着该项先进医疗技术正式落地。培训会上，受邀的医疗专家进行了现场。

0: 场授课，围绕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结合典型临床案例，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实用操作技能，内容详实，针对性强。参会医护人员认真研学，深入交流，有效补齐技术短板，进一步提升创面疾病专业诊疗能力。此次培训与项目落地，有效推动优质再生医疗技术下沉基层，切实缓解群众就医需求，以优质医疗赋能民生健康，为全市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茂春：
1: 烧伤疮疡临床基地医院落地双流，这是一件大喜事，充分体现了国家烧伤专业委员会对于我市烧伤诊疗工作的认可和支持，体现了双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烧伤学科建设的努力和付出，意义深远。
0: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2: 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是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了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师品牌，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幼儿家长杨明佳：
3: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的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2: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吴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2: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翼，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5: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

0: 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 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 锁定 FM 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

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

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刻，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97.92赫兹，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大家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们首先来关注一组像双聊消息，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市卫健局组织开展65岁以上老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为进一步关爱老年群体健康，落实国家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近日市卫健局组织开展65岁以上老人免费的健康体检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在活动的现场，医护人员有序地引导老人完成登记、检查、健康咨询等流程，耐心地讲解慢病的预防、日常养生知识，并为每位老人呢都认真地做好了登记。据了解，此次体检在常规的项目基础之上，新增了胸部 DR 拍片和糖化血红蛋白检测两大惠民项目，那重点呢也是针对老年人高发的肺部疾病、糖尿病开展早期的筛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0: 此次体检在全市社区及乡镇卫生院开展，全程免费，覆盖辖区常住老年群体，进一步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效能，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健康保障。下一步，市卫健局将持续优化老年健康服务，把惠民体验做细做实，巩固老年群体健康防线，助力健康城市建设。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也是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春季植树呢，补植忙，厚植生态新底色。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要补植的，这样呢能够呢实现的最大限度的实现绿化。那近日来呢，卧虎镇呢抢抓春季造林有利的时机，切实开展了林地的补植复绿工作，以实际行动呢筑牢乡村生态屏障，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1: 在卧虎镇的大富村林地补植的现场呢，处处可以说是非常繁忙的景象。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这个造林规范流程，有序地完成浮苗、添土、采石等一系列的工序，细致地做好了每一个环节，确保苗木栽植质量。本次林地补植工作呢，科学规划布局，合理地挑选适宜的树种，累计完成柳树苗木栽植3000余株，有效地补齐了林地绿化短板，提升林木的覆盖率。
0: 下一步呢，卧虎镇将持续常态化推进绿化造林与林木管护工作，巩固造林成果，厚植绿色发展底蕴，全力打造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乡村环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夯实生态基础。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市政协就县级公立医院提升优质服务水平进行视察，为全方位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与群众就医满意度，四月二十七号，市政协相关领导及部分政协委员组成视察组，就县级公立医院提升优质服务水平进行视察。视察组一行先后深入到了市中心医院120急救中心、康复中心和洗消中心，以及呢市妇幼保健院，就120接线车辆调度，还有呢康复中心工作开展，还有洗消工作的这个洗消中心工作的运行、优质服务开展等情况进行了查看，现场听取相关情况汇报。
1: 在座谈会上，市卫健局的负责同志就近年来我市提升县级公立医院优质服务水平工作的总体情况、具体举措、成效亮点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与会的政协委员代表呢，结合实地视察、直观体会，围绕优化公立医院服务流程、提升优质服务水平、精准建言献策，市委编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医保局相关领导依次发言，就本部门助推县级公立医院提质增效的政策支撑、具体举措、工作成效进行介绍，并结合委员建议现场交流回应。
0: 就进一步推动县级公立医院提升优质服务水平，视察组强调，要坚守初心使命，持续夯实医疗服务根基，常态化优化就诊流程，简化呢就医手续，改善就医环境，细化重点科室，便民服务，让群众享受到更贴心、更便捷、更专业的基层医疗服务。要聚焦能力提升，做强基层的诊疗核心实力，持续完善医院的基础设施与设备的配置，做强特色专科，补齐呢薄弱的专科，搭建人才培养、引进激励平台，提升整体的诊疗水平和应急救治能力。筑牢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屏障，要深化协同联动，凝聚卫健发展整体合力，切实发挥卫健部门牵头抓总作用和相关部门的职能作用，统筹推进公立医院规范化、精细化、优质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惠民政策，为县级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吸纳政协建言，闭环推进问题整改落实，政协委员要持续聚焦全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常态化深入基层医疗机构，贴近群众，精准抓捕就医的痛点难点，持续精准的履职，积极建言资政，为我市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贡献政协力量。
2: 黄昏，被影子拉长那道眼神。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来看一下来自于湖南岳阳的通报，一中学生呢在校期间饮水杯被同学投放异物。那么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岳阳市的教育体育局4月28号发布的通报称呢，4月27号有网民在抖音平台发布视频，反映了在这个洞庭高级中学一学生在校期间饮水杯被同学投放异物。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的具体经过。那经过调查呢，该校高三的学生阮某某于4月26号的下午将槟榔伴侣这个液体滴入到了同桌李某某的饮水杯当中。李某某饮水之后发觉异常并报告，学校呢在第一时间安排李某某前往医院就医，并配合我局及属地派出所开展调查核实。

0: 时，目前呢，李某某的身体状况平稳，无异常表现，自医嘱留院观察。学校呢，已对阮某某进行批评教育，阮某某的家长呢，已主动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并诚恳致歉，双方呢，现已达成和解。
1: 那么该局呢将督促该校呢开展风险物品的排查清理，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升在校师生安全防范意识，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法制日报的一条消息，张贴这种小广告哈，它的违法成本比较低。那如何根治社区的小广告呢？相信大家啊，在以前也看过，很多的这个老小区啊，可能呢，它在这个门禁上啊，它可能呢，相对来说呢，没有这种门禁卡。
1: 对。
0: 门卫也真的是无法区分这谁是谁家的亲戚，
1: 哎，对对对，
0: 这就给了张贴小广告的这一个漏洞哈。你就会看到远远望去那大门上贴的
1: 明明是一个这个纯色的哈，比如这个啊，蓝色呀或者是红色的门，然而呢因为一些小广告的这个增添一些色彩哈，就变成了这个颜色非常亮丽的，你根本就看不到底色的一个门了，
0: 就是感觉像做旧的报纸哈，糊上的。
1: 哎对，
0: 有种啥风呢也说不清哈反正就是新一，就是你都贴满了那不要紧，再摞上
1: 一层压一层，
0: 哎，一层压一层。
1: 但凡说这张门上有人先下手为强，有第一张小广告贴上那么接踵而来的就是无数次，
0: 哎对，一点空全给你糊上。哎，你就是可能你会觉得你清理完之后你都忘了你家门啥色儿的哎，所以说啊就是很闹心。但是现在呢这些地方呢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就让人觉得心里很舒坦。那北京市昌平区的洋房镇的洋房社区呢，碧春园小区的居民张女士一边呢焕然一新的这看到焕然一新的楼道，一边笑着对记者说，那谁看到自己家楼道这样谁不开心呢？
1: 对呀，
0: 哎，要是我也很开心。他坦言啊，此前这楼道里张贴的小广告那是成难看了，哎，有些这小广告啊还是办证啊等一些很违规的，或者是说呢它根本不存在正规的这种资质的小广告。
1: 就像这些小广告呢，有一些小广告哈是指这种未经城市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就在地面呢建筑物或者是构筑物或者是其他的设施上采用张贴喷印等手段这种形成的各种广告，量大而且的面广，无孔不入，不仅是影响市容市貌，也让居民们苦不堪言，可以说被形象的称为是城市当中的牛皮癣。
0: 针对于这样的这个小广告呢，我觉得我之前呢在一个晚会当中还看过有专门啊这个来抨击这样小广告的一个小品。哎，还在呢呼吁大家都能够还城市一个底色。
1: 对，
0: 而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根本亮不出底色啊，因为呢你很难知道它是张贴小广告，它隐匿性很强。
1: 对，
0: 那在今年的四月十四号呢，记者来到了碧春园小区，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展示的图片，记者看到此前不少居民家的防盗门上还有这个入户门的旁边的白墙上没有好地方，
1: 哎，
0: 那是左一层右一层的给你往上糊啊。
1: 对，而且这种小广告哈，我们都知道它底下的那个胶有的可能就是质量不好或者什么原因哈，这个胶很难撕下来。
0: 对，就是胶在墙上，广告虽然下，
1: 但胶它没走，
0: 而且呢会随着这个风沙啊吹刮呀，会变得左一块右一块的，很难清理。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这张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一种很闹心的感觉，明明是很好的一个门。
0: 哎，对，
1: 然后呢可能因为我们的一些铲除不当啊，或者说这个胶的留痕就会给我们这个墙面或者是这个门呐、电表箱等等它造成一定的永久性的损伤。
0: 哎，对，你以为撕下去就完了吗？它不去根儿啊。
1: 哎，
0: 那么此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的满文浩啊，也向记者介绍，日前的昌平区正在开展文明城区创建工作，这里小广告是其中一项重点的内容。为了去除这个城市的牛皮癣，他们采取了针对性的清理措施。清理的人员根据小广告不同的类型和张贴位置，选用合适的工具和方法，对楼道和墙面的不干胶、小广告，用喷壶啊、喷洒，还有专业的清洗剂等这些不干胶软化后，再用小铲子轻轻地把它铲掉，再试着擦拭一些呢这个残留的胶印，避免墙面的

0: 这个反弹哈，再次去张贴，清理是治标。
1: 那怎么样才能治本呢？从根上给它解决，就是咱得管住。
0: 对，
1: 嗯，
0: 不仅要治标，而且呢，我们还要治本，让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1: 嗯，
0: 那根据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按照这个工作要求，统筹协调相关部门等联合去开展行动，将面上的清理和源头上的治理相结合，那各司其职，协同治理，对辖区内的主次干道啊、公共设施啊、还有居民楼等等的区域也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1: 其实不单单呢是在北京，其实在很多的城市都有存在，包括在我们双辽也有这样的这个存在。
0: 对，
1: 那我们也曾经呢作为双辽的一名志愿者呢，开展了小区清理小广告。其实在清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想，这贴的真的是够牢实的啊。
0: 对
1: 啊，有的呢就是你要经过很大一个功夫，既要避免了墙面的损伤，也要把它给撕下来。
0: 嗯，
1: 这个呢确实是啊。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这些小广告贴了这么多，它究竟能不能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污染了环境，它也没有人去在意它，因为我们知道它很不正规。
0: 对，而且其实像现在采用宣传的方式呢，很多不仅仅是张贴小广告了，可能大家刷，就是说一句这个大家可能常见的哈，
1: 嗯，
0: 就大家可能刷朋友圈或者说是在群里面去询问，都要比开门去看一眼小广告来得快得多，要方便很多。
1: 所以说呢，也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成为城市文明的一张明信片啊，
0: 对，
1: 为我们的城市呢添砖加瓦。这个东西呢不能只靠冰冷冷的治理，
0: 嗯，
1: 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呢这个保护这个城市环境的责任。
0: 对，
1: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你比如说在北京银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蝶看来，乱贴小广告并非单纯的市容问题，而是同时侵害了公共环境、小区管理秩序等违法行为，包括违反广告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那张蝶律师告诉记者呢，若小广告内容涉嫌呢诈骗、嫖娼、假证、非法催收等等违法信息，那张贴者不仅属于行政违法，还有可能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诈骗罪等，属于典型小广告背后的大犯罪。
0: 是的，其实像我们张贴的成本好像看似很低，印一些这个小广告随意的张贴到这个小区啊，或者是一些公告栏当中哈，看似很简单，但其实呢对于背后很多人的辛苦付出，其实是这个很复杂的，它需要很多人去共同的治理，共同的去维护。所以说呢，我们作为这个老百姓，作为这个城市保护环境的参与者哈，我们应该共同的去发力，就是比如说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源头上去杜绝？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小区的一份子，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是不是可以去阻止它？是不是？或者说，如果说以我们自己的力量哈，由于过于薄弱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跟物业，或者说是跟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委员会啊等等，我们是不是可以共同的去协商，共同的去治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的发生？
1: 这种呢累进性的这种啊，一摞贴一摞的啊，那么张蝶也认为应该推动地方建立重复张贴小广告累进处罚制度。也就是说呢，你这一次你再犯它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依法对于小广告号码快捷停机纳入呢信用记录等，重点追查小广告背后的广告主，而非呢处罚张贴广告的人员，从源头进行打击。
0: 对，
1: 市场监管部门呢应该呢严查无资质的印刷、私自的成印小广告的行为，从上游减少小广告的供给，鼓励小区业主还有保安呢拍照举报，对查实的给予奖励。治理小广告不能仅靠啊这刮门呐、这个或者是刷墙，必须啊法治兜底，紧抓源头，物业尽责，业主共治，疏阻并举，才能够真正实现长效整洁、安全有序的居住环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法制日报的一条消息，危险交易。也就是说平时你用的这个拍片的这些啊，这个一个像黑白颜色的有点塑料质感的这个、
1: 胶片，
0: 胶片，那么1.5元回收一张废旧的医疗胶片，你会觉得回收它干什么呢？今天再来看一下事情的详细报道。
1: 嗯，
0: 近日北京部分医院周边社区门口出现了流动回收商贩，以每张约1.5元的价格回收 CT 片、 X 光等废旧医用胶片，以下简称胶片。部分商贩甚至提供上门回收服务，宣称啊量大呢价优。那法制日报的记者了解到，受白银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胶片回收价格呢较此前大幅度的上涨。那么受访的专家指出呢，胶片属于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感光材料危险废料废物，那无资质回收还有呢储存、提炼、处置等行为均属违反呢我国相关的法规，相关从业者将承担行政责任，情节严重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此类违法回收行为还可能导致公民个人的医疗隐私信息被非法收集的风险，对于生态环境、公众健康也可能造成负面的影响。
1: 那我们都知道出去看病的时候，比如说拍个这个哪儿不舒服，拍个片子，拍个 CT 哈、都会给我们这样一张胶片呢，让我们拿给医生，然后在这个影像下还可以看到哪里有问题。然而呢在看完之后，其实我们老百姓哈，对于这个胶片来说可能大多数我们是看不懂的。
0: 哎，对，
1: 我们都是看的那张报告单上看是怎么写的。
0: 对，
1: 所以说大多数回家之后呢，这个片子也就是闲置的一个状态了。那然而就有人会打起这样的一个主意去回收这样的胶片。那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区附近的胡同口，一个醒目的牌子就斜立在路边，上面写着呢高价回收烟酒以及 CT 片、 X 光片。牌子一旁呢也站着一个中年的男子，一直在低头的看手机。法制日报的记者呢上前去询问说，你这个片子多少钱一张啊？中年男子呢一抬头看了记者一张，看了记者一眼，然后就说哈，说你看你得有多少张，多的话呢我还能上门去求。对方也表示说，你这具体我得看这个胶片的情况，不同的胶片呢回收的价格也不一样。灰片呢每张是1.5元，绿片呢每张是1.3元，杂色的呢是每张不足1元，纯蓝色的胶片呢是一律不收的。经过询问呢得知哈，原因是因为纯蓝的胶片不含银。
0: 记者呀，这见记者没回答，中年男子继续说，看你胶片量有多大，价格可以商量，能攒到啊这80-10张的我们可以上门回收，不用你跑一趟，现场的点清数量当场结算，还不拖欠。记者询问收后胶片是否需要资质，中年男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还需要资质吗？哎，我只是收点旧货。看来啊，他可能也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1: 对，
0: 中年男子还说，你确定要卖，留个联系方式，啥时候啊凑够了给我打个电话，我过去取。记者发现回收胶片的现象并不是这个并不鲜见，有流动的商贩每日回收量可达数百张。
1: 记者呢查阅资料呢也是了解到，因为这个胶片呢它具有回收价值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可以从当中提取这个白银。这也是回收商贩筛选胶片的一个核心的标准。传统激光型的 CT 片还有这个 X 光片呢，它表面呢是有这种感光银的这个涂层，这个呢是胶片能够用于医学影像拍摄非常的一个关键。而无银热敏胶片呢它不具备提炼的一个价值，因此呢很多商贩呢就不回收，拒绝回收。实际上胶片当中的含银量是非常低的，但是即便如此，回收商依旧靠大量的囤积，积少成多的一个模式，仍然可以获得非常稳定的经济收益。
0: 线下回收回收热的同时呢，线上平台也有售卖和回收胶片的这交易存在。有人在平台呢发出出售胶片的信息，那单张的标价呢是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也有呢这几十张胶片一起打包售卖，还有回收商家发布信息称常年回收胶片的，标注量大可上门，有的商家呢看货定价，有的商家则是按批走量，每价这个均价每张是1.5元。那记者发现这些 CT 片、 X 光片呢上面载有许多个人信息，比如患者的这个基本信息啊，姓名啊，性别、年龄、就医的医院，还有检查部位等隐私的一些内容。有受访者表示，这些信息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可能面临被倒卖和滥用的风险。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市民对于这一风险并无认知。 将承载自身医疗隐私的胶片随意的售卖，相当于将个人信息置于危险之中。
1: 嗯，而且呢，对于这个商贩来说，回收胶片呢可能存在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在采访当中，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介绍，胶片属于感光材料类当中的危险废物，
0: 嗯，
1: 还有这个很多这个一些影像剂啊等等，里面是有一些有毒的有害的物质的，
0: 嗯，
1: 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呢，会释放持久性的这种有机的污染物，它会污染土壤啊，或者是水源呐、啊，或者是食物链。回收商贩呢，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个经营许可证的话，从事收集存储的话，是属于违法的一个行为的。
0: 大家需要了解的是呢，根据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栋啊，他表示，张国栋表示，胶片已经列为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具有明确毒性的危险特性，必须按照呢危险废物进行管理。根据固体的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禁止无证许这个无证无许可证或者是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搜集呀、啊、储存呐、啊、利用啊、处置等经营活动，禁止将危险的废物提供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搜集、储存、利用和处置的活动。所以说呢，咱们遇到这个事儿啊，也一定要注意。一是我们的个人隐私啊会泄露；二是呢，它对于呢这个环境啊和对于我们个人，很有可能我们也被呢牵连到触及到法律的红线。
1: 对的，
0: 嗯。
1: 那在采访当中呢，这个受访专家表达了也是同样的一个这样的担心，这些废用的胶片呢被商家回收之后呢，可能会他只要被回收了，他肯定会要进行去非法的提炼。
0: 嗯，
1: 那么在非法的提炼过程当中，他是否是有资质啊，或者说是对于环境啊是否会产生影响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现在目前来看是未知的，会不会给我们也造成同样的这个健康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影响。
0: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如果说非要是我们要回收的话，一定要有正规的渠道。
1: 对，
0: 而且呢，从社会监管还有我们个人的这个力度上，我们也要呢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一是它是对我们环境存在威胁的，这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一个大家园；二是我们的个人信息也需要得到一定的保护。

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43走进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案。那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您有呢生活服务类的信息呢需要发布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留言给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掌上双聊 APP 在直播板块我们的视频下方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979帮你办的一条呢生活服务类信息。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81669，13351581669。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呢，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呢是67平，那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书接上回，海神泪第三次开泪，盛况空前呢。原来咱就说过，人山人海，这回只能说加倍的人山人海，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在人群当中还来了不少世外的高人，没露面，都暗中看热闹。铁背苍龙孙建章宣布开擂之后，少林寺的老方丈雪炼金刚碧和僧首先登台亮相。这大和尚换了一套新衣服，杏黄缎子的僧衣，紫色披芦褂，倒坠如意钩，新袜子，开口僧鞋。本来咱说过，他长得是一张笑脸，慈眉善目的，但是咬人的狗不露齿，暗含杀机呀。他迈步来到台口，双掌打问讯：“
3: 阿弥陀佛，
2: 各位，老衲雪炼金刚碧和是也，自幼出家。”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寺，不才奉师之命主持寺内的一切，这次千里迢迢来到海神泪献艺，希望大家多加指教。方才总辖大寨主孙建章也都讲过了，老衲不必重叙。此次立擂主要解决跟十三省总镖局的争端，不希望旁人插手。

那么哪位好财买脸想要献艺，我们也不能把他拒之门外。但今儿个呢，情况特殊，我们跟总镖局的人要一决雌雄，我要请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大头剑客夏侯伤员跟我决一雌雄。因此要求各位站脚助威，不要插手此事。夏侯老剑客来了没有？老剑客来没有？来了。再看大头剑客夏侯伤员把脑瓜一晃，飞身跳上擂台，老百姓哗报以热烈的掌声。有很多人都好奇，心说这老头这脑袋怎么这么大个儿，跟那大冬瓜差不多少，小脸挺小，肉岗子眉毛，小鼻子，小眼睛，小耳朵，小胳膊，小短腿，小手，长得真是个怪人。别看那样长得不讨厌，让人看着挺小。

0: 今儿个要决一雌雄，白天打不出头绪，晚上挑灯夜战，你可敢应战吗？哈哈哈哈，痛快痛快。大和尚，这话是一点都不假，我再补充一句，晚上挑灯夜战打不出头来，咱就连轴转，不吃不喝接茶笔，多咱分出胜负，多咱拉倒，你敢应战吗？
1: 好好好好，贫僧奉陪就是。
0: 那好嘞，那怎么个比法，你先画个道吧。
1: 老剑客，你算说对了，昨天你我二人大战300多回合未分胜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的，你那两下子也抖了的差不多了，贫僧我这两下子也都抖了的差不多了，如果今天还是那个笔法，重蹈覆辙，干巴无味呀、啊。因此贫僧有意咱换一种新的笔法哦。那么请问新笔法怎么个笔呢？我从少林寺带来64根青竹竿，我打算在竿上比武，你看怎样？
0: 哎，这我还没听说过，是不是变相的梅花桩啊？大和尚，那你请你准备，我开开眼。
1: 好，准备。
0: 人家事先都策划好了，
1: 有条不紊。
0: 那么这个台上不行，擂台上是木板，没法埋这竹竿，怎么办呢？挪到台下，擂台的前边是片空地，用绳拦着，让老百姓啊离着远点看，离近了万一兵刃撒手或者什么器械掉了台底下把你伤着怎么办，所以呢有片空地，现在就选择了这个地方，喽啰兵和和尚们各拿锹镐来到台下，把这空地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把那柜抬过来，锁头去掉，盖掀开，从里边把口袋裂出来，

这都是少林寺和尚下手，轻车熟路，把64根竹竿倒出来，两节拧在一块儿，两节拧在一块儿。这和尚就发现，这竹竿怎么分量有点加重呢？比在少林寺的时候有点发沉呢。您说他能不沉吗？咱们上文书说了，贾明出的主意，尿尿和泥，把那里边的消息全给堵上了。您说这些泥加的块儿，不得有几斤的分量吗？但这和尚心里头明白，嘴没敢说，因为他们看守这种东西，万一有失，老师不答应，就觉着有点不对劲儿，不敢言语。噼里啪嚓拧好了，坑刨得了，竹竿按方位全都埋结实了。老百姓在寺外观看，哎呀，我这是怎么一个笔法呢？能有好几十根溜尖溜尖的，那半截埋在地上，这人在尖上别，哎，猜对了。埋好了之后，其他的人退在一旁，就见雪炼金刚碧和僧晃着胖大的身躯从台上来到下边。好在啊，这是块盆地，就像那洗脸盆一样，底下平，周围是高坡。尽管在平地比，你站到高坡上依然看得非常清楚，你选就选这么个地儿嘛。再看大和尚来在平地之后，跟夏侯伤员说，老将哥看见没，这就是我所说的青竹竿比武。对不起，哎，这次比武咱得把鞋袜扒掉，得光着脚上去。老剑客，你可同意？哎呀，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到了您这辈儿上净练绝活啊，好好啊。哎，我过去还真没练过，今儿个舍命陪君子，你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好吧。碧和僧心说，你找死。夏侯伤员，别看你成名一辈子，今天叫你命丧海神嘞。他心里有充分的把握，就见他把肥大的僧衣全都闪掉，里边短衣襟小打扮，然后灌俩小徒弟帮着把僧鞋僧袜全扒下去，裤腿往上一卷，磕膝盖往下都是光的，人们看得清清楚楚，这大和尚这俩脚丫子又白又大，跟两只旱船差不多少。那面呢，老剑客夏侯伤员也做好准备了，让贾明过来帮着脱鞋。哎，来了，杨香武也过来了，兴叨叨的帮着夏侯伤员把那鞋脱了。那位说不脱袜子，哎，这老头有毛病，从来不穿袜子。嚯，这俩小脚巴丫又瘦又小，干巴巴的。贾明提鼻子一闻，这味儿不太好。老头点了点头，是啊，我有半年没洗脚了。我怪不得呢。帮着收拾完了，往后一撤，夏侯伤员站起来了。大和尚，都做好了准备了，请吧。哈哈哈哈，好。既然如此，贫僧献丑了。那么多人鸦雀无声，就见雪炼金刚碧和僧两臂一摇，就像那个鸟起飞之前那个动作，翅膀里扇呼扇呼，哎，跟那一样。

两臂晃动，脑瓜一晃，脚尖点地，噌，拔地而起，轻飘飘落到一根竹竿的尖儿上。尖儿啊，那要没有功夫，往上一落，就这坨噗穿豆腐。说着玩呢，比枪尖还尖呢。大和尚单腿落到上的，两臂晃动，身形一摇，啪，连着倒步啊。这64根青竹竿，每根杆跟每根杆的距离5尺，那是有尺寸的，整个是个梅花形。人家在这方面下了独到的功夫，就闭着眼往前迈步，不带踩空的，说往前进，往后退，左躲右闪，运用自如，跟在平地相似。他这么一练不要紧，周围报以热烈的掌声，好啊！一浪高过一浪，大和尚美，把那嘴撇着，老剑客，请上来吧，来了。再看夏侯尚元，把脑瓜一拨了，起，撑，这脑袋有好处。脑瓜一摇，能带动他的身子，轻飘飘落到尖儿上。老百姓看好啊，飞人啊！掌声雷动，圣婴率领老少英雄在下边观看，那心呢也提到嗓子眼儿啊。以往夏侯尚元伸手，大伙一看，妥了。准胜无疑，老头在谈笑之中就打胜仗。但今天的对立面不同啊，那是堂堂的雪炼金刚碧和僧，少林派的门长，少林寺的老当家的，面对强敌能不担心吗？尽管贾明他们说了消息给破坏了，那只是一方面啊，避免了暗箭伤人，但是在这上面比武，就雪炼金刚碧和僧本身的能耐而言，也不是好对付的，因此大家十分担心，连贾明那么爱白活的人也没词儿了，扬着麻子脸，闭着呼吸，仔细看着，就见夏侯尚元晃动大头，两个人不伸手，来回转动，找好方位，找好了步眼，伺机发动进攻，谁也不敢轻易进招啊！两个人也十分的紧张，噗噗噗噗噗噗，还没等比呢，就听人群之中有人说话：“慢着，先别比。”我有话说，看热闹的来了。贾明众人一听这声怎么这么熟悉，谁呀？顺声音一看，从人宠之中挤出来个破老道。哎呀，哎呀，他来了。我三大爷，这就是我跟你说给咱帮忙的那人，给我五叔治伤，抓住三寇，就是他。圣三爷抬头一看，这破老道是个大个，满脸的紫泥，开花的道帽，开花的道袍，腰里系着麻绳，背着个破兜子。尽管如此，也遮掩不住他两眼倍儿亮，看得出真人不露相，有意这么化妆的。就这老道逍遥自在，迈着方步，稳稳当当来到贾明近前。贾明
可认识贫道吗？啊，认识认识。哎呀，我说道爷，您哪儿去了您？您帮了我们的大忙，我把您领到擂台，一转身你没影了。我说您上哪儿去了？嗯，真把我盼坏了。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就是我三大爷昆仑侠圣经，我们的最高首领。嗯，三大爷，这位置我知道了。圣婴啊，赶紧一躬扫地。仙长，圣某应接来迟，当面恕罪。仙长一向可好，晚辈有礼了。圣婴60多岁了，自称晚辈。老道一听，往旁边一闪身，

0: 碰巧了呢，给你们帮了点小忙，这也不在话下。老侠客何必客气？请问仙长，仙乡何处？尊姓大名？老了，老糊涂了，连我自己叫什么名我都忘了。再者一说，报名不报名都是一样。声音啊，谁让我赶上了呢？我给你们提个醒，有几句话讲在当面。老人家请指教。谈不到指教，先把这二位请下来，咱把丑话讲在当面，时间有的是，说清楚了再比也不迟啊。
1: 是是是。
0: 这时候大脑袋夏侯伤员、雪炼金刚碧和僧都从梅花桩上跳起来，碧和僧往这边瞅着，一看来个破老道，心里纳闷，不认得是谁。孙建章等人也过来了，嘀嘀咕咕是议论纷纷。那面呢，夏侯伤员下来把鞋穿好了，来到圣婴近前，圣婴一给介绍。哦，夏侯老剑客知道，知道什么呢？贾明黄三太都做了介绍了，夏侯伤员看看也不认得。老剑客心中暗想，我闯荡江湖七八十年，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要说都认得，我不敢那么说，大部分我都见过，这是谁呢？没见过。夏侯伤员心里纳闷啊，过来一抱拳，啊，我听明儿和三太介绍了，您给帮了不少忙。那么你就是镇三山侠五岳、赶浪无私鬼见愁的夏侯伤员喽？啊啊，不错，正是老朽。夏侯伤员呐，你活到九十多岁，毛嫩呐！
1: 呀，夏侯伤员一听，把脑袋一拨，那有点不服气儿，心说你是什么人呢？大言不惭，直呼我的名字，像长者训教晚辈相似。我还没听过这词儿，除非在我老师爱莲池或我师叔红衣女剑客面前，愚者的没听过这种话，所以听着刺耳，心里不太痛快。他一不太痛快，他这耳朵就动开，脑筋就蹦起来了。破老道眼还挺尖，看得清清楚楚。
0: 夏侯伤员，怎么我说这话你不爱听？哎，
1: 哪里哪里，
0: 仙长您说话能不爱听吗？夏侯伤员，要说圣婴，要说这些人，没想到情有可原，他们的事儿太多了。圣婴身上背着官司，那么大年纪，白发苍苍的老娘现在还关在刑部大牢，他媳妇儿子、儿子媳妇家奴院工几十口都打着官司呢，所以他心里烦乱，有些事儿料事不周，情有可原。我说你是干嘛吃的？你是他大师兄啊，他有想不到的事儿，你得替他想着点儿。

0: 可好，自称剑客，马马虎虎，胡了八兔，真跟小孩一样，就凑热闹。我说你就跟毕和僧这么比划，你把他赢了怎么说，你败了怎么讲。立擂的目的是为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不得事先交代清楚吗？不说清楚，胡了八秃，打的什么时候是一战呢？嗯，难道我说的没道理吗？夏侯伤员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说话，对呀，哎呀，看来这个老道很了不起，说话有分量，有刚使到刃上了，是这么个理儿。我脑袋一热，光顾比这比那，比完了怎么回事？事情得摆清楚了。所以夏侯伤员这脸腾就红了，心中话，这主真了不起，刚才我还不爱听，听他的口吻好像个长者训教晚辈，现在一看呢，人家说的有道理，我比人家差的多，但又一想，究竟此人是谁？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武侠小说也好，演义小说也好，有个宗旨，就是劝人为善，要走正路，别玩那个邪的歪的，那种东西见不得阳光，到头来也是失败告终。咱们说的这套武侠小说《三侠剑》的宗旨也是这么回事，好人就得走正路，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洗老廉贫。恶人到任何时候也不能占上风。上回书咱说了，那个破老道再次露面，谁也猜不透他是个谁，那能耐怎么就那么大，看事儿看得怎么那么轻，就连夏侯伤员在人家面前也显得十分渺小。这夏侯伤员这个心里不得劲儿，我闯荡江湖70余年，还没人当着面教训我，但是虽然这话有点碰耳朵，说的是至理名言呢。夏侯伤员就问，请问仙长，

论事，有话你还跟孙建章、跟毕和去讲才好。这问，夏侯商元一听碰了南墙了，人家不愿意报名，所以婉言谢绝。夏侯商元也就不往下问了。跟圣婴商量过之后，还得圣婴说话呀，毕竟这是一家之主。圣婴迈步过来，点手唤孙建章。孙建章那边急不可待，他就盼望着快笔把夏侯商元等人全给咔嚓了，这事儿就好办了。咦，那头比比划划不知说什么，他这心里就起急。他问毕和僧大师，那边来那个破老道是谁呀？不认得。看这破老道在那比比划划，别人点头哈腰，这老道来者不善呐、啊！哎，您可要多加谨慎。建章啊，你是一年惊蛇咬，十年怕井绳啊！来个破老道就把你镇住了。他爱白活什么白活什么，我怕他吗？也慢说就是他，就金谷圣人爱莲池来了，我也不惧。他们正说着呢，圣婴叫孙建章，孙建章只好过去。老民工有什么事儿吗？大寨主，现在咱是第三次比武，有些话必须提前声明。我看现在比武到了关键时刻呀，请问大寨主，如果在梅花庄上比武，我大师兄夏侯商元要赢了，你怎么办？这话你必须交代清楚了。这不，孙建章一看，呵，圣婴提的这个问题正是节骨眼，正是要害呀、啊。因为当初表过态，现在这话没法往回收了。孙建章把胸脯一拔，老民工，这还用说吗？如果你们能赢了雪炼金刚碧和僧，我们冲天岛服输认罪。这累白立了。哦，那么怎么个服输认罪？老民工，这还用问吗？你们为什么来的？不为的是那个贾圣婴、李世堂和国宝金镶玉玺吗？我说的服输认罪，人东西我交出来，我们到案打官司，这不很清楚吗？好，我希望大寨主当众公布，不要你我二人，让普天下的人全听清楚。哎，等等，老民工，听你这意思，我们冲天岛肯定是失败了。那么假如说夏侯商元也好，其他人也好，不是雪炼金刚碧和僧的对手，你们要败了怎么办？圣婴一笑，我也话付前言，如果我们败了，官司我去打去，我去掉脑袋，国宝金镶玉玺的事儿交到我身上了，哪怕皇上把我千刀万剐，跟你们冲天岛毫无干系。哎，好，好，好，好，好，好，老民工，刚才你讲话了，你跟我说没用，你也得当众公布，然后咱们接茬再比。话咬得这，一点退身的余地都没有了。两个人赶紧登台。

因为那台子比较高啊。登台之后，孙建章先说：“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听着，我首先再介绍介绍我自己。我就是冲天岛总辖大寨主铁背苍龙孙建章啊。为什么要立这座擂台？就是我们跟十三省总镖局解决争端。什么争端？总镖局管我们要人，此人姓李，叫李世堂，贾圣英。因为他到了皇宫内院刺死娘娘，伤了人命，现在朝廷降旨严拿。这个人就在我的冲天岛。另外，李世堂还在皇宫大内偷来金镶玉玺，也在我的冲天岛。因此，我们才摆了这座擂台，解决争端。还是那句话，今天比武到了关键时刻，十三省总镖局的人要赢了我们，我孙建章二话不说服输认罪，献人献宝去到案打官司。如果我说话不算数，让普天下的人可以做个公正，人人骂我，人人指责我，我到时是无地自容，我以人格担保。说完了，他往旁边一退。圣英接着说，等圣英说完了，我们要输了，我去打官司，我去掉脑袋，跟冲天岛毫无关系。台上台下的人，除了冲天岛的人之外，报以热烈的掌声。话说到这儿，到了白热化，这话呀没法再往回收了。哎呀，人宠之中有几位高人，听完圣婴的话一皱眉，心说话：昆仑侠，昆仑侠，你呀、啊、白闯荡江湖了，这话弓啊拉得太满，话说的太绝了，你就敢保赢吗？不赢你去打官司，这官司你打得起吗？丢人现眼呢、啊！那国宝价值连城，那是皇上的玉玺，四平文书官平印呢、啊。皇上把印丢了，叫什么皇上？你有多大的能耐？你能担当得起吗？哎呀，这话说的太绝了。所以有些人这个心里头啊埋怨圣婴，圣婴当然不知道了。话说完了，两个人从台上下来回归本队。圣婴来见那个破老道，就见那破老道拿着那个破苍蝇栓，这苍蝇栓就二十多根毛，还在那紧甩的呢。贾明站在旁边笑呵呵的，正陪着老道闲谈。你看这个破老道啊，跟谁都不怎么搭个，就喜欢贾明。贾明怎么说他怎么爱听。那贾明还说：“哎，我说道爷，我看得出，咱爷俩感情最好了。他一见面就投缘对劲儿，您说是不？有那么点儿。我说道爷，试过之后您别走。”把您呢请到我们总镖局，您要觉着那个镖局乌七八糟人多发乱呢，就把您请到我们家小黑驴村，我们家拉豆腐拉的才好，一日三餐管您够吃。有功夫的您也教个教给我那本事，我也好好学学能耐。哈你这么高的本事还用再学吗？您别拿我打岔了，我这两下跟您比那不差多了吗？不，我这两下跟你比也差多了。明儿，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脸皮厚吃个够啊，贫道一辈子也学不会。你看拿我打岔。

0: 啊，不是，他没能耐的人脸皮不厚，那怎么办呢？是吧？这叫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也。正说着，圣婴来了，贾明不敢白话了，退到一旁。圣婴躬身施礼，道爷，方才经过您这一提示，我们把话全交代清楚了，不知道爷以为如何？
1: 行啊，我看好汉长得嘴上，好马长得腿上，该说的话一定要说，必须咬得结结实实，这么办就算对了。道爷，您看下一步那还有什么说的？话说完了，该比划了，该闻的地方就得闻，该舞的地方就得舞，让下火伤员大显身手吧。
2: 是，
1: 道爷，我还有个请求，说吧。我希望道爷不要离去，从始至终您都在现场。
0: 好吧。
1: 贾明讲话了，救人救个活，送人送到家，贫道此次而来，我也不打算离开，我要从始至终看看收缘结果，多谢道爷。
0: 声音转身来到夏侯伤员近前，大师兄，一切办理完毕，就看您的了。
1: 好嘞。
0: 这时候大和尚碧和已飞身跳上梅花桩，
1: 心说行了，
0: 白活了半天，终于可以到了我出期的时候了。这时候夏侯伤员上了梅花桩，两个人依然身形转动，唰唰唰唰唰唰唰，哎，
1: 这雪炼金刚碧和僧用脚探了探，觉着脚下这竹竿有点毛病。原来他心里最清楚，设计这青竹竿经他一手设计的，里头有崩黄啊，
0: 有五毒问心钉，也叫子午问金钉啊，他用脚往下一踏，那玩意儿有声，嘎巴黄套上了，再一抬脚，这问心钉就能打出来。可是怎么往下踩，脚这死的，他不动地方。
1: 碧和僧的心就没底儿。
0: 哎呀，怪我一时大意，事先没有检查。难道说从少林寺到海边上反潮了？
1: 不能啊，
0: 我那里的崩簧都是上等的好钢制造的，它怎么能反潮呢？难道说这问心钉也不好使唤了？
1: 这怎么不动呢？
0: 这碧和僧啊犯傻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贾明和杨香武犯坏，拿庙活泥都给糊死了，那门能好使吗？碧和僧就觉着这后背有点反潮。可这时候夏侯伤员已经登上梅花桩了，事不宜迟，就得伸手比划了。碧和僧把脑袋一拨了，弥陀佛，夏侯伤员南明来，泰山压顶就是一掌。夏侯伤员今天也犯劲，犯什么劲呢？挂道劲，刚才叫那个破老道给训教了一顿，心里都不得劲儿，心说我九十多岁的人了，这玩意丢人现眼，虽然我料事不周，但是我这能耐是不含糊的，我力争把雪炼金刚碧和僧给赢了，转转脸面，换句话说就找着脸儿，要不太丢人了。因此夏侯伤员挂上道劲了，一看雪炼金刚碧和僧一掌拍来， 要是往常，他肯定往旁边躲。今儿个不然，他打算接一掌。别看你胖大，别看我瘦小，我瞅瞅你雪炼金刚究竟有多么大的力量。想到这儿，就见夏侯伤员单掌往上一立，开！啪！小手碰大手，就这一。

0: 夏侯商元就知道这碧河僧这家伙是真邪乎，方才使用的是铁砂掌，一两贯一斤，也就是我换个旁人真就支撑不住啊！啪啪啪，俩人身形晃动，再看夏侯商元腾身而起，以上示下，双掌合在一块儿，泰山压顶。大和尚，你接掌吧！单掌开杯呀、啊？怎么叫单掌开杯？就是那石碑，这一巴掌拍下去，不说拍折了，也得打出裂痕来。雪炼金刚碧和僧一看，我要不接你一掌，我栽了！开呀！啪！当当当当当当！两个人震的又一转圈，吓得贾明一缩脖子，哎呦，我的娘哎！一看呐，夏侯伤员没摔下来，照样在猪肝上转动。您说那脚心都是肉的，鞋袜子扒掉了，踩着那个尖儿在上的比武，这什么功夫？一个不留神，一泄气，噗，穿透了，还得闭着气，还得踩着个布眼，上面还得比着。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这回啊，一个人得好几个心，难上加难。普天下的人在这看着，很多人不住的点头。这应了那句话了：行家看门道，吏吧看热闹。这外行人就看着，这玩意儿真不简单，太难了，只能看到这而已。内行人不然了，就知道这是一种综合的武艺，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要没有几十年的好功底儿，你根本就没法在这上头比。那个破老道呢，连看也不看，眼皮低垂，好像昏昏欲睡。贾明看看比武的夏侯伤员，要偷眼看看这破老道。
1: 我道爷啊，什么事儿？我您怎么睡着了？
0: 哎呀，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觉啊，这阵有点乏累。
1: 那您不睡觉，您上哪儿去了？
0: 哎，昨天晚上溜达一圈，到冲天岛转一圈。
1: 啊？你也上冲天岛了啊？
0: 两个无知的孩子跑到那儿捅娄子去了，我能睡得着觉吗？我在暗中保护他们。要说这俩孩子也够坏的，撒尿和泥把这猪肝都给破坏了。
1: 哎呀，我真没想到您全看见了。
0: 怎么没看见呢？一旦你们有个三长两短，贫道伸手好救援。
1: 哎呦呀，您真是金老道、银老道、翡翠钻石、玛瑙的老道，您真是个老宝贝儿。要知道您去了，那我心不就更有底儿了？哎，我道爷，您真是活神仙是也。
0: 他们正在这说着，猪肝上已经分出输赢来了。因为雪炼金刚碧和僧全仰仗着消息和暗器，他啪啪啪这么一转动，一看64根全失灵了，心血白费了，他心就没底了。这人没底呢，他这脑袋就有点溜号，心说这怎么回事。

0: 闭合僧左膀的这锁子骨咔吧这家就折了，能耐再大也受不了的，惨叫了一声，从竹竿上就折下去了，到了下边是嗷嗷直叫，一扬脖人事不醒，开了锅了。哎呦呦，大和尚死了吧，揍的不轻，将那大脑袋老头给削上了，人们往前挤，冲天岛的人维持秩序往后推着老百姓，那拥在前头来就不好办了，撇在苍中孙建章的汗也下来了，一咬牙，完了完了，难道说我彻底服输认罪不成？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那就别再一次次的互相折磨，把彼此都放过。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购捡漏怎么就泄露了个人的信息呢？那在当下哈，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选择网上购物，那在网上买一些东西的同时，可能呢就在不经意间就会把我们的个人信息所泄露。有的时候当我们打开购物软件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标签，瞬间就会吸引住我们的眼球，比如说像亏本价、清仓大处理、骨折价、薅羊毛等等，这样的字眼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时候哈就非常的心动，就想如果说这波羊毛我不薅住的话，那可能就会亏本了。可是呢，当消费者下了单之后，却不知道在交易的背后可能会暗藏黑手。近日呢，江苏镇江的检察机关办理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人打着低价商品的噱头，贩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超过了50万条。

那我们来看一看消息的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消息是怎样的哈。当事人王女士呢，她说在网上看到了一款减肥胶囊，价格大概只有市价的十分之一。那买了之后呢，她就开始接到了各种的推销电话，比如说像健身的、贷款的、买房的、卖房的、推销保险的等等各种各样的。王女士说呢，自从她花费不到50块钱买了一款低价的产品之后，哎，低价的这个减肥产品之后哈，那各类的推广电话呢可以说是蜂拥而至，不堪其扰的她呢只能向相关的部门进行投诉。而除了王女士，还有多起相似的投诉，这一个情况呢就引起了江苏镇江警方的关注。网安大队的民警在网络巡查当中发现，这些消费者都是在购买了低价商品之后遭遇到了精准的营销骚扰，甚至是接到了疑似诈骗的电话。而在电话那头的人呢，对消费者的姓名、电话、住址等个人信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说是订单号码，那都是被打码的，然后去进行发货的。这个呢，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个重要的隐私的一个屏障。但是呢，办案人员却发现了有的问题店铺，有问题的这些店铺哈，他却能够突破这道屏障，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那随着涉案店铺的经营者梁某的落网，其作案手段呢也公之于众了。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曹俊英表示，他说梁某联系不法中介，中介呢通过远程扫码的方式登录店铺的后台，使用第三方的软件对加密的订单进行解密，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获取到包含我们消费者的姓名、电话、住址等等的一些完整的我们公民的个人信息都会看得到。原来呢，梁某先是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去买一些减肥的产品，然后呢，在亏本的价钱等这些噱头去再卖给消费者，去吸引消费者来购买。这样呢，在大量的顾客下单之后，哎，梁某就开始联系黑中介，利用一些技术的手段呢，对于这个平台进行解密，那进而呢，将包含我们消费者的姓名啊、电话等等那些完整信息，就会出售给这样的诈骗公司啊，或者是销售公司啊、诈骗团伙等等。经过调查之后呢，不到一年的时间，梁某非法解密交易公民个人的信息超过了50万条。镇江市丹徒区的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权益信息对其提起公诉。

那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志来表示，根据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未经他人同意提供个人信息的，或者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均属于犯罪的行为。那最终呢，法院也是以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同时呢，向梁某购买个人信息的6名涉案人员也因犯同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3年不等，并处罚了相应的罚金。案发之后呢，涉事的电商平台也完成了后台的升级，封堵了远程扫码以及破解我们客户与信息的一些漏洞。那此外呢，针对案件所牵扯出的其他的异常店铺以及黑中介等等的一些线索，办案机关仍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眼下呢，我们再来看一条同样也是套走个人信息的另一个案例，那就是呢扫码送鸡蛋，哎，瞬间套走了个人的信息，警方再次提醒。近段时间呢，在山东枣庄的一些超市门口或者是集贸市场呢，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一幕。有几个年轻人支起一个小摊儿，然后让路过的老年朋友用手机呀注册各个平台的账号，免费呢领取鸡蛋或者说是洗衣液呀等等一些小的礼品，去吸引人过来进行操作。然而呢，就是这样看着比较顺手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瞬间就把老人们的个人信息套走了。那我们来看一看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前不久呢，在山东枣庄市的公安局泽城分局民警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发现，辖区内有一些超市或者是集市门口哈，经常会有几个陌生的年轻面孔。他们呢跟商贩不同，也不卖商品，也不讨价还价，而是专门引导过往的群众去操作手机。那派出所的这个相关的民警同志呢表示说，他们以注册账号送鸡蛋为由，告诉过往的群众说，只要你拿出手机，咱动一动手指，不到两分钟就能免费领取一份鸡蛋。有鸡蛋呐、香皂啊、脸盆啊等等哈，种类也比较多。那这些小的礼品对于像时间比较充足、看着比较实惠的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民警表示说，在办案的同时哈，办案的时候判断说，这是一起大量获取他人手机号验证码以及身份信息的典型案例。群众的手机号及注册的各类平台账号被出售之后呢，一旦说流入到网络黑灰产业链条当中，就会被用于诈骗或者说是非法引流等等的一些违法的犯罪活动当中。经过警方的调查之后发现，这是一起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那嫌疑人呢，通常是两三个人一组，选择在早市啊、超市啊等等开门后人流比较密集的时段开工。目标呢非常的明确，就是指向对于智能手机操作不成熟、警惕性又比较低的老年群体。

警方表示，在摸清了团伙的人员结构、作案手法、行动轨迹之后呢，也是迅速的组织了警力，在可能出现店铺的周边布控警力蹲守，待时机成熟的时候进行抓捕。那当罪犯嫌疑人再次出现在警方的视线当中呢，警方表示说，在入口处将作案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全部的抓捕归案了。到案之后呢，犯罪嫌疑人如实的供述了整个的犯罪流程。犯罪嫌疑人表示说，从老家开车找能够开业的超市，和老板谈下来之后呢，买鸡蛋摆上摊儿，然后呢有大姨来领，就问他手机号，他把这个手机号发到群里，得到验证码之后呢，获得了他的验证码，哎，成了之后就可以卖钱了。那民警问说，卖一个你能赚多少钱呢？嫌疑人说，卖一个大概能赚六七块钱不等。那枣庄市公安局泽城分局底格派出所所长李广飞表示，要求群众提供手机号码的验证号码以及身份信息，然后悄悄记录下来，并且迅速的删除相关的信息，掩盖痕迹，随后呢会批量的贩卖给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团伙。如果说遇到的操作不熟练的老年人，他还会热情的去上前指导。那目前呢，五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呢也正在的进一步侦办当中。那警方也提示大家，请广大居民朋友到商超、集市等地发现有陌生人利用小礼品或者说是鸡蛋等等哈，要求提供手机二维码的，务必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如果说发现此类的情况呢，请及时到当地的公安机关报警处理。为了快速的去博取信任，这些团伙呢会冒充一些正规的平台，进行所谓的送礼品、线下拉新人活动。面对地推呢，哎，我们大家一定要多一份警惕，注意核实活动的真伪，以免我们的财产受到相应的损失。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现在谷雨时节，气温的回升还是比较快的，雨水也逐渐的多起来，空气的湿度也在逐渐的增大。中医认为呢，湿邪容易困脾，容易导致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所以说在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有健脾化湿作用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薏米、茯苓、莲子、赤小豆、白扁豆、冬瓜、山药和大

0: 北方的谷雨时节呢，有拾香椿这样一个习俗。谷雨前后的香椿呢，醇香爽口，营养价值高，有雨前香椿嫩如丝这样一说。南方这个时节呢，有采摘谷雨茶的习俗，这个时候温度适宜，雨量充沛，茶树经过半年呢，休养生息，芽叶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滋味鲜活，香气宜人。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静静回答。
0: 下面推荐大家几款比较适合谷雨时节的药膳和茶饮。第一款呢，就是茯苓鲫鱼汤。

需要食材是这样的，需要鲫鱼一条，大约是300克左右的，茯苓20克，陈皮50克，生姜3到4片，料酒一汤匙，葱花油盐适量。做法呢也比较简单的，就是需要把茯苓

那么这款药膳的功效呢是可以起到健脾利湿的作用的。陈皮呢可以理气润燥，生姜可以温中散湿，茯苓呢可以利湿健脾，鲫鱼本身也是有利湿消肿的作用的。所以说能够改善脾虚湿困引起的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轻度的水肿，还有舌体胖大和苔白厚腻这样的一些症状。

0: 那么它比较适宜的人群呢，就是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还有是湿气比较重，总是觉得身体沉重，然后困倦乏力，或者是大便黏滞不爽的。另外呢，妊娠后期轻度水肿的，还有久坐办公室导致下肢轻度水肿这样的职场人群可以尝试。
1: 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0: 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鲫鱼呢是刺儿比较多的，老人孩子使用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还有就是感冒发热期间，或者是本身呢就已经有阴虚的，表现为手脚心发热的、口干舌燥的、盗汗的，有这样的人群呢，有这样症状的人群呢，是不适宜来服用的。

接下来推荐大家一款香椿芽拌白扁豆。那么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白扁豆呢是必须要煮熟的，如果没有煮熟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另外就是香椿呢必须焯水，因为焯水呢可以去除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同时也可以激发出它的香气。需要的食材是鲜香椿芽一把，大约50克，白扁豆干品50克，鲜品的话呢100克。那么五香的豆干需要2块，胡萝卜丝儿需要20克，熟白芝麻、盐、生抽、香油和香醋适量。做法也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干的白扁豆呢，用冷水浸泡6到8个小时，让它充分的吸水膨胀。泡好了之后，放到锅里加足量的水煮30到40分钟，一直到豆子完全煮得软烂。这个时候呢，捞出来沥干，晾凉备用。鲜白扁豆的话，我们刚。

和萝卜胡萝卜丝呢放到大碗里，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香油、香醋，再撒入少许的白芝麻拌匀就可以食用了。那么白扁豆的功效是可以健脾祛湿的，香椿的芳香的气味可以疏通肝气、醒脾开胃，豆腐干呢可以清热散血，提供优质蛋白，同时呢它又不像大鱼大肉那样滋腻。那么整道菜呢补而不滞，清而不寒，既可以健脾祛湿，又可以行气疏肝。它比较适合湿气重、春困明显的人群，像脾胃虚弱或者是消化不良的人群，还有这个追求素食养生这样的人群，都是可以尝试的吃的。当然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白扁豆呢是必须要煮熟煮透的，如果没有煮熟，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还有就是香椿呢，它必须焯水，只有焯水呢才去除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同时也可以激发出香椿的这个香气。

蓝莓呢，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视力，调节免疫力和辅助抗炎，血糖和血管也是受益的。那么我们如何来挑选好？

我们可以选中等大小的蓝莓，就是说大约14到18毫米这么大的，然后选这个果粉比较完整的这种蓝莓，这种蓝莓会比较新鲜，而且也比较好保存。如果这个果脐部分和果蒂和果脐部分这个新鲜不发霉的蓝莓是好的，那么相同条件下，我们要选颜色较深的，捏起来有一定硬度和弹性的。

蓝莓当中维生素 C、 维生素 K、 钾和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还不错，但是它的这个核心营养价值是在于它的果皮当中富含的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呢，以花色苷的形式存在于自然界当中，它是一种水溶性的植物色素，是属于黄酮类的化合物。那么花色苷呢，对于缓解视疲劳有一定的好处，还可以通过它的抗氧化作用呢，帮助减少自由基对视网膜的影响，从而达到保护视网膜的目的。另外，蓝莓当中富含花色苷和维生素 C 等这样的成分，可以起到增强免疫力和辅助抗炎的作用。花色苷呢，可以通过稳定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方式，帮助预防糖尿病，并且对于糖尿病患者也同样具有稳定血糖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这样一个好处。花色苷呢，可以增强血管壁弹性，降低通透性，改善全身的微循环，从而保护血管，帮助预防冠心病。另外，花色苷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可以有效地清除人体自由基，平衡代谢，帮助延缓衰老。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蓝莓，还有很多食物当中也是富含花青素的，比如说桑葚或者是紫葡萄，黑枸杞、紫甘蓝、紫薯和黑米等。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花青素是怕高温60度的，久煮是容易流失的。

另外呢，其实蓝莓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它并不是说这个一样大小的，它是有的会个头大一点，有的个头会小一点。那么小蓝莓呢，虽然个头小，但是营养它一点也不少。这是因为花色苷呢，它是主要存在于蓝莓的果皮当中，所以在重量相同的前提下呢，小蓝莓的这个数量会比大蓝莓更多，那么它的果皮占比也会更多，所含的花青素也就越多。另外现在也有研究显示呢，同样品质同等重量的蓝莓，个头小的蓝莓所含的花青素会更多，它的抗氧化性也会更强。蓝莓当中所含的花色苷呢，主要是存在于果皮当中的，所以建议大家要洗干净之后整颗来吃。

们说了蓝莓的一些这个对身体有益的方面啊，那我们每天吃多少蓝莓合适呢？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每天推荐的这个水果的摄入量是200到350克，大约呢是1到2盒的这个小盒的这样的蓝莓。不过从食物多样化这个角度来说呢，不建议大家每天只吃一种水果，只吃蓝莓。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像梨呀、苹果啊、香蕉啊、草莓呀、柑橘类水果或者是火龙果等等，可以帮助丰富水果的种类。另外就是说，血糖控制好的情况下呢，每天可以食用100克的蓝莓，并且呢当天不再食用其他的水果。这个蓝莓虽然好，并不适合所有人来食用。比如说肠胃较弱的、容易腹泻的人群，或者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吃蓝莓是要需要谨慎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蓝莓的时候，不是说个头越大越值得购买，个头越大越好，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选中等大小的就可以，大约是这个14到18毫米左右的这个大小的是更有性价比的。另外就是说，关于吃蓝莓这个量不能过量，健康人群每天200到350克水果，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建议大家不要只吃一种。另外就是糖尿病患者每天的食用量就是100克蓝莓，

0: 春天这个时候呢，雨水增多，春雨滋润土地的同时呢，也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湿邪的困扰。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脸上黏腻，或者是觉得嘴巴黏，或者是这个老是觉得精神困倦。那么其实在这个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黑豆。黑豆呢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和解毒的功效。春天吃黑豆呢，有助于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促进水湿的代谢，让人感觉身体会更加的清爽和舒适。那么黑豆呢，除了具有益精明目还有利水解毒的功效呢，另外还有以下的一些好处，比如说消肿止痛。另外中医理论认为呢，五色入五味入五脏，黑色属肾，所以说黑豆具有一定的补肾的功效。另外呢，黑豆当中富含黑豆异黄酮，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功效，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黑豆里富含维生素 E，还有黑豆异黄酮都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所以它可以起到有助于延缓衰老的作用。
1: 当深海躲进了浮华，就让我们。
0: 黑豆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可以帮助刺激免疫功能，提高免疫力。另外呢，黑豆作为一种谷物，在食用之后可以增强饱腹感，帮助减少摄入碳水化合物，辅助控制餐后的血糖。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所有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喧闹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心灵也常常感到疲惫。而这里呢，就像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温暖。

今天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呢，他一直梦想着是成为一名画家，可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挫折，家人不理解他，朋友也劝他放弃，说画画呢是不能当饭吃的。他陷入深深的迷茫和自我的怀疑当中，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坚持。直到有一天，他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一幅画，那幅画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他重新找回了对绘画的热情和信心。他并告诉自己，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呢，他通过不断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生活的迷茫和无助，甚至呢是想要放弃，但是呢，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有信念，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走向成功。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如果有，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中梅，双料中梅以

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科普一个心理学的小知识，就是心理韧性。其实心理韧性呢，是指个体面的对逆境啊，或者是创伤、悲剧、威胁，或者是重大压力时的适应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恢复并继续前行的能力。那心理性呢比较是韧强的人啊，往往是能够更好的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他们呢是不会被困难所打倒的，而是把困难看作是成长的机会。那么呢，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的心理韧性呢？首先呢，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学会呢从困难当中寻找积极的一面。其次呢，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最后呢，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应对各种挑战。也是希望呢，大家都能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让自己在面对生活的风雨的时候能够

那看一下呢，我们短信留言板有哪位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啊，和我们分享了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件暖心的事情。他说呢，有一天他在公交车上突然低血糖发作，头晕目眩的，就是感觉到很无助。那旁边的一位陌生阿姨立刻从包里掏出了一块糖递给他，还关切地询问他情况。他说的那一刻他真的特别的感动，感受到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其实呢，他的这位听众的这个故事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当中的美好，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

还有位听众说呢，他参加了一场运动会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他有好几次是想要放弃的，但是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坚持，他也是咬了咬牙坚持下来了，最终呢他也是成功的跑完了全程。他说呢，那种战胜自我的感觉让他无比的自豪。其实呢，只要我们亲身经历，让我们明白啊，只要有坚持的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其实生活当中呢，也是有温暖的瞬间，也是有挑战和挫折的。就像是有一首歌曲一样，名字叫做《逆战》，那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歌词充满了斗志。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歌中唱的那样。那分享了这么多啊，接下来让我们来一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也是让心情更加愉快，是来自于长安道的，名字叫做天。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上半段的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呢就要结束了，也是感谢每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生活故事的听众，是你们呢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有意义。那希望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发现更多的美好，遇到更多温暖的瞬间。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好主播好乐。那今天啊，我们将跨越时空，一起前往是三朝古都西安，开启一场充满古韵与激情的音乐之旅。

西安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回忆。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指引，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西安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不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当我们踏入这座城市啊，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一首能体现西安历史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回长安》。

那在这首旋律当中啊，我们仿佛是穿越回了唐朝，看到了繁华的长安城，街道上的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大雁塔下文人墨客吟诗作对。大明宫前呢，是以仗队威武雄壮，西安的历史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另一首充满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长安忆》。

借我一刻光阴，把你看得真切，身后花开成雪，月光里不凋谢。歌词当中透露出对长安的深深眷恋，西安的每一处古迹、每一块砖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那除了悠久的历史，西安的民俗风情也别具一格。这里有热闹的庙会，精彩的社火表演，还有呢就是独特的地方戏曲秦腔。那作为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之一，以其高亢激昂的唱腔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如今的西岸不仅也是保留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充满了现代的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安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比如是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这首歌曲呢，以说唱的形式介绍了西安的各种美食。说起西安呢，我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油泼面，其次呢就是裤带面等等。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听，不仅展现了是西安的美食的魅力，也体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现代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0: 其实呢，还有一首歌也是能体现西安的美，就是《大唐荣耀》的主题曲，名字叫做《荣耀》，也是能体现西安的历史韵味。
1: 几番苦痛的纠缠，多少黑夜挣扎。
0: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烟月旅行就是要到结束的时间了，但是西安的故事呢还在继续，它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现代活力就像是一首永不落幕的乐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奏响。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下次的音乐之旅我们能一起探索更多美丽的地方。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当下这个多元界充满活力的时代，就音乐观的歌曲世界，去感受那些旋律背后的故事和情感。

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当下，比如说近几年啊比较流行的歌曲，也是那英和周深合唱的，名字叫做《光亮》。

这首歌曲的以其大气磅礴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也是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在歌曲讲述了就是沉香救母的故事，传递出一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心之所向无惧无常，光亮你看，黑暗中那点光把梦照亮。这句歌词仿佛有一种魔力，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找到希望。那比如说是歌手的雄厚的嗓音和周深的空灵的高音完美融合，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的声音。

其实呢，除了这些经典的旋律流行歌曲，网络神曲呢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比如说是《早安前回》这首歌曲的简单易学，旋律欢快，一经推出呢也是迅速在网络圈的走红。他那积极向上的歌词和动感的节奏，也是让人听了忍不住跟着一起哼唱。还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但是以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也是讲述了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山茶花懂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吹不倒南山尾，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遗憾，也是相信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的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啊，除了这些热门的歌曲，还有很多小众宝藏歌曲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呢，就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和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但却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还有一支乐队叫做是丢火车，他们的歌曲《晚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小众歌曲。歌曲的旋律呢是舒缓而温暖，仿佛在轻轻地诉说着一个故事。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希望呢您在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感动。

0: 苦，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1: 哎妈，我真解馋。
0: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1: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0: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3: 大家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有礼双辽人，咱们一起行动吧。出门遛狗牵好绳，点餐一定要光盘，行人礼让是美德，停车规范不乱停。双辽因文明而美丽，文明从你我做起。
4: 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5: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4: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5: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那就别再一次次的互相折磨，把彼此都放过。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网购捡漏怎么就泄露了个人的信息呢？那在当下哈，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选择网上购物，那在网上买一些东西的同时，哎，可能呢就在不经意间就会把我们的个人信息所泄露。有的时候当我们打开购物软件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标签，哎，瞬间就会吸引住我们的眼球，比如说像亏本价、清仓大处理、骨折价、薅羊毛等等，这样的字眼呢，就会让我们在很多时候哈，就非常的心动，就想，哎，如果说这波羊毛我不薅住的话，那可能就会亏本了。可是呢，当消费者下了单之后，却不知道在交易的背后可能会暗藏黑手。近日呢，江苏镇江的检察机关办理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人打着低价商品的噱头，贩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超过了50万条。

0: 那我们来看一看消息的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消息是怎样的哈。当事人王女士呢，她说在网上看到了一款减肥胶囊，价格大概只有市价的十分之一。那买了之后呢，她就开始接到了各种的推销电话，比如说像健身的、贷款的、买房的、卖房的、推销保险的等等各种各样的。王女士说呢，自从她花费不到50块钱买了一款低价的产品之后，哎，低价的这个减肥产品之后哈，那各类的推广电话呢可以说是蜂拥而至，不堪其扰的她呢只能向相关的部门进行投诉。而除了王女士，还有多起相似的投诉，这一个情况呢就引起了江苏镇江警方的关注。网安大队的民警在网络巡查当中发现，这些消费者都是在购买了低价商品之后遭遇到了精准的营销骚扰，甚至是接到了疑似诈骗的电话。而在电话那头的人呢，对消费者的姓名、电话、住址等个人信息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1: 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
0: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曹俊英表示，这些消费者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点，那就是都曾经在几家销售这个售价比较异常、比较低廉的网店下过单。这些店铺的月销量呢动辄有数万单，客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掌握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非常详细的个人信息。那这明显就是不符合平台对于客户隐私保护的一个要求。我们在常规的网络购物当中哈，为了保障我们消费者的隐私，平台会对个人的信息进行加密的处理。

表示，他说梁某联系不法中介，中介呢通过远程扫码的方式登录店铺的后台，使用第三方的软件对加密的订单进行解密，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获取到包含我们消费者的姓名、电话、住址等等的一些完整的我们公民的个人信息都会看得到。原来呢，梁某先是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去买一些减肥的产品，然后呢再亏本的价钱等这些噱头去再卖给消费者，去吸引消费者来购买。这样呢，在大量的顾客下单之后，哎，梁某就开始联系黑中介，利用一些技术的手段呢，对这个平台进行解密，那进而呢，将包含我们消费者的姓名啊、电话等等那些完整信息，就会出售给这样的诈骗公司啊，或者是销售公司啊、诈骗团伙等等。经过调查之后呢，不到一年的时间，梁某非法解密交易公民个人的信息超过了50万条。镇江市丹徒区的人民检察院以侵犯公民个人权益信息对其提起公诉。

那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李志来表示，根据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未经他人同意提供个人信息的，或者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均属于犯罪的行为。那最终呢，法院也是以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同时呢，向梁某购买个人信息的6名涉案人员也因犯同罪，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3年不等，并处罚了相应的罚金。案发之后呢，涉事的电商平台也完成了后台的升级，封堵了远程扫码以及破解我们客户与信息的一些漏洞。那此外呢，针对案件所牵扯出的其他的异常店铺以及黑中介等等的一些线索，办案机关仍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眼下呢，我们再来看一条同样也是套走个人信息的另一个案例，那就是呢扫码送鸡蛋，哎，瞬间套走了个人的信息。警方再次提醒，近段时间呢，在山东枣庄的一些超市门口或者是集贸市场呢，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一幕。有几个年轻人支起一个小摊儿，然后让路过的老年朋友用手机呀注册各个平台的账号，免费呢领取鸡蛋或者说是洗衣液呀等等一些小的礼品，去吸引人过来进行操作。然而呢，就是这样看着比较顺手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瞬间就把老人们的个人信息套走了。那我们来看一看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前不久呢，在山东枣庄市的公安局泽城分局民警在日常的巡查当中发现，辖区内有一些超市或者是集市门口哈，经常会有几个陌生的年轻面孔。他们呢跟商贩不同，也不卖商品，也不讨价还价，而是专门引导过往的群众去操作手机。那派出所的这个相关的民警同志呢表示说，他们以注册账号送鸡蛋为由，告诉过往的群众说，只要你拿出手机，咱动一动手指，不到两分钟就能免费领取一份鸡蛋。有鸡蛋呐、香皂啊、脸盆啊等等哈，种类也比较多。那这些小的礼品对于像时间比较充足、看着比较实惠的老年朋友来说，可以说吸引力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民警表示说，在办案的同时哈，办案的时候判断说，这是一起大量获取他人手机号验证码以及身份信息的典型案例。群众的手机号及注册的各类平台账号被出售之后呢，一旦说流入到网络黑灰产业链条当中，就会被用于诈骗或者说是非法引流等等的一些违法的犯罪活动当中。经过警方的调查之后发现，这是一起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那嫌疑人呢通常是两三个人一组，选择在早市啊、超市啊等等开门后人流比较密集的时段开工。目标呢非常的明确，就是指向对于智能手机操作不成熟、警惕性又比较低的老年群体。

警方表示，在摸清了团伙的人员结构、作案手法、行动轨迹之后呢，也是迅速的组织了警力，在可能出现店铺的周边布控警力蹲守，待时机成熟的时候进行抓捕。那当罪犯嫌疑人再次出现在警方的视线当中呢，警方表示说，在入口处将作案的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的抓捕归案了。到案之后呢，犯罪嫌疑人如实的供述了整个的犯罪流程。犯罪嫌疑人表示说，从老家开车找能够开业的超市，和老板谈下来之后呢，买鸡蛋摆上摊儿，然后呢有大姨来领，就问他手机号，他把这个手机号发到群里，得到验证码之后呢，获得了他的验证码，哎，成了之后就可以卖钱了。那民警问说，卖一个你能赚多少钱呢？嫌疑人说，卖一个大概能赚6-7块钱不等。那枣庄市公安局泽城分局底格派出所所长李广飞表示，要求群众提供手机号码的验证号码以及身份信息，然后悄悄记录下来，并且迅速的删除相关的信息，掩盖痕迹，随后呢会批量的贩卖给电信网络诈骗的这个团伙。如果说遇到的操作不熟练的老年人，他还会热情的去上前指导。那目前呢，5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罪已被关。

机关依法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呢也正在的进一步侦办当中。那警方也提示大家，请广大居民朋友到商超、集市等地发现有陌生人利用小礼品或者说是鸡蛋等等哈，要求提供手机二维码的，务必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如果说发现此类的情况呢，请及时到当地的公安机关报警处理。为了快速的去博取信任，这些团伙呢会冒充一些正规的平台进行所谓的送礼品、线下拉新人活动。面对地推呢，哎，我们大家一定要多一份警惕，注意核实活动的真伪，以免我们的财产受到相应的损失。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现在谷雨时节，气温的回升还是比较快的，雨水也逐渐的多起来，空气的湿度也在逐渐的增大。中医认为呢，湿邪容易困脾，容易导致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所以说在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有健脾化湿作用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薏米、茯苓、莲子、赤小豆、白扁豆、冬瓜、山药和大枣。

0: 北方的谷雨时节呢，有食香椿这样一个习俗。谷雨前后的香椿呢，醇香爽口，营养价值高，有雨前香椿嫩如丝这样一说。南方这个时节呢，有采摘谷雨茶的习俗，这个时候温度适宜，雨量充沛，茶树经过半年呢，休养生息，芽叶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滋味鲜活，香气宜人。
1: 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轻轻回答。
0: 下面推荐大家几款比较适合谷雨时节的药膳和茶饮。第一款呢，就是茯苓鲫鱼汤。

需要食材是这样的，需要鲫鱼一条，大约是300克左右的，茯苓20克，陈皮50克，生姜3到4片，料酒一汤匙，葱花油盐适量。做法呢也比较简单的，就是需要把茯苓和陈皮稍微冲洗之后，用纱布袋给它装好，然后小碗清水浸泡来备用。热锅下油之后，放入姜片给它炒香，中火，把这个鲫鱼两面煎至金黄，沿锅边呢淋入一勺料酒，再加入足量的开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入事先准备好的这个药袋，然后大火煮15分钟之后，转小火煲30分钟。取出药袋，加上少许盐，撒入葱花就可以了。那么这款药膳的功效呢是可以起到健脾利湿的作用的。陈皮呢可以理气润燥，生姜可以温中散湿，茯苓呢可以利湿健脾，鲫鱼本身也是有利湿消肿的作用的，所以说能够改善脾虚湿困引起的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轻度的水肿，还有舌体胖大和苔白厚腻这样的一些症状。

0: 那么它比较适宜的人群呢，就是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还有是湿气比较重，总是觉得身体沉重，然后困倦乏力，或者是大便黏滞不爽的。另外呢，妊娠后期轻度水肿的，还有久坐办公室导致下肢轻度水肿这样的职场人群可以尝试。
1: 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
0: 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鲫鱼呢是刺儿比较多的，老人孩子使用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还有就是感冒发热期间，或者是本身呢就已经有阴虚的，表现为手脚心发热的、口干舌燥的、盗汗的，有这样的人群呢，有这样症状的人群呢，是不适宜来服用的。

接下来推荐大家一款香椿芽拌白扁豆。那么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白扁豆呢是必须要煮熟的，如果没有煮熟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另外就是香椿呢必须焯水，因为焯水呢可以去除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同时也可以激发出它的香气。需要的食材是鲜香椿芽一把，大约50克，白扁豆干品50克，鲜品的话呢100克。那么五香的豆干需要2块，胡萝卜丝儿需要20克，熟白芝麻、盐、生抽、香油和香醋适量。做法也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干的白扁豆呢，用冷水浸泡6到8个小时，让它充分的吸水膨胀。泡好了之后，放到锅里加足量的水煮30到40分钟，一直到豆子完全煮得软烂。这个时候呢，捞出来沥干，晾凉备用。鲜白扁豆的话，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干豆啊要泡好。那么鲜豆的话呢，鲜白扁豆可以剥出豆粒儿，放入沸水锅煮10到15分钟，确保它熟透了，然后捞出来过凉，这个过凉水沥干。这个时候把香椿芽洗净，开水焯烫1分钟左右，等它的颜色变绿之后呢，给它捞出来，立即放到凉水当中过凉，再挤干水分，切成碎末。豆腐干也切成小丁，胡萝卜丝呢焯水备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白扁豆、香椿碎还有豆腐干和胡萝卜丝呢放到大碗里，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香油、香醋，再撒入少许的白芝麻拌匀就可以食用了。那么白扁豆的功效是可以健脾祛湿的，香椿的芳香的气味可以疏通肝气，醒脾开胃，豆腐干呢可以清热散血，提供优质蛋白，同时呢它又不像大鱼大肉那样滋腻。那么整道菜呢补而不滞，清而不寒，既可以健脾祛湿，又可以行气疏肝。它比较适合湿气重、春困明显的人群，像脾胃虚弱或者是消化不良的人群，还有这个追求素食养生这样的人群，都是可以尝试的吃的。当然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这个白扁豆呢是必须要煮熟煮透的，如果没有煮熟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还有就是香椿呢它必须焯水，只有焯水呢才去除大部分的亚硝酸盐，同时也可以激发出香椿的这个香气。

蓝莓呢，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丰富，可以帮助我们保护视力，调节免疫力和辅助抗炎，血糖和血管也是受益的。那么我们如何来挑选好的蓝莓呢？

我们可以选中等大小的蓝莓，就是说大约14到18毫米这么大的，然后选这个果粉比较完整的这种蓝莓，这种蓝莓会比较新鲜，而且也比较好保存。如果这个果脐部分和果蒂和果脐部分这个新鲜不发霉的蓝莓是好的，那么相同条件下，我们要选颜色较深的，捏起来有一定硬度和弹性的。

蓝莓当中维生素 C、 维生素 K、 钾和膳食纤维的含量都还不错，但是它的这个核心营养价值是在于它的果皮当中富含的花青素。那么花青素呢，以花色苷的形式存在于自然界当中，它是一种水溶性的植物色素，是属于黄酮类的化合物。那么花色苷呢，对于缓解视疲劳有一定的好处，还可以通过它的抗氧化作用呢，帮助减少自由基对视网膜的影响，从而达到保护视网膜的目的。另外，蓝莓当中富含花色苷和维生素 C 等这样的成分，可以起到增强免疫力和辅助抗炎的作用。花色苷呢，可以通过稳定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等方式，帮助预防糖尿病，并且对于糖尿病患者也同样具有稳定血糖和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这样一个好处。花色苷呢，可以增强血管壁弹性，降低通透性，改善全身的微循环，从而保护血管，帮助预防冠心病。另外，花色苷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可以有效地清除人体自由基，平衡代谢，帮助延缓衰老。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蓝莓，还有很多食物当中也是富含花青素的，比如说桑葚或者是紫葡萄啊、黑枸杞、紫甘蓝、紫薯和黑米等。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花青素是怕高温60度的，久煮是容易流失的。

另外呢，其实蓝莓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它并不是说这个一样大小的，它是有的会个头大一点，有的个头会小一点。那么小蓝莓呢，虽然个头小，但是营养它一点也不少。这是因为花色苷呢，它是主要存在于蓝莓的果皮当中，所以在重量相同的前提下呢，小蓝莓的这个数量会比大蓝莓更多，那么它的果皮占比也会更多，所含的花青素也就越多。另外现在也有研究显示呢，同样品质同等重量的蓝莓，个头小的蓝莓所含的花青素会更多，它的抗氧化性也会更强。蓝莓当中所含的花色苷呢，主要是存在于果皮当中的，所以建议大家要洗干净之后整颗来吃。

们说了蓝莓的一些这个对身体有益的方面，那我们每天吃多少蓝莓合适呢？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每天推荐的这个水果的摄入量是200到350克，大约呢是1到2盒的这个小盒的这样的蓝莓。不过从食物多样化这个角度来说呢，不建议大家每天只吃一种水果，只吃蓝莓。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像梨呀、苹果啊、香蕉啊、草莓呀、柑橘类水果或者是火龙果等等，可以帮助丰富水果的种类。另外就是说，血糖控制好的情况下呢，每天可以食用100克的蓝莓，并且呢当天不再食用其他的水果。这个蓝莓虽然好，并不适合所有人来食用，比如说肠胃较弱的、容易腹泻的人群，或者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群，吃蓝莓是要需要谨慎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蓝莓的时候，不是说个头越大越值得购买，个头越大越好，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选中等大小的就可以，大约是这个14到18毫米左右的这个大小的是更有性价比的。另外就是说，关于吃蓝莓这个量不能过量，健康人群每天200到350克水果，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建议大家不要只吃一种。另外就是糖尿病患者每天的食用量就是100克蓝莓，

春天这个时候呢，雨水增多，春雨滋润土地的同时呢，也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湿邪的困扰。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脸上黏腻，或者是觉得嘴巴黏，或者是这个老是觉得精神困倦。那么其实在这个时节，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黑豆。黑豆呢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和解毒的功效。春天吃黑豆呢，有助于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促进水湿的代谢，让人感觉身体会更加的清爽和舒适。那么黑豆呢，除了具有益精明目还有利水解毒的功效呢，另外还有以下的一些好处，比如说消肿止痛。另外，中医理论认为呢，五色入五味，入五脏。

0: 化，清除自由基的功效，有助于降低动脉硬化的风险。带着慢慢慢慢的解，黑豆里富含维生素 E，还有黑豆异黄酮，都是具有抗氧化功能的，所以它可以起到有助于延缓衰老的作用。
1: 当深海躲进了浮华，就让我们，
0: 黑豆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可以帮助刺激免疫功能，提高免疫力。另外呢，黑豆作为一种谷物，在食用之后可以增强饱腹感，帮助减少摄入碳水化合物，辅助控制餐后的血糖。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那今天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带来三本书，这三本书啊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这三本书讲的都是怎么去创业，现在创业是大热门，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第二个共同点啊，就是这三本书的作者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创业经历的，而且呢都是干得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呢，就来公布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三本书的书单。他们呢是一个系列，总共三本。第一本书是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第二本书是创业维艰，如何完成比难更难的事情。第三本书联盟，互联网时代的人才变革。好了，我刚才呢是公布了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的三本书。接下来啊，还有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谁来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三本书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资深的财经实战专家，来自招商基金的王峰。你好，王峰。
2: 哎，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峰，刚才呢我是跟听众朋友说了，我们今天说的是三本财经类的和创业有关的书，然后他们的作者呢还都是自己创过业的，自己打拼过，还都干得不错的这样的三个人。这三本书有什么区别吗？这三本书都讲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你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内容吧。
2: 啊，首先我们一句话概括一下，从零到一这本书呢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它讲的呢就是创业要向什么方向去努力。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应该适合创业者和大家都读一读，因为它决定了我们以后的生活方向。可能创业维艰这书呢写得非常有趣，它讲的是一个创业者是从理想主义的色彩的一个人向一个现实主义的真正的创业者来转变。那么它里边呢非常有趣，作者呢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那么呢，我觉得如果已经创业或者说呢有一定梦想的这个朋友们呢，可以来这个读一读联盟这本书呢。我建议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看一看，因为它讲的是在一个新的互联网时代下，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以及雇员怎么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我觉得非常好，值得大家读一读。
1: 哎，我们刚才听到了这财经专家王峰呢跟大家建议，就是说呢除了您想创业的，您想把您的那个事业做得如日中天的人以外啊，所有的普通人其实都可以读这三本
2: 对
1: 财经书，是吧？
2: 对。
1: 那就有一个前提了，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我们是想看看热闹，因为你要是学专业的人，他能够看到这个门道。但是呢，就是外行的人呢，他想看看热闹。可是有的呀，这些财经书啊，真的里面有好多的名词，然后有好多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词汇啊，我们普通人看见有点别扭，有点生涩。那这三本书如果

0: 普通人看起来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定的难度呢？
1: 我觉得这三本书呢，全部是按照小说这样的类似的题材来写的，就是他写的都是通俗易懂的故事，没有具体的财务数据啊和这个专业名词，他完全是讲述了创业者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故事，我说大家可以当成一般的管理的故事集来看。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阅读者的专业要求呢，相对来讲不高，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很适合推广一下。
0: 嗯，我刚才了解到啊，王峰，这三本书你是已经都看过了，你刚才说这三本书的专业难度不高啊，是站在你这样的一位资深的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说呢，还是说毕业的这些年轻朋友，或者说一些跟财经根本就没有工作联系的朋友都能够看得懂的，都能够比较觉得有趣的，能够看得下去的书呢？
1: 我觉得如果是正常的大学毕业的朋友，都可以读一读，无论说财经类的还是学科技类的。我特别说一下，这三本书作者啊，实际上都是硅谷的人才，那么他们实际都是科技类的人才，就是而不是简简单的金融类的人才，他们都是先在科技类打拼，然后再进入金融业打拼。所以说呢，应该说各类的，就是财经的也好啊，科学技术的读者啊，都可以读一读。
0: 嗯，刚才王峰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三本书的作者他们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们先找了一个目标，然后他们就创建了公司，他们把这公司啊弄得哎还挺不错的，挺红火的，然后他们就把这公司给卖了，挣了一大笔钱，这就是他们从创业者变成一个金融专家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国内的创业者以后考虑，比如说我们是把这公司一直运作下去呢，还是到一定阶段把它出售呢？其实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国外朋友的思路。
0: 问一下王峰啊，如果你创业的话，那你愿意把你这公司是一直经营下去呢，还是说经营到一定程度觉得它能卖大钱的时候给它卖出去呢？
1: 这本书呢，在相应的这个三本书里边呢，其中有一段专门写了说这个公司是出售好呢，还是那个继续经营好。然后我觉得呢，作者的感觉是一定要看你所在的这个行业还有没有发展，它是合并价值更大，还是独立经营价值更大。
0: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三本书啊，都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这其实是一套书，但是名气最大的是从零到一，然后创业维艰和联盟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据我所知啊，在不少国家不少地区的全品类的图书的排行榜，这个书都能够排到前几位，真的是销量还有赞誉啊成正比的书。有的书虽然赞誉特别好，但是卖的不好。
1: 对，而我个人把这三本书都读了两遍以上，而且还做了笔记，所以说我觉得应该说从我个人感觉来讲呢，我觉得读完这三本书，尤其多读了几遍之后啊，感受越来越深，我觉得真的很适合普通投资就是大家来讲来读一读。
0: 哎，刚才说到了适合大家来读一读，我们把这个适合来读一读分成两步，一步呢就是真的自己有想创业的这个想法啊，想最后做金融家的想法的人，那么读了这样的三本书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收获。那作为普通人，我不想创业，我就想找一个工作踏踏实实给别人打工，那么他们读完以后有什么样的收获，来把这样两个不同的人群的收获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一下。
1: 好，如果是真的想创业来讲呢，首先就是创业的方向是什么。
0: 嗯，
1: 从零到一这本书呢，应该说用很大的篇幅告诉你，如果想创业的话，一定要干呢有特色的，一定要干引发质变的。那么这个呢是创业的一个根本方向。那么呢，创业之后呢，还会有经营方面的问题啊，还有这个人员管理方面问题啊。那么《创业维艰》和《联盟》两本书，很好的给大家举了很多的例子，也讲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0: 嗯。
1: 那么如果是一个普通人来讲呢，那么他可能不想创业，那么他也会应该考虑一下，假如说你是一个公司的员工，你怎么处理和公司好良好的关系，怎么发展自己的业务水平，怎么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呢能够稳中有一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呢，《联盟》和《创业维艰》也写得很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说你即使没有创业的梦想，你要把手头的工作干得很有特色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看看《从零到一》这本书了。
0: 你得了解老板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对
0: 啊，你才能够把你这活干到那坑节上。
1: 对，
0: 老板老觉得你是不长眼的那一个。
1: 对。
0: 再问一句，王峰，你既然看这三本书这么认真，还做了读书笔记，那你自己认为你是属于这两类人当中的啊哪一类人呢？
1: 我个人可能属于后一者。比如说呢，我们来讲呢，我感觉很多人喜欢创业。

0: 但是呢，并不是创业未必适合每个人。但是呢，首先把手中这份工作可能要做好。那么，首先做考试工作呢，可能这三本书读一读，看看老板是怎么想的，自己应该怎么发展，公司运营到每个阶段的时候，自己能做出什么贡献，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如果以后假如说有创业的机会还是怎么样的话，你会更加驾轻就熟一些。
1: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 书是知识的海洋，
3: 书到用时方恨少。
4: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1: 北京故事广播，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6: 书从零到一，创业维艰，还有联盟。刚才呢，王峰已经跟听众朋友们说了这三本书的一些共性。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们详细的说一说啊，这三本书的不同的特点。我们就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开始说起吧。刚才王峰也反复谈到了，这本书是让大家找准创业点，哈，你创业不能瞎创业，得找准。
0: 对对对。
6: 那在这本书当中是怎么教大家找准创业点的呢？
0: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啊，这个书的作者叫彼得蒂尔。那这个国内的朋友可能对这个人本身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我讲啊，他所做的事业，他是美国版的支付宝的开造者，也就是说呢，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在线支付平台之一是由这个人做的。那么支付宝的这个功能大家都知道了，美国版支付宝从九八年一直延续到现在。他刚开始做的时候呢，还是做那个电子邮件支付。那么也就可以说呢，在当时那么一个环境下，他首先创造了这种在线支付的这种一套思维体系。那么呢，从而取得巨大成功，然后把这个公司呢卖给了著名的这个商业网站易贝。然后呢获得一大笔钱，然后呢他又开创自己的这个风险投资基金。那么这个呢，是他的一个经验，也就是说他通过总结自己经验，他感觉呢，如果说你要创业的话，一定要干引发质变的种一个这个模式。
6: 哎，刚才呢王峰是说到了这位作者鼎鼎大名，那我告诉大家这位作者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因为这本书从零到一啊，有一些推荐语，而这推荐语当中的一些人是这样的人啊，马克扎克伯格，大家都知道那个脸谱网的创始人，还有呢是埃隆马克思，就是那个特斯拉汽车那个公司的 CEO 啊，还有好多类似的啊，特别著名的人都给他做了推荐。哎呀，他们都是干得挺好的。
0: 而且就是这样，特斯拉的创始人跟这个作者啊是同事，他们一起做这个在线支付的公司，然后各自去干各自的了。然后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有这种思维，从零到一，一定要干别人没有干过的。
6: 一定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从一到五到十到一百的难度，其实没有从零到一那么难，因为从零到一是从没有到有，
0: 首创型的，
6: 这是一个巨大的质变。但是王峰，问题又出来了，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不论是你也提到了，还是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说你要怎么把一个公司干好呢？一定是干一个有特色的公司。但是我们大家来环顾一下全球啊，我们说的都不是说这个北京市朝阳区，而是全球。其实真正的有特色的公司，特别有发展力的公司并不是很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创业太难了，这真的是几亿分之一或者几千万分之一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基数啊，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呀。
0: 是这样，作者呢也把这个企业啊分了三个层次。他尽管鼓励大家都做有特色的公司，但他也承认呢，这个公司不是所有公司都是有特色的。那么他觉得呢，公司大概分三类。第一，
6: 我们来了解啊，三类哈。
0: 对，第一类呢，就是他认为是所谓的无限复制公司。就是说你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很普通的公司，
6: 你就无限复制，就是没有特色的，
0: 就
6: 是
0: 你可以说它在山寨也好啊，它可以在什么，它做的都是大众型的产品，那么搞的呢是就是价格竞争，那么这种产品没有超额利润，可能也出不来什么特多别多的英雄，那么呢能够生存
6: 那你看啊，我们日常很多的生活用品消费品都是属于这样，衣服呀、鞋啊、饮料啊、食品啊，
0: 对，包括造纸啊什么，这些就是可能牌子也不是特别响亮，但是这些公司都能生存，社会有很大的需求， 在
6: 还有那些好多山寨品牌，
0: 对对对对，
6: 现在的山寨手机，
0: 对对对
6: 啊，
0: 就是因为社会有这个需求，
6: 嗯，
0: 这个呢是普通公司，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干有特色的，但是他鼓励人家干有特色的嘛，他说这类公司也很多。第二类公司呢就有点出类拔萃了，他说呢叫不断传承和改进的公司。
6: 不断传承和改进的公司，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我觉得可口可乐就特别典型。
0: 对，然后作者举一个例子 IBM，他说这个公司呢不断的改善自己的产品，改善自己的服务，然后呢从比如说以前生产什么打字机，然后又跑到生产什么计算机，
6: 嗯，
0: 然后又提供成这个服务提供商等等，他不断
6: 最后就变成联想了
0: 哈，PC 部门就卖掉了嘛，因为他觉得可能不喜欢要，然后但是他呢不断的改进自己的公司，有什么好的业务或有什么好的发展模式，他把自己进行不断的演化。
6: 哎，其实这一点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我们看一看啊，就是目前的全球五百强的企业，我们不说那些特别特别创新的公司，就是说有一些传统的老牌的公司，他们还真是像刚才王峰说的，他们可能以前是干一个什么企业的，慢慢的他可能又增加了什么医药啊什么这个以前的单独的公司变成了一个
0: 跨界
6: 就是这个词儿，我觉得他好像只要地球上有的东西他都能生产的那种感觉。
0: 嗯，他会就是演化一下，包括什么生产手机的，
6: 嗯，
0: 以前我们知道有些公司不生产手机，哎，和现在他又生产手机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而且呢他也不断变化，比如说三星手机啊或者其他手机，它以前可能在二 G 时代没有名气，现在呢也可能变得比较有名气，那么它随着这个科学技术发展，它抓住机会，它能够改善自己然后进行发展。
6: 哎，你看好多大企业都是这样，像西门子公司，
0: 嗯，
6: 然后人家能做微波炉，
0: 嗯，
6: 能给你做这厨房的抽烟机，
0: 能坐火车，
6: 还能坐火车，然后好多航天的那个器材，
0: 对对对对对
6: 啊，
0: 嗯，
6: 然后像我们熟悉的一些药品的公司，什么施贵宝之类的，
0: 嗯，
6: 然后人家能做这个药品，还能够做这个化学制剂，
0: 嗯，
6: 然后还能做生物的，
0: 嗯，
6: 然后甚至还能做农药，
0: 对，反正跟化学相关的，
6: 对，就是只要是有化学这两个字儿在里面的，那么它都能够去做。现在的这些企业，这种全产业链的，我觉得全产业链或者是跨界的，真的是越来越广泛了。
0: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来讲呢，就是它极力推崇的有创新基因的企业，那么重点想到这个，比如苹果。还有刚才他老同事开的什么特斯拉这种，
6: 对
0: 对,
6: 对，
0: 他说就是
6: 还有他自己的这在线支付，
0: 对对对，他说以前从来没有人想过，哎，这时候有人想要做这个，做创新思维，然后发展起来，然后这种产品呢有超额利润，非常伟大，而且是呢他认为叫垂直进步，不照搬过去的经验，开天辟地性的有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6: 太难做了这些公司，
0: 这个一定要对于这个投资。这个自己来讲啊，无论是这公司的投资者还是公司的经营者来讲，一定呢得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感觉，他能知道这个是一个方向，并且坚持下去。当然书中呢讲述了作者的一些经验啊，包括自己的开公司经历，其中也有一部分幸运的成分应该说，但是呢首先跟他这个方向性的确定是不可分割的。
6: 哎，说到了这个创业啊，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古老的小故事，有好多的版本，然后让大家都能够了解这个关于创业的这样的一点点的内容。我也把这个小故事的其中的一个版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一个老师傅，他带了两个徒弟，然后到一个地方呀，要去这个老师傅带着两个徒弟呢，是他们是这个鞋子销售的，
0: 嗯，
6: 然后带着两个徒弟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呢，这个老师傅就跟这两个徒弟说了，说徒弟们，你们去看看啊，咱们这个鞋子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卖得很好，然后呢是什么样的情况，回来跟我汇报。这大徒弟回来就跟这老师傅就说了，说师傅呀，咱不能在这儿卖鞋子了，因为这儿的人从来都不穿鞋子，咱们得换一个地儿，
0: 嗯，
6: 然后这个老二这徒弟呢就跟这师傅说了，说师傅呀，这太好了，这儿的人没有穿过鞋子，咱们可以把咱们的鞋子卖给每一个人穿。
0: 对对对对对。
6: 所以谈到创业啊，我们刚才说的，尤其是这种有特色的公司，开天辟地的公司，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你怎么让这些人穿上鞋子。
0: 对对对。那么这个来讲呢，就是作者在书中啊也大致描述了一下自己的经营情况，
6: 嗯，
0: 比如说他用什么手段让人喜欢上这种在线支付模式，
6: 嗯，
0: 那么呢为什么哪些网站呢比如说不适合用在线支付，哪些又适合，那么他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把这公司后来不是卖给易贝网吗，
6: 嗯，
0: 易贝网曾自己开发过这种一个在线支付系统，他呢也开发一在线支付，这俩是竞争的，但最后易贝觉得你这个比我自己开发的好使多了，干脆你说多少钱你卖给我的 得了。
6: 好多的这个商业之间的这个买卖都是这样的，两个竞争对手最后有一个吞并另一个，觉得人家好，我自己不用了。
0: 对，所以说我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当然想法是一方面，真正执

0: 兴起来，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怎么把这个让人把这鞋子穿上，
1: 对呀、啊，
0: 是另外一个。这个书中呢也用一定篇幅呢写了一下怎么导致这个成功。那么他的这个所说呢，就是说对未来的精准规划才能够改变世界。也就是说呢，你一定呢要做一个对未来有明确计划的、明确的乐观主义者。
1: 嗯，
0: 那么他书中呢有就是比如说对未来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对未来明确的乐观主义者，他建议就是一，对未来要明确；第二来讲，要做一个乐观主义者，要决定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1: 嗯。

0: 觉得还有哪些内容是比较重要的，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呢？
1: 嗯，还有一条呢，就是他书中专门用一个章节解说的这个所谓的后发优势，
0: 哦，
1: 因为他，
0: 就是，第五章是吧？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适合于普通人的思路，因为大多数人都说啊，这个事情已经有人干过了，即使是有一个创新的思维，但是他有人干过了，
0: 嗯，
1: 那个我会不得别人干不了。但是这个作者认为呢，其实后发也是有优势的，他可以呢，首先呢，他给的建议啊，就是首先。即使是有人干过了，你可以把这个产品的特色化一点，
0: 嗯，
1: 然后让它占领一个很小的市场，很小的市场，
0: 哦，就是它有特色，用这个小特色吸引大家，
1: 对，
0: 是吗？
1: 占领很小市场，然后不大扩大规模，
0: 嗯，
1: 那比如说就是在线支付这种，它以前可能只跟一个网站合作，
0: 嗯，
1: 然后呢有了特色之后，因为互联网营销这个规模翻这个是这个非常快的，然后迅速的跟其他翻，
0: 嗯，
1: 然后这样呢，因为干支付比如说银行卡银行这个早就有人干过，他是一个后发优势者。那么我们未来就是比如朋友们要创业也好啊，有工作也好，应该说一般人能想到的其他人也能想到了，不能说很难有人说这个是我全世界唯一一个最早想到的，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0: 对，
1: 但是如果即使有人做了，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再完善一点，
0: 嗯，
1: 然后在某一个市场上首先成功，然后再去复制，我觉得这个一点呢，是对这个在整本书里啊，对现在某些中国的创业者也好，这个普通读者也好，都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哎，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想到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用过的那个，不管是滴滴啊，还是快滴啊，还是优步啊，这样的你去叫这样的专车也好，还是快车也好，这个软件其实好多公司都在同时使用，但是他们每个公司都有不同的这样的用户群。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啊。用户群是以哪家公司给我的优惠最高，
1: 对，
0: 但是除此以外，他们这个几家不同的公司也有他们自己一些固定的比较忠实的客户，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自己公司的特色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个就是也一定的细分市场情况下，
0: 嗯，
1: 做成比较有特色，然后继续发展，这个呢也是作者给这个创业者提个一个小小的建议。
0: 嗯，我们刚才呢说到了从零到一的一些特色，王峰，你认为还有哪些是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内容呢？
1: 就是我觉得大家呢读完这本书之后啊，重点呢可以思考一下，就是刚才这个书的这个作者提示的如何能导致成功，他列举了四种人，那么就是我刚才说的明确的乐观主义者、明确的悲观主义者，以及呢不明确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对这个呢有详细的描述。即使是咱们什么都没学会的话，自己看看自己是哪种人，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我觉得非常有指导意义。
0: 您就自己知道您适合干什么样的事了。
1: 对对对，
0: 因为对于创业者来说，对他是有一定的性格的要求的。
1: 对对对，
0: 你必须得符合他那个性格要求，否则的话对于你来说，我说的是对于你来说，你的性格不符合创业要求的话，可能干来干去最后都是眼泪啊，多啊多啊多。
1: 是是是的。
0: 好了，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我们今天的专业人士啊王峰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

0: 仿假日经济新活力。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54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

0: 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1: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0: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3: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2: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彤，
4: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6: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5: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8: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9: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0: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9: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2: 他们身后就是三月西军区的心脏。
1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4: 通过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4: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15: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6: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7: 准备好快来哦，
18: 雾气松酒
19: 还给他不听点浪
16: 哎！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0: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6: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6: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2: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6: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8: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6: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2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5: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6: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0: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3: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8: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24: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5: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6: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5: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1，晋级淘汰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 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6: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3: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3: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7: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3: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7: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3: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9: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5: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5: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

0: 费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0: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0: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4: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5: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6: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7: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8: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历时代潮头， 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会议并讲话。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研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以消费回升带动服务业发展整体提升。要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实现服务业规模持续扩大，质效稳步提升。要做好深规入统工作，确保符合条件企业应统尽统。会议指出，要以中央层面公开通报的典型案例为鉴，着力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推动学习教育各项任务渐行渐效。要以学促改，持续深化学习研讨，准确把握政绩为谁而述，述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述政绩核心要义，做到真对照、真查摆、真整改。要聚力攻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确保经济指标平稳增长。会议要求，要认清形势，把准审计方向，对标新时代审计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发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作用。要提高站位，服务中心大局，始终坚持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拓展审计监督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审计利剑作用。要注重质量，提升审计质效，全面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要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实现整改一件，见效一件，巩固一件。要压实责任，强化担当作为，市委审计委员会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各成员单位要推动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巡查督查贯通协同，各乡镇街各部门要依法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市审计机关要着力提升业务能力水平，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双辽高质量发展。
1: 4月2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主持召开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柴宇明、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市政协主席楚广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五一假期临近，群众出行增多，人流、车流、物流密集，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各乡镇街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危机感，从严从实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隐患，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严查农用车违法载人、超员超载等行为，坚决遏制各类交通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燃气施工项目全过程监管，实行专业人员现场监督。要全面加强消防安全，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等重点区域，深入排查整治火灾隐患。要扎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快速反应、高效处置。要强化建筑施工监管，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而忽视安全的行为。要抓好旅游场所安全管理，提前开展设施设备。

应急预案专项检查，要加强防汛备汛工作，提前开展河道清障、水库扩容、疏通排水管网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入排查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精准把握季节性特点，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再双副市级以上领导、各乡镇街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4月29号至30号，应我市邀请，东北师大附中专家团一行到我市开展专题讲学、教员交流等系列教育活动。此次活动是我市深化校地协作、借力名校资源、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0: 记者和骨干教师做专题报告，为更新办学思路、优化治理举措指明了方向。孙立权教授则围绕师德涵养、专业修炼与课堂精进，分享了新时代优秀教师的成长路径，为一线教师专业成长领航指路。市第四中学副校长江丽娜：
1: 通过今天的学习，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培养学生的自律、自觉、自强、自信非常的重要。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让他们认识自己、认清自己、认清别人、认识现实，培养新时代的合格人才，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那么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我将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有担当、有作为，为全面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培养新时代少年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0: 市第一中学教师高静：
2: 今天的讲学活动既是一次教学理念的碰撞，更是一份教育同行者的信任与连结。江校长把新高考改革的方向、课堂教学的关键、教研提质的路径讲得清晰透彻，每一个观点都直击我们一线教学的困惑，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也注入了新的动力。作为一名高中英语教师，我会把学到的新高考导向、情境化教学思路落实到日常课堂中，同时借力联盟教学资源，和同事们一起打磨备考策略，优化分层教学，把先进经验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教学成效。
0: 在市第一中学专场，江远才校长以真正的成长是向下扎根为主题，为高三师生带来成长励志与备考指导，有效厚植了学子们的备考信心。孙磊主任开展精研真题、科学备考、化学专题讲座，并围绕基于学科理解的高中化学教学与化学教师深度座谈。孙立权教授就高考语文应试策略进行专题辅导，为语文教师和高三学生精准支招，助力高考冲刺。市第一中学化学教师杨洋：
3: 通过聆听孙磊教授的讲座，我受益匪浅。孙磊教授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然后把化学联系到了实际，在今后的教学中呢，我也会多多的去结合实际，去给同学们去进行讲授，使化学课堂更丰富多彩，让学生爱上化学。
0: 此次活动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我市与东北师大附中前期的高位推动与务实对接。此前，我市市委主要领导专程赴东北师大附中，围绕深化校地合作、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开展精准帮扶共建等事宜深入磋商，并达成全面合作共识。根据共识，双方将建立常态化教研帮扶、资源互通、人才共育长效机制，持续助力我市高中教育教学水平整体跃升。此次与东北师大附中深度携手，是我市对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教育协同发展布局、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扎实走好县域教育振兴之路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与东北师大附中的校地协作、校校共建，依托名校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整体提升区域教育核心竞争力，同时以点带面，推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更新育人观念，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治理能力，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

0: 义教育。
1: 五一劳动节假期将至，为给广大游客营造安全、整洁、舒适的游玩环境，国家四 A 级景区伊玛树森林公园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方位做好假期运营各项准备工作，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伊玛树森林公园位于我市东南10公里处，是依托丰富针叶林资源打造的城市近郊省级森林公园，园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7%。园内动植物资源丰富，针、阔、乔、冠各类植物遍布，30余种野生动物在此繁衍生息，临水相依，风景宜人，是集休闲度假、生态观光、亲子游玩于一体的旅游好去处。节前，公园多措并举，提升景区软硬件水平，志愿服务队深入园区各角落，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全面清理林间步道及休闲区域的垃圾杂物，助力景区颜值再提升。公安交警部门联合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重点检查游乐设施、消防器材、交通标志等，梳理整改安全风险点，强化景区及周边交通疏导部署，全力筑牢假期安全防线。环卫工人加大道路清扫保洁力度，对园区主次干道、出入口进行精细化清理，保障道路干净整洁，通行顺畅。同时，公园紧扣文旅消费需求，丰富游玩体验，新增沙滩摩托、音乐喷泉两大文旅项目，进一步增添景区的趣味性与观赏性。动物园也迎来了新成员，新增黑天鹅等动物，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更多与动物互动的乐趣，满足家庭出游、亲子游玩的需求。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2: 咱们从4月1号开始，实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垃圾卫生清运。咱们主要是植物垃圾，每年的花海呀和树木啊都要清运走，然后进行设备检修，专业的儿童娱乐设施包括车辆都进行检修，然后人员进行开园培训，这是咱们前期的主要工作。
1: 目前伊玛树森林公园各项节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景区将以优质的服务、完善的设施、优美的环境，全力保障假期旅游秩序平稳，为游客带来舒心惬意的游玩体验。实验林场副厂长于李明：
2: 今年新增了几个景点，一个是沙地摩托，我们进了15辆沙地摩托，为青中年吧提供这个比较刺激的方向的那个娱乐体验，还有那个新进了一部分动物，黑天鹅呀、赤麻鸭呀、科尔鸭呀，包括一些很珍奇的咱们当地没见过的小动物也进了一批，然后有几个新的小景点，比如说动感单车啦、气魔花啦，都是去年没有的，欢迎大家到这儿来体验。
3: 为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群众营造安全稳定、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4月29号，郑家屯街道组织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活动。
4: 检查中，工作人员结合节日期间群众出行集中、休闲娱乐需求增多的特点，重点对一老一小机构以及公共娱乐场所、宾馆、水产海鲜经营点位、加油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食品领域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灭火器是否有效、数量及摆放位置是否规范，查看消防栓启闭是否正常、出水是否稳定，确保安全出口畅通无阻、标识清晰醒目，督促公共娱乐场所管理者强化日常管控，严禁场内吸烟，从源头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在食品安全方面，工作人员还细致排查经营门店是否存在过期在售食品、药品。此次安全排查，郑家屯街全面压实安全主体责任，迎五一守安全护平安，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保障辖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为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提升辖区烧伤、慢性疮疡等创面疾病规范化诊疗水平，助力乡村振兴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4月29号，乡村振兴万里行再生技术惠民生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培训会在我市第一人民医院召开。
4: 活动伊始，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领导表示，医院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积极引进前沿诊疗技术，强化专科能力建设，持续提升创面修复救治水平，为群众提供更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市卫健局有关领导充分肯定了再生医疗技术在基层临床应用的重要价值，要求广大基层医护人员珍惜学习机会，学以致用，切实筑牢基层健康防线。随后，院领导与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烧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方进勇教授共同为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基层推广项目揭牌，标志着该项先进医疗技术正式

0: 落地。培训会上，受邀的医疗专家进行了现场授课，围绕烧伤疮疡再生医疗技术，结合典型临床案例，分享前沿诊疗理念与实用操作技能，内容详实，针对性强。参会医护人员认真研学，深入交流，有效补齐技术短板，进一步提升创面疾病专业诊疗能力。此次培训与项目落地，有效推动优质再生医疗技术下沉基层，切实缓解群众就医需求，以优质医疗赋能民生健康，为全市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稳步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茂春：
1: 烧伤疮疡临床基地医院落地双流，这是一件大喜事，充分体现了国家烧伤专业委员会对于我市烧伤诊疗工作的认可和支持，的努力和付出意义深远。
0: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2: 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是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了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师品牌，赢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幼儿家长杨明佳：
3: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吴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的感谢吴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2: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吴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2: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清。

0: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家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程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程秧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程秧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2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8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程秧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程秧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倌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秧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支钱急用，程秧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秧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秧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程秧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晌，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晌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城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城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

0: 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 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 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 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 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
1: 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

0: 折。
1: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嗯，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2: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肯谈会。
3: 管住嘴，迈开腿，这是人们常常提到的科学减肥的原则。可是不是又喜欢吃又不好动的朋友就只能心甘情愿地做一个胖人呢？今天的故事肯谈会要告诉您，有这样一个女孩子，她的体重从90公斤减到了50公斤，却一点没耽误吃，而且她还研究出了近百套食谱，造福身边的朋友。当然除了食谱之外，还有专门的健康小动作来督促减肥效果。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听减肥女达人杨洋的故事。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肯谈会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又再一次的聊到了有关减肥的话题。记得前不久啊，我们的故事肯谈会里为您讲述了一位从300多斤的体重减到100多斤的健身达人老金的故事。通过锻炼，那么老金人家现在练的是一身的腱子肉啊，特别的健康，而且呢又再次回到了绿茵场上去踢他那个足球。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羡慕。哎，我们有一位女听众啊，坐不住了，跟我们的栏目组联系了，说这个当然了，听了老金先生的这个故事呢，觉得哎很棒，他的毅力很强，减肥成功了。他说那你像我们女同志是吧，我也减肥，而且呢我减的也挺成功的，哎，这个但是我就没像老金似的那么魔鬼似的训练，我也是正常饮食，哎，我也减出了完美的身材。你看看，我不用像老金那种，他做的像那个运动员一样那么大运动量，那么专业的训练。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哎这个我们可以很容易做到的一些方式，我们就可以达到减肥的目的，保持完好的身材。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他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机房来跟大家聊一聊，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减肥女达人杨洋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刘老师，
4: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2: 谢谢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减肥达人杨洋。
4: 哎，杨洋，你是跳舞的吗？
2: 不是
4: 啊，
2: 对。
4: 但是我看你现在这个身材这个状态，就像那个舞蹈演员的那个感觉。
2: 谢谢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来源于减肥以后啊，这个身姿慢慢的挺拔，可能出来了这样的效果。
4: 真的，假如说现在您在大街上啊，或者在某种场合，大家碰到杨洋的话，您根本跟就是把他和减肥这两个字要是往起一联系的话，那根本就不搭边的那种感觉啊。这个有时候说，如果不是说这个我们编辑给我的这个介绍里说你原来体重能达到那么多那么多，
2: 对，一百八十一斤原来。
4: 是吧，按十斤的话是181，要是公斤的话就90公斤多了。
2: 对对对，
4: 是吧，真的不敢想象他就是怎么可能那个时候是那个样子。但是你给我看过你那个照片啊，真的是能够有那个级别啊。那么你是不是非常喜欢运动，然后就是也是跑步啊什么这个游泳啊什么这一类的，然后加强运动，这控制饮食，然后减下来的呢？
2: 哎呦，其实这还真不是，因为在我这个减肥口号里，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懒人，我真的不能够太运动。
4: 就你不好运动？
2: 对，我的胖就是因为我太不爱运动了，所以慢慢的胖起来。
4: 你那会儿胖起来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2: 胖起来的话，差不多从2007年左右，我就逐渐的开始胖，那时候已经差不多106斤，然后一直往下胖。
4: 也就是说，之前
2: 160多斤，
4: 之前你并不是很胖。
2: 小的时候我并不是很胖，胖对，
4: 小到什么程度？
2: 那个就几岁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不胖，
4: 一直到十几岁。
2: 对，然后从
4: 初中毕业，
2: 那个时候也不太胖，我是
4: 胖
2: 是从2007年的时候，然后差不多就已经达到了160斤。
4: 嚯，那是就是在一个阶段里头就然后就突然的这个体重
2: 对一点点的增加，从110多斤一点点增加到160多斤，那时候就已经是胖子了
4: 就是你不喜欢运动啊，喜欢。

0: 比较安静啊。然后关键还是这个有一点，就是喜欢吃。
1: 哎，这是有可能是所有胖子的共性吧。
0: 哎，我特别理解啊，我就是特别喜欢吃的那种人啊，就传说中的那个是什么啊？这个就是吃这东西对于我来说呢，就是它就是一种到时候你就必须。哎呀，去吃，就吃什么都香。
1: 对，我也是这样的人，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这样一点，然后慢慢胖起来。
0: 嗯、
1: 第一，管不住自己的嘴，
0: 嗯，
1: 而且我爱吃，
0: 嗯，
1: 什么香的、辣的，
0: 辣的，
1: 然后油腻的，
0: 甜的，
1: 哎，没错、
0: 啊、
1: 没错，这是都是咱的共性。我觉得好像是。听众朋友也一样哈，就所有的胖子都有一个共性，就我们懒，我们爱吃。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其实吃这东西吧，它是一个普遍大家都喜欢的这么一个、
1: 嗯、
0: 啊这个活动哈、啊。咱们可以说，可是人家有的人吧，就怎么吃它都不长肉哈、
1: 嗯
0: 啊。你看我们同事里有那样的这个小女孩哈、啊，哎，这个一块吃饭的时候吃的比我还多，
1: 那就让人很羡慕、
0: 哎。然后吃的肉比我吃肉也多，吃的那个油炸食品吃的比我也多，吃那甜的东西也吃的比我多，可就人家就不长肉，就不胖。
1: 对，这个话啊，也要注意一点啊，就是如果说当他吃了很多东西，又很油腻，除了他自身代谢好以外。他要考虑好他的血管
0: 哦，
1: 嗯，
0: 就是说他虽然不胖，但是他也有可能受影响。
1: 对，有可能他的血脂和他内在脂肪是高的，表皮脂肪并不明显，
0: 哦、
1: 这是有可能的。
0: 是、
1: 嗯，
0: 哎，这个咱们是其他的话题啊，咱们今天不说这个，咱就说专说吃了就长的这部分是吧？
1: 这个就是我这类的，
0: 哎，就是咱俩是一样啊。我到现在这个状况啊，大家一看就能知道，哎，一看就是哎。系统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喝啤酒啊？就好多朋友会这么问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吃肉啊？
1: 嗯、
0: 哎，其实呢，这个还真是切中要害啊。当然，啤酒我是不喝的，但是这个吃东西啊，吃、
1: 嗯，
0: 就是大家都说认为会长肉的那些东西啊，我就经常就比较喜欢吃。哎，这确实是这一个问题。但是，可是我运动的不少啊。
1: 嗯。
0: 我也吃哈、啊。但是呢，我的运动也运动量也不小。你看我打羽毛球，
1: 嗯，
0: 游泳是吧？
1: 都是大体能
0: 对这个，比如说你人家说走路能减肥，我这走路走个10公里、5公里的就跟玩似的。
1: 嗯，
0: 就是我现在还处于那种我自己有的时候我会沾沾自喜。哎，你看我虽然我是个胖子，但我是灵活的胖子，我是个健康的胖子。
1: 但是刘老师、
0: 嗯、
1: 问你个小问题啊，
0: 嗯、
1: 就是说当您运动完以后，您的食量是不是也在增加？
0: 嗯哎，这个你倒是这个说的，我得想一想啊。就有时候那个运动半天没把体重运动下去，倒把饭量给运动上来了。
1: 哎，这个就是我要提到的一个问题，
0: 哦、
1: 是在我减肥过程中我发现的一个问题。很多人说，我减肥做运、
0: 嗯，
1: 我减肥的时候我用以运动的方式来减肥，
0: 嗯，
1: 但是往往大体能的运动以后，你会发现你自己特别饿，
0: 嗯，
1: 饿完了以后呢，您接着呢又补充进来，
0: 对，
1: 大量的吃。反而呢，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我们消耗的很大，
0: 嗯、
1: 但是我们摄取的变得更大，
0: 补充的也多。
1: 没错，也变成了一个能量的，不能达到一个能量的负平衡。
0: 哎，
1: 这样的话，体重不减反而长。
0: 对，它是有这样一种现象会出来，就是说你可能身体更结实了啊，这个可能这个重量不会减下去，但是吃的就比以前又多了。
1: 没错，
0: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就是有点类似运动员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呢，咱们生活当中又达不到人家运动员那个消耗的那个量，
1: 确实如此，
0: 所以吃了进去以后，它还是又积累了。
1: 大部分的人像您还运动、
0: 嗯、
1: 像我们女孩啊、
0: 嗯、
1: 我身边的人很多胖子、
0: 嗯、
1: 就是我们根本是吃完了不运动
0: 啊、
1: 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0: 啊、
1: 嗯、
0: 就是比较好静啊，这个看看书啊，什么听听音乐呀、
1: 啊、没错，看啊上上网啊、
0: 哎、
1: 这一类的、
0: 哎、睡个觉、啊、
1: 吃完了以后就一躺，那这个时候呢就
0: 那个就更
1: 慢慢的就养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当初呢你是这么一个过程是吧，嗯，那么也就是说吃这个东西咱们谁都没有办法避免是吧，
1: 嗯，
0: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嗯，你说真说让人不吃饭啊，然后就算瘦了那饿瘦了那个是不是也是一种病态啊，我觉得也不好。
1: 你看您说的这句话说到非常对，
0: 嗯，
1: 就是说在减肥的时候呢，其实因为我的减肥我的那个肥胖史有一个阶段了，
0: 嗯 嗯, 嗯，
1: 所以说呢我真的是经历了很多肥胖、
0: 嗯、
1: 减肥的一些方法。
0: 你是饿瘦了的吗？就是节食？
1: 嗯 no
0: 不是，
1: 我经历过， 就是这种方法我曾经用过。
0: 嗯，
1: 为什么说在今天我们这个栏目我不提倡这种饿的方式？
0: 嗯，
1: 那个饿是饿不瘦的。这个呢，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经验，就是
0: 饿着是它能减体重，但是特别难受，是吧？
1: 对呀、啊，您想，您饿，首先来讲，大家一再说，包括您的那个、刚开始您说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1: 我们很多专家也在提倡这样。
0: 嗯
1: 啊，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你管嘴你会饿。
0: 嗯，
1: 饿了你就难以坚持，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坚持不住的情况下，可能当时会减个十几斤、二十几斤，
0: 嗯，
1: 但一旦你停止了饿以后，你再吃东西就会反弹。
0: 就是你不用说多吃，你就恢复了正常的吃饭的那个量，它就会慢慢反弹。
1: 对，因为在这个阶段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0: 嗯、
1: 本身饿的情况下，并不一定饿掉的是我们脂肪，
0: 嗯，
1: 大部分还是水分的，
0: 嗯，
1: 这个大家可能都清楚，
0: 是吧？
1: 啊、
0: 对。
1: 这个水分呢，当您一进食以后，它很快的
0: 补充回来了，
1: 对，又补充回来。
0: 嗯，
1: 而且有一点啊，这个饿的时候不单单饿掉我们的水分，
0: 嗯，
1: 我们其实我们身体的健康也跟着一起饿掉了。
0: 就是实际上它在一种匮乏的状况下，它会让你的身体变得虚弱。
1: 对，像我们的、在饿的过程中，一般来讲消耗掉水分和我们身体的蛋白质。
0: 嗯，
1: 那我们包括我们的五脏
0: 不消耗脂肪吗？
1: 脂肪也会，但是它会比较慢。
0: 哦，
1: 前期消耗的是水分和蛋白质会比较多一些。
0: 啊，
1: 例如我们的心脏也是蛋白质成分。
0: 对，对，
1: 那一饿的情况下我们会有心慌的感觉。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我们的身体在饿的时候就已经受损了。
0: 哦，
1: 嗯，
0: 就是说它，哎呀，我们往往是认为，就包括好多朋友聊天都说，你看你饿着点啊，你少吃点儿，你身上那个脂肪就被燃烧掉了。
1: 嗯，
0: 我们总是理论上来讲认为这个热量啊是来自于脂肪的燃烧。
1: 嗯，
0: 这是我们基于这样的一种想法，我们才会去节食，才会去饿。但是要照你这么说的话，如果人体感到饥饿以后，首先消耗掉的是水分和蛋白质的话，那岂不是减的是那个我们那个肌肉，那个瘦肉？
1: 没错，
0: 就不是那个肥肉啊。
1: 所以说大家有一个共性，
0: 嗯，
1: 就是靠饿减肥，比如说吃一些水果餐来减肥的人，
0: 嗯，
1: 肯定饿的是什么？面黄肌瘦。啊，肯定饿得很松，
0: 对，
1: 他的那个肉减完了是很松的。
0: 对对对，
1: 您和我是面对面的，
0: 哎，
1: 你会发现我的脸。
0: 嗯，
1: 是什么样子的？是松的还是紧实？
0: 非常紧实的那种。
1: 对，没错。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在紧实的过程中归功于是我在减肥的时候，我并没有去饿。
0: 嗯，哦，嗯，就是实际上你现在这种状况呢，是肌肉、脂肪它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的状态。
1: 没错，没错。
0: 不是说单独的把谁给去掉了，把谁给削弱了以后。
1: 这种方法呢，其实它的机理就是把身体调整健康，然后慢慢的脂肪代谢掉。
0: 嗯，
1: 并不是说为了减肥而减肥，而是为了把身体调整健康，减肥只是一个附加品。
0: 嗯，好吧，也不减饮食啊，不节食啊，也不做那种大量的运动啊。
1: 嗯，
0: 然后呢还要减肥啊，这事儿有点难呢，我觉得。但是你确实做到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我们眼前。这个大概你要说从零几年，零七年那个时候，零八年那个时候算起，从那会儿开始的吗？
1: 没有没有，我减肥的话，
0: 嗯，
1: 差不多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0: 一年半，也就是说到2013年的时候。
1: 嗯，我想想啊，
0: 嗯，
1: 基本上来讲的话啊，
0: 嗯，
1: 我是从这个减到从2010年啊，
0: 一零年
1: 左右我开始减的。
0: 哦，
1: 然后一直维持到现在。
0: 哦，你是2010年的时候开始减。
1: 对，
0: 然后用了大概多少，一年半的时候？
1: 一年半的时间，
0: 也就是说2011年不到2012年的这个差不多这个时间，然后一直维持到现，
1: 嗯，
0: 保持到现在。
1: 对，
0: 哦，
1: 嗯，但是其中有一阶段的话是几乎体重都是没有动的。
0: 嗯嗯，
1: 啊，都没有变化。
0: 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这种状况，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啊。就是往往我们有的时候，你看我也减过，我大概我也减过到，
1: 嗯，
0: 我还认为比较理想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也特别想像你一样保持住，你看这么多年一直保持下来，但是就没有保持住。我那个时候减到什么程度呢？我就可以去商店里，我去那个商场，我可能够买到我可以穿的裤子
1: 啊，这就非常开心的事。
0: 哎，对，我当时特别开心。
1: 嗯，
0: 我说哎呀，我这个体型是吧，我居然能买着裤子穿了。因为胖的几乎就是买不着合适的这种啊一般的这种裤子穿。嗯， 到了那种状况，我就特别的想保持住，而且我比如说家里人也特别希望这样，
1: 嗯，
0: 但是就是一点一点他又返回来了，就是保持不住。
1: 其实就是生活状态的改变，
0: 嗯，
1: 也就是我一再强调的，在减肥的时候，我们先首先忘掉啊，体重二字，
0: 嗯，
1: 好多朋友都在说，哎呀，你帮帮我减一减，
0: 嗯，
1: 然后呢，你说我能减多少斤？
0: 嗯，
1: 一提到斤，其实呢，我们就把体重放在了前面，
0: 嗯，
1: 但是一有体重你就会着急。

0: 就觉得我的体重应该掉多少、
1: 嗯、
0: 其实大家真的不要关注这个，
1: 是吧？我那会儿就是老是拿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就咱们老用那个体重秤哈、
0: 嗯、
1: 然后他放在家里啊，我爱人也说啊，来来来，称一下，看看今天减了没有？啊，往上一站，哎，怎么还那样啊？天天往那个秤上站啊，老期待着那个指针往下走。
0: 我也有这个过程，
1: 是吧？
0: 但是后来啊，就是我慢慢的总结，会发现，
1: 嗯、
0: 只有说是想减得快，只有是把饮食断饮食的方式，
1: 嗯，
0: 可能会减得快一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在不伤害身体的前提下，
1: 嗯，
0: 可能有几个月的时间你的体重是不动的，
1: 嗯，
0: 例如我啊，我是差不多有三四个月的体重一斤都没有减，
1: 哦，
0: 啊，如果一般人可能会放弃了，
1: 但是你还在继续坚持，
0: 对，因为我知道唯有这一条路，以健康把身体调整健康了，
1: 嗯，
0: 我慢慢的这个体重才能够持久，
1: 嗯，
0: 因为我不可能我现在饿，我不可能永远坚持着饿，
1: 嗯，
0: 只有我达到一个正常的生活标准，以后我还是正常的这样吃，正常这样喝，它也不会胖上来，
1: 哎，
0: 所以说证明现在证明的话。哎，我这个想法还是对的啊、
1: 嗯！哎，你强调了一个正常的吃和正常的喝啊，
0: 嗯、
1: 那你就说你现在的吃跟喝、
0: 嗯，
1: 跟你减肥之前的吃跟喝有不同吗？
0: 相对于来讲，会有微微的改变。
1: 哦，
0: 就是我在吃减肥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也是照常吃照常喝，只不过我所谓的照常，
1: 嗯、
0: 可能在饮食的烹饪上，
1: 嗯，
0: 和大那个配比上，
1: 嗯，
0: 可能会有所区别。
1: 哎，那个刚才说了啊，研究出来了近百套的食谱、啊、菜谱吧。
0: 对，
1: 哎，
0: 因为我是个爱吃的人，
1: 这是你自己琢磨的啊。
0: 对，
1: 嗯，当然具体有一些什么，咱们再细说。就是说，大概是这么一个方法。
0: 嗯，
1: 就是你还吃，我不能不吃，
0: 对，
1: 对吧？
0: 吃就饿。
1: 啊、但是呢，比如说吃什么或者怎么吃，你下功夫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同样的食材、
1: 嗯、
0: 我经常说一句话，
1: 嗯，
0: 减肥不在于你吃什么、
1: 啊、
0: 而是在于你怎么吃、
1: 哦、
0: 同样一个食材大家都知道、
1: 嗯、
0: 说吃鸡肉可能不容易胖、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因为它蛋白质，
1: 对，
0: 就首先来讲确确实实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在吃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小窍门，
1: 嗯，
0: 例如说啊，在吃鸡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那鸡皮去掉，
1: 好、哦，这是一点，
0: 这是一点、
1: 啊、再有呢，
0: 那、第二点的话，在食材上来讲、
1: 嗯、
0: 那我们尽量以最简单的那个方法去烹饪、
1: 嗯、就是不要把它过得做煎炒烹炸呀，这个焖炖溜熬啊，这个弄得太复杂了，
0: 我们可以把味道做得很好、
1: 嗯、
0: 但是呢比如说有很多的调料的东西我们尽量少去添加、
1: 嗯、哦、
0: 这个呢就是在我们炒菜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有很多人放很多油、
1: 嗯、
0: 很多糖，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你吃的这个肉没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的牛肉，
1: 哎、
0: 没问题、
1: 嗯、
0: 那我们放了点青菜也没问题、
1: 嗯、
0: 但是经过我们的一些调料，比如说糖分、
1: 嗯、
0: 或者一些有些咱们北京人爱什么勾芡
1: 啊，
0: 对吧？淀粉，
1: 对对 对，
0: 淀粉一进去的情况下马上就把这菜的热量增加了，
1: 哦，
0: 嗯，
1: 人家那个不是都得那个牛肉得拿那个淀粉得抓一下，要么它才显得嫩呢、啊、才好吃啊，才那什么，那这那就不行，是吧？
0: 往往都是我们都是这么胖起来的。
1: 哦、
0: 嗯、
1: 哎这个我觉得倒是有点说得过去的道理了啊。那你岂不是就是说用最简单的烹调方法，那就是说难道按照西餐什么的那么做吗？
0: 嗯，西餐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咱中国人啊，经常吃受不了，
1: 也受不了。
0: 当然，有些冷盘可以倒配一配。
1: 哦。
0: 那我做菜的情况下啊，就是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1: 嗯、
0: 啊，那个你们会发现我的菜的话，其实味道还是、
1: 嗯、
0: 针对于减肥的人、
1: 嗯，
0: 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说，你比如说那牛肉，咱还说啊，
0: 嗯，
1: 你不那样做，你怎么做呢？
0: 哎呀，很简单呐、啊
1: 嗯。
0: 前两天在那个中国美妆博物馆，
1: 嗯、
0: 我做讲课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做了一道菜，我们叫做泡椒肥牛。
1: 泡椒肥牛。
0: 对，泡椒肥牛，非常的简单。
1: 怎么做？
0: 嗯，首先来讲，我们就选那种到超市买最好的。
1: 嗯嗯，
0: 然后那种比较瘦的那个对，哎，牛肉片，就我们涮羊肉那牛肉片，
1: 涮锅了的那个片，
0: 对、
1: 嗯，
0: 这是其中的一种食材。
1: 嗯，
0: 接着我们的泡椒，
1: 嗯，
0: 啊，泡椒，金针菇，这三种，
1: 嗯，
0: 啊，那把这三种的金针菇洗净以后，放在这个我们的盘子里，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我们的牛肉片摆上去，
1: 嗯，
0: 那用平时我们家里自己用的那个海鲜酱油，
1: 嗯，
0: 然后生姜和葱。调成汁儿，
1: 嗯，
0: 再加上泡椒的这汁儿，
1: 嗯，
0: 倒成一小碗，然后浇到这个碗里。
1: 这会儿牛肉还是生的呢，是吗？
0: 没错，牛肉是蒸、
1: 哦、
0: 生的，然后我们上锅蒸上个10分钟。
1: 蒸，
0: 没错。
1: 啊，蒸上十分钟就熟了呗。
0: 十分钟就熟了。

0: 了，然后出来以后你会发现那个味道是特别鲜美的，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哎，这个真是，这件我觉得你说到点上了啊，你这么吃，
0: 嗯，
1: 同样是牛肉哈、啊，
0: 对，
1: 比如说我要是照原来那个就是那个抓炒啊什么的那么吃，
0: 嗯，
1: 那咱俩同样比如说都吃这一盘牛肉，
0: 嗯，
1: 那我就长肉了，你就没长肉，
0: 没错，
1: 但是营养你吸收了。
0: 没错，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说在我在吃上下了很多功夫，
1: 嗯
0: 啊，我的营养跟得上去，但是呢我又把肥脂肪减掉了。
1: 哦、嗯、哎，这个我稍微的有点理解了啊，因为刚才一开始真的是不理解啊，又不运动，还不控制饮食，还不节食，还照吃，还什么好吃就吃什么，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怎么能够减得了肥呢？哎，这个让你这么一说，在吃的方式上要有所改变，
0: 没错。
1: 啊，这个你是学那个烹饪的吗？
0: 不是，是自己比较喜欢。
1: 不是，
0: 啊、
1: 我就想纳闷，你哪来的那么大的动力？你就把这些都给琢磨出来了啊？这个你想啊，当初长肉也是你啊，对不对啊？你就不爱运动嘛，对吧？你就喜欢吃嘛？你就长胖了嘛？长胖了，你那么多年都胖了，你并不怎么特别的，你在乎吗？那个时候别人，比如说有没有人？嗯，比如说批评你啊，或者说你这样不好啊什么的，有吗？
0: 其实很多
1: 啊，有啊，
0: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1: 嗯、
0: 自己是麻木的，就是110多斤的时候我就开始减肥、
1: 嗯、
0: 我就觉得自己胖、
1: 嗯、
0: 结果减来减去把自己减到了那么胖，
1: 就一开始你那个也饿着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啊、那时候就觉得、哦、哎呀饿一点、
1: 嗯、
0: 然后呢慢慢自己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1: 嗯，
0: 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肥胖人都有一些自己一些心酸的小故事，包括我在内，
1: 苦恼、
0: 啊，没错，
1: 我老减，怎么老长啊？
0: 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个买衣服，
1: 嗯、
0: 对吧？我买衣服胖的时候是181斤那会儿，我穿衣服得4XL，
1: 是吧？
0: 啊、
1: 哎，
0: 然后我到那个服装店啊，得是什么呢？我先第一个需求是，
1: 嗯，
0: 那个服务员有我能穿的吗？
1: 对，
0: 这是我第一个需求，
1: 最大号。
0: 对，然后第二是有没有显瘦的？
1: 显瘦的，
0: 对，然后经常会看到什么脸色，就是说没你能穿的
1: 啊。对，
0: 最后我只能到就是中老年妇女的那个服装店去买衣服，
1: 你看看，
0: 导致了一个非常心酸的一个结果。
1: 刚20多岁是吧？
0: 啊，
1: 就是上那儿买的。好的，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的故事很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去聊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故事，也欢迎您到时候继续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饭菜酒肉业余备齐了，我们大家就在船上开一怀畅饮，一庆吉利呀。船主上贵答应下来，吩咐水手叶心将船靠岸之后，当天夜里我们四个人真是开一怀畅饮呐。可不料想小人和纪兴被他们劝喝酒，酩酊大醉，后来不省人事了。二更以后，小人忽然冻醒了，才知道自己被抛入了江水之中。小人遭到暗算，多亏小人水性很好，我急忙双腿一蹬，顺水穿出七八尺远，这才露出水面，顺水冲向下游。过了许久啊，忽然在黑暗中闪烁着灯光，我迎上去，小人睁眼细看，原来是一条大船逆江而上。我急忙高声大叫，救命啊，救命啊，那船上有人，急忙把船靠拢，船靠近了，只见有人抛下了缆绳，小人一把抓住，才被人救上船来。可不料想救命恩人乃是表哥张继。宁龙说到这里，指着旁边男人说道，这就是我的恩人张继。包公听了，张继，你可把你所做之事从头至尾说一遍。是。小人听表弟宁龙讲了被害的情形，叫表弟好苦啊。大人，我表弟赶到了苏州前来告状，多亏遇到了包青天，此案才能破呀。包公急忙说，你们可知纪兴的下落？宁龙说，纪兴他不会水，大人呐，说不定葬身鱼府，可叹他死了。会不会纪兴和同船的船主合谋呢？宁龙急忙说，大人，不会的，不会的，他绝不会。纪兴为人忠厚诚实，我爱人名为伙计，实际是结义的好兄弟呀，他绝不会合谋他人陷害小人的。包公点了点头，你爱人先回客店去等候，等老夫捉到凶犯之后再传讯你们两个对岸也就是了。感谢包青天做主。两个人叩罢了头，转身而去。包公见此案不难破，只要能捉到单贵和